0: 实身份其实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1: 1933年2月，谢和庚在西北军中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参与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建立工作，奔赴前线。10月，遭遇惨重损失的同盟军宣告失败。形势日渐严峻，团结抗日力量迫在眉睫，也给党组织的秘密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入桂系核心，为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0: 谢和庚出身广西桂林的书香门第，和白崇禧是同乡，两家又是世交，很快他就成了打入桂系影响白崇禧抗战倾向的不二人选。
1: 桂系军阀派别林立，白崇禧又老练多谋，有小诸葛之称，潜伏在他周边风险极大，谢和庚只能与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
2: 我并没有受任何人的直接领导，就是周恩来。
1: 在周恩来的部署下，谢和庚展开了长期潜伏。
3: 首先是要保证自己能够站稳脚跟，赢得桂系集团这个代表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雄他们的信任，把桂系这些核心人物对于国际国内这个大的这个倾向向中央报告。
1: 一边维持和组织暗线相连，另一边，谢和庚迎合白崇禧等人提出的广西建设纲领，接连发表了多篇分析当时经济格局和广西形势的文章。在题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概观》的论著中，他纵览时局、鞭辟入里的论述依旧清晰可见。作者一栏里，谢和庚还特意加上了白崇禧的七弟马仲福的名字。如此一位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青年，加之和白崇禧一家的特殊关系，又多次协助处理紧急事务，频频示好，很快就令白崇禧对他青眼有加。谢和庚的孙子谢坚常听家人说起爷爷在桂系集团中的上升经历。扎下根来后，如何争取到白崇禧的近身工作，成为他的亲信助手，是摆在谢和庚面前的第二道难题。
0: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城，全民族抗战爆发。8月2日，白崇禧接到蒋介石电召，要他到南京参与即将召开的国防联席会议。同样的命令分别抵达山西、广东、湖南、四川等各派系军阀处。一时之间，各地军阀疑虑丛生，担心这是蒋介石调虎离山，实行软禁的鸿门宴。
1: 来自南京的诏令让白崇禧满腹猜疑，鉴于蒋介石清除异己的历史，桂系军政领袖、四川、云南两地省主席也都一致反对白崇禧应召。面对复杂的形势，谢和庚认为白崇禧应去南京，于是他上书白崇禧写道：应该应召非京，与蒋共赴国难，乃是顺应全国军民的一致要求，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大

0: 绝不可迟延。为了促成白崇禧去南京，季和庚还利用桂系的切身利益游说白崇禧、白夫人及其亲信，直言只有实现全国抗战，桂系才能打出广西。1937年8月4日，白崇禧飞赴南京，担任国民党大本营副参谋总长一职，并要谢和庚作为自己的机要秘书同行。
1: 对国民党的高官，好多事啊，是交给秘书做的。谢和庚呢，就是综合能力特别强，这样呢，他就国民党的高官越倚重这个秘书，这个秘书就拿到的情报越多，起的作用就越大。
0: 成为机要秘书之后，谢和庚真正的走到了白崇禧的身边。
2: 用将近4年时间，谢和庚成为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桂系高层当中布局的暗器。下一步，他的任务则是宣传抗日。
0: 抵达南京不到一个月，谢和庚就兼任了蒋介石大本营和军事委员会的秘书职务。尽管国民党此时已经声明抗日，但内部仍然有许多杂音。
3: 抗战前夕吧，对于抗日战争采取什么样的路线或方针，国民党内部是一直是有争论的。最明显的呢，就是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互相之间也有些指责，既需要有人能指出一个抗战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0: 目睹国民党内部的混乱和动摇，1937年10月，谢和庚着手草拟了题为《全体性全民总动员纲领之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的建议书，长达12000字，主张全民总动员，训练组织游击队伍，坚持抗战到底。这时，日军侵华的战火已经迅速蔓延，直逼南京。
2: 1937年11月，上海、苏州相继陷敌。12月，南京沦陷。谢和庚随国民政府撤往汉口。同一时间，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从延安来到武汉。
0: 谢和庚随队临时驻扎在汉口，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并不远。此时，谢和庚写下的万言书已经引起不小的波澜。白崇禧指示他用大本营白副参谋总长办公室的

0: 汉口中街89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正坐落于此。在龙潭虎穴中潜伏已久的谢和庚，终于在现实里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用了2个小时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
1: 读完万言书，周恩来欣然肯定，并且给出了不少修改意见。随后，谢和庚将方案缩减为8000余字，并按周恩来的嘱咐向报刊投稿，最终在香港报纸《天文台》上发表。文中，他将游击战视为全面抗战的关键。我人认为，目前全面抗战非发动举国一致的民众游击战争不可。具体到细则，他还提出，在湖南省衡山或重庆，由大本营设游击战讲习所，开展游击训练。
2: 他所谓的这个全民总动员啊，或者开展全面游击战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通过国民党人口说出来，他当时在国统区的影响会更大一点。
1: 1938年11月，周恩来、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在南岳衡山召开的军事会议，再次提出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也表示部分接纳。而后国共合作在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方面由叶剑英担任副校长长，周恩来也受聘为训练班学员授课。巍巍衡山一度成为国共联手训练抗日游击战骨干的后方基地。
0: 万言书仪式后，谢和庚被授予上校军衔，他在国民党军内平步青云，也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核心情报。一次偶然的机会，谢和庚得到了一份高度机密的文件，上面记录有国民党师团以上兵力部署的详细情况。
1: 时间紧急，谢和庚决定立即将情报送出。
3: 但是我想了这个东西呢，非得要赶快给周恩来知道不可。3点多钟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到省山上面，交给中共的交通员呢，就照相。5点半呢，白崇禧就要到办公室。我那一会儿在5点半钟以前，就一定要交回来。
1: 谢和庚只有2个小时，稍有差池将面临杀身之祸。时间分秒流逝，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终于，距离白崇禧回来仅有几分钟，文件被安然送回。事后，谢和庚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再次叮嘱他行事务必小心。
3: 你是跟到一个小分子，你只要有一步不慎重，只要有一点痕迹，你就要完蛋。
1: 行走在刀锋之上，谢和庚考虑的并不只有自己的安危。
4: 牺牲不要紧，是吧？命杀了不要紧，也担心你不在了，那你就断了嘛。但是没有继续为党工作，那就是一个损失。所以说他肯定也要为这方面来着想。
1: 步步为营，如履薄冰。谢和庚正是在一次次的险境中执行着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连续3天奋战，谢和庚终于创作出一篇14000字的草稿，内容过长却也无从改起，心中愈发焦虑。思索良久，谢和庚心中浮现出一张面孔，要谈军队政治教育和群众。

0: 倾诉，这个人的意见具有极高的价值。他悄悄乘船来到汉口中街，找到李克农，请他务必把稿件送给周恩来辅政。只过了一天，讲稿就回到了谢和庚手中。
1: 周恩来是把他的稿子删节了2000多字，主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来这个全民抗战的思想，更加符合这个白崇禧这个讲话的这么一个需要。
0: 交接时，李克农又提出建议，有关政治训练的原则与方法，谢和庚之前的用语与共产党的较为相似，最好予以区别，以免暴露。谢和庚改写定稿后，复写了2份，随即烧去原稿，不留痕迹。
2: 验收的时刻终于到了。训话当天，按照白崇禧的要求，谢和庚与另外2位秘书一起赶往会场。没有人知道将会采用谁的稿件。三人坐在车上，天南地北的闲聊，但是却各怀心事，忐忑不安。表面镇定的谢和庚心里也暗自打鼓。上午9点，国民党集训团的军官准时集结完毕，等候白崇禧的演讲。白崇禧并没有看讲稿，已经滔滔不绝。
0: 从始到终，白崇禧的讲话内容顺序完全与谢和庚交上去的讲稿一样，
3: 也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啊，很巧妙地把共产党的一些抗议言论啊、方针政策啊融入到国民党的一些这个方针里面去，所以起到了很好的这个团结统战的作用。
0: 从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口中流露出共产党的抗战主张，犹如随风潜入，化于无形，悄然滋养着国共合作的土壤。
2: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谢和庚随白崇禧一起撤往桂林。此后，他开始负责联络从全国各地转移到桂林的文化工作者。抗战文化阵地至关重要，如何利用双重身份让共产党的主张占据优势呢？谢和庚一直在思考。
0: 1938年11月，烽火后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由李克农领导，成为抗日文化建设的重要据点。
3: 在桂林的时候，李克农就专门交代他，他的面貌不要太灰色，也不要太红色，就是以进步青年这种面貌出现是比较好的。
0: 作为国民党内的进步分子，谢和庚名正言顺地为多个抗战文化组织争取资金，疏通关系，为他们客观讲述中国抗战的情况创造条件。1939年，谢和庚的亲密战友王莹率领剧团来到桂林，剧团实际受到周恩来的指导，计划赴南洋展开巡演，宣传全民族抗战。谢和庚积极运作，为剧团出国争取到了白崇禧的特批，并筹措了不少费用。此次演出最终为抗战前线筹集到大笔资金。抗战形势不断变化，国民党内部的反共暗流逐渐汹涌，谢和庚仍旧坚持紧跟在白崇禧的身边，灵活策应，输送情报。 绝云诡中，他始终站稳立场，成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稳健行旗。
2: 1942年重庆市郊机场，谢和庚和王莹从这里启程，转到印度，飞往美国。谢和庚的身份并未暴露，白崇禧对他出国进修寄予了厚望，而周恩来则向两人交代了全新的使命，希望他们能够向世界讲述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
0: 1956年，谢和庚归国。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的真实身份才被解密。此前，即使是亲人问起，他也绝不透露自己的详细经历。在无形的战场上负重前行，在胜利之后却甘于无名。谢和庚用一腔热血双面人生，历经时光淬炼，书写着中共隐蔽战线的传奇。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军斗志昂扬，节节获胜。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残存的国民党军无力抗衡，纷纷退守长江以南。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是人民解放军接下来的主要作战目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垂死挣扎，表示愿意进行和平谈判，企图保住江南半壁河山。
1: 蒋介石看着一份份战况报告，焦头烂额。前线传来的几乎没有一条是他希望看到的胜利的喜讯。国民党部队被人民解放军接连击败，政权濒临崩溃。国民党统治机构的核心，蒋介石侍从室的成员们很快接到了指令。战局面临着重重危机，必须加强情报工作。
0: 所谓的蒋介石侍从室，全称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是蒋介石巩固独裁统治的重要部门。

0: 方圆都是他精挑细选的，用来替自己运筹帷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嗅出各种不利于蒋氏政权的政治气息。在侍从室的历任成员当中，蒋介石格外器重一对亲兄弟，他们是段伯宇和段仲宇。哥哥段伯宇负责情报工作，掌管着全国各地的军情报告，每天都有大量的机密情报从各个系统报上来。他不仅专门研究搜集来的中共文件，还每天出入南京国民党总统府，向蒋介石直接面呈军情。弟弟段仲宇则在蒋介石部署长江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的关键时刻，升任为上海港口少将副司令兼京沪沪杭铁路运输指挥官。
1: 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段伯宇早在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亲自指示他加入隐蔽战线，想办法打入蒋介石身边，努力做到勤业、勤学、勤交友，同流而不合污。
0: 段伯宇将周恩来的叮嘱牢牢记在心中，弟弟段仲宇也在哥哥的影响下积极向中共党组织靠拢。段氏兄弟处事稳健持重，赢得了各方面的信任，他们斗争策略巧妙，传递出许多重要的情报，开始在国共大决战这盘棋当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民解放军渡江在即，国民党统治集团加紧部署防守长江，企图实现划江而治。蒋介石计划在长江

0: 自蒋经国主持成立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总队，编练新军急需的基层干部。蒋介石把这支太子军的训练地点选在浙江嘉兴，分驻东大营、西大营。嘉兴地处沪杭铁路中间段，也是国民党反动派重点防守的区域。根据人民解放军专门为渡江战役绘制的京沪杭区敌军位置图，在嘉兴地区盘踞着国民党军第92、95、318师。倘若能在嘉兴发动起义，无疑是向敌人打响致命的一枪。蒋经国将总队长的重任交给自己的亲信贾亦斌，直接掌握约4000名青年军官。而贾亦斌和段伯宇是陆军大学的同窗，得知这一重要情报，正在暗中配合解放军渡江的段伯宇立刻前往嘉兴。
1: 见到老同学段伯宇后，贾亦斌格外开心，邀请他一起去驻地走走，参观最新的武器装备以及学员的训练情况。放眼望去，几乎都是20多岁的青年，很热情有朝气。段伯宇了解到，他们几乎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投笔从戎的学生，有的参加过远征军，到过印度、缅甸，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
0: 详细介绍了部队的情况之后，贾亦斌向段伯宇明确表示想要加入共产党，同时正在计划率众起义，而且已经培养了一批信得过靠得住的人。离开嘉兴，哥哥段伯宇回到了弟弟段仲宇位于上海宝山路1号的住处段公馆。楼下驻守着国民党士兵警卫，楼上段氏兄弟常常开展机密会谈。贾亦斌一次次前往段公馆，向段氏兄弟汇报最新的进展。贾亦斌为什么会萌生加入共产党率众起义的念头，又为什么对段氏兄弟表露内心的真实想法呢？原来这位思想进步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早就看清了国民党已经腐败透顶，一心想寻得明路。哥哥段伯宇了解到了他的思想情况，也早就开始做政治工作。但是仅凭思想进步的将领能顺利做通国民党军官兵们的思想工作吗？
1: 许多国民党军官兵当年投笔从戎，踊跃参军，原本是为了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的，没想到却成为了国民党为内战储备的军事力量，这让他们深感幻灭和失望。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本账，那就是不能再把自己的命运和国民党拴在一起了。
0: 段氏兄弟和贾亦斌一次次秘密磋商起义计划，街头巷尾随时可能潜伏着国民党特务，环境险恶。有时他们刚刚到达约定密谈的地点，发现有人行迹可疑，就迅速转移到另一处秘密联络点。就在起义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际，突然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有人怀疑贾亦斌亲共，伺机向蒋经国打了小报告。一天，贾亦斌突然接到了蒋经国的电话，说是蒋介石要亲自召见他。难道机密泄露，蒋氏父子要对贾亦斌下毒手？放下电话，贾亦斌急匆匆地赶到段公馆，找段氏兄弟商量对策。蒋氏父子已经起义，解放大军又渡江在即， 短时

0: 兄弟和贾一斌多次讨论，周密考虑，决定前往嘉兴冒险提前发动起义。他们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了这一方案，经上海局批准，4月2日，贾一斌接到了起义通知，
1: 将蒋介石的嫡系引上光荣起义之路，是段氏兄弟在党的地下工作当中的重要任务。然而毕竟是在敌人重兵云集的心脏里起义，段氏兄弟所要做的不仅是要成功说服国民党高官，同时还要出谋划策，为起义保驾护航。当时国民党在上海实施戒严法，下午6点就开始戒严，路上行人稀少，一对对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来回巡逻，气氛阴森恐怖。在浓浓的夜色中，段仲宇亲自开车送贾一斌登上了前往嘉兴的列车。
0: 4月7日清晨，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总队4个大队、14个中队的学员汇集到西大营操场，集中待命，开始行军演习。待时机成熟，贾一斌宣布举行反蒋起义。一场震惊国民党朝野的起义就这样爆发了。蒋介石暴跳如雷，下令围追堵截，悬赏缉拿贾一斌，调遣部队围剿，企图一鼓而歼。
1: 贾一斌指挥起义部队兵分3路向西突围，与此同时，国民党部队发起了猛烈进攻，部队不断失散，国民党重兵穷追不舍，血战过后，起义人员所剩无几。贾一斌在深山密林当中不幸跌落山崖，摔断了几根肋骨。
0: 让蒋介石更加震惊的是，明明布下了天罗地网，贾一斌竟然消失了。一时间他也顾不得这些，要盯紧的事太多了。实际上，蒋介石苦苦寻找的贾一斌被人民群众和游击队员送到了中共苏浙皖边区工委安顿养伤。嘉兴起义虽然因为兵力悬殊以悲壮的失败宣告结束，但是完全达到了段氏兄弟设想的目的，在敌人的心脏里举行了武装起义。段氏兄弟在谋划嘉兴起义的同时，还在秘密组织着另一场起义。驻扎在上海郊区的散兵第3团被蒋介石视为掌上明珠，是嫡系中的嫡系，全团共有2500余人，素质极高，作战英勇，曾在对日作战中屡建战功。
2: 蒋介石呢，他就很倚重这个散兵部队，都是美式装备，而且呢经过美军训练，而且呢就是说体魄上都是很强劲的，等于散兵嘛，也是军中之骄子。他觉得呢，他散兵部队机动性强嘛，而且这些人呢，他觉得对他是忠心耿耿，能给他的作为这个禁卫军呢，能保护他。
0: 散兵第三团的上校团长刘农俊是一名清醒理智的爱国军官，他向段氏兄弟直言，国民党散兵看似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是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后，国民党散兵遇上人民解放军的铁拳，早就已经不堪一击了。段氏兄弟也早就意识到刘农俊是有希望光荣起义的人选。
1: 依照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原计划，散兵第三团要在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的时候举行阵前起义，策应解放上海。
0: 然而就在一切都按照计划有序筹备的时候，蒋介石突然匆忙赶到了上海。

0: 原来为了谋求最后的逃路，他决定将散兵第三团调往福建，然后去台湾。变化突然，刘农俊连忙赶往段公馆，把情况汇报给段氏兄弟。如此一来，散兵第三团起义的原计划必须全盘推翻，重新制定了。刘农俊建议借此转机，索性就在撤往福建的途中就地发起起义。但是要想在海上起义，用什么船才能确保稳妥呢？还好，对于段氏兄弟来说，这并不是个棘手的难题。弟弟段仲宇执掌交通大权，他负责的港口司令部直接掌握着一批船只。如果没有理想的船只，还可以用军事急需的名义向地方轮船公司临时征调。
1: 起初，海运组准备调拨两艘船只给散兵第三团和军械处，但是段仲宇立刻否定了这个方案。他心想，如果分装两只船，势必给起义的组织指挥带来极大的不便。为此，段仲宇到处奔走，终于找到了一条容量足够大的船，最新的坦克登陆艇中字102号，可以装下散兵第三团的官兵以及军械处的全部人员和武器装备。
0: 唯一的问题是，中字102号登陆艇的容量太大了，除了装载散兵第三团和司令部军械处全体官兵及武器装备外，还多了1/4吨位。海运处向段仲宇请示，是否要再另外安排一个营的部队一起上船。段仲宇断然拒绝，他前后思量，想到了一个周全的办法。
2: 段仲宇给拦住了，为什么？其他部队一上船，散兵第三团起义了，这个部队不同意起义怎么办？在船上打起来了，所以他把这些人拦住了，他弄些通讯器材上船，起义也安全了，这些器材也给了解放军了，所以这个起义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他得有周密的策划。这个段仲宇就策划得特别好。
0: 转眼到了起义当天，1949年4月13日下午2点，在弟弟段仲宇的安排下，中字102号满载着国民党空军散兵第三团全团2500多名官兵一路南下。团长刘农俊走上甲板，心中十分激动。
1: 深夜10点，刘农俊突然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报务员送来了国防部刚刚发来的紧急电报，蒋介石命令散兵第三团紧急开赴青岛待命。刘农俊郑重地对大家说，军令如山，要坚决执行。在茫茫夜色当中，中字102号掉头向北驶去，驶向江苏连云港。
0: 这封神秘的电报也是刘农俊和段氏兄弟一手策划的，假造一封国防部的电报，令散兵第三团合理地改变航线，从而延缓暴露起义的意图。天亮了，刘农俊正式宣布散兵第三团起义，群情激昂。在抵达人民解放军控制的连云港时，官兵们留下了一张意义非凡的合影。不久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他们发来了贺电，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
2: 有句话叫蒋介石众叛亲离，一般的部队起义那叫众叛，太子军御林军的起义这叫亲离。
0: 听到 伞兵第三团起义的消息，蒋介石大发雷霆，下令必须查清事情的原委。他大惑不解，自己苦心经营的防御体系怎么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3: 伞兵和青年军当时都是就是属于选的，第一是有文化的，第二是那个就是说那个人员素质比较好的，就是现在的话叫特种兵来培养的，所以说这个部队都背叛了他了，所以老蒋最后是觉得是真的大势已去了。那说不定他的那个，警卫部队里头还有人这个思想这个动摇的，就是再继续打下去的意志就也就没有了，就赶快吧。
0: 伞兵第三团起义不久后，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突破长江天险。百万雄师胜利渡过长江，战局进展神速。
1: 段氏兄弟几乎每天都悄悄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越听越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天深夜，段仲宇正在办公室里，看看四下无人，就打开了收音机。突然闯进了一个不速之客，是国民党当局派来侦查他的特务。
0: 危险正在一步一步逼近，敌人已经开始怀疑段氏兄弟了。中共党组织考虑让段氏兄弟撤离，但是他们表示坚决战斗到最后一刻。
4: 我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在这个敌人他们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地方呢，深入敌人的内部，把这些事情通报给我们这个攻打上海的这些野战军的部队。
0: 段氏兄弟照常上班处理公务，还经常以巡视防地、检查战时补给工作为名，奔走于各个下属单位，机动灵活地做工作。经组织批准，段仲宇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随着段氏兄弟所做的工作越来越多，他们的真实身份也逐渐暴露了。
1: 蒋介石常常彻夜难眠，辗转反侧，他想不明白积存在上海仓库里的大量军粮、服装和武器弹药，为什么统统落到了共产党手中？有人告密，上海港口副司令段仲宇就是暗藏的共产党员。再一查，此人的大哥段伯宇早就是共产党员。
0: 蒋介石痛心疾首，破口大骂，却为时已晚。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段氏兄弟终于安然地从地下转到了地上。他们在龙潭虎穴中出生入死，巧语周旋，直接接触到全国各地和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机密资料。在传递出众多重要情报的同时，策反了许多国民党部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

0: 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

0: 杯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消息，在今年前七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的总体是平稳，主要的指标保持增长。今年一月到七月份，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银行业监督

0: 也为患者每一次在病理检查会生成全国统一通用的唯一的专属身份证。好，接下来省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金价哈。最近有不少市民去商场逛金店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啊，金价在走高，专柜的标价几乎是每天都有微调。那么线下的黄金消费热度是怎么样的呢？记者也走访了合肥多家商场的黄金专柜，到底如何？我们来听一听销售人员是怎么说，也请分析师来聊一聊哈，这波行情是如何的。下面请听安徽经济广播记者曹晶带来的报道。
1: 记者走访合肥多家商场黄金柜台，销售人员普遍都在说同一个感受，近期黄金首饰价格一直在小幅上涨，各家品牌挂牌价略有出入。
2: 今天是1390，最近每天基本上都会稍微涨一点，2块还是3块钱的差距吧。
3: 是1388，古法系列的吧，是一种工艺，就纯手工的一些饰品。我们这边对应的顾客群体比较多，有刚需的，也有买的收藏的，都有啊。
1: 金价走高也实实在在反映在销售上。柜台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现在店里最好卖的就是手镯手链，金价越涨，来选大克重黄金饰品的顾客反而变多了。再赶上前段时间七夕节点，一到周末，柜台前人并不算少。
2: 最近主要以手镯手链为主，大克重的出的会比较多嘛。那顾客他想买，而且刚好恰逢最近不是七夕周末嘛，七夕周末本身客流也会比较大一些。
1: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到店的消费者心态各不相同，一部分就是实打实的刚需，趁着过节挑首饰自用或者送人，也有一些消费者看着金价一路上涨，把目光投向古法金，想着买来收藏保值。那这波金价持续走高背后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中泰期货分析师史佳亮的解读。
4: 当前的话，不管是经济数据，还是说地缘政治局势，以及美国财政部信号，我们说美联储2026年下半年加息的预期是降温的，美元美债整体表现偏弱，对贵金属都是形成利多影响。就是这轮黄金上涨的话，更多是走宏观逻辑，因为这种比如说一些重要的节日肯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不大。
1: 分析师也给普通消费者敲了警钟，金价经历连续上涨之后，高位震荡的风险正在加大，黄金并不是只涨不跌。
4: 那么对于黄金的话，最近是连续上涨，这种上涨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调整，波动肯定是存在的，趋势上没啥问题，特别是中长期的趋势整体还是向好的，但是短期可能会出现调整。

之后呢，收益率是迅速的抹平跌幅啊。业内人士分析，美国本轮的财政救市是属于短期流动性的修复工具，无法对冲通胀高粘性、财政供给放量等这些核心的利空。那么对于国内的债市来说，国内外呢基本面和政策周期是存在错位，叠加上这个内资主导国内债市，所以海外债市的抛售影响呢是有限而且可控的。在全球利率重估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人民币债券凭借着波动率的优势与相对独立的这样一个政策周期，也正在迎来全球配置资金重新审视的一个战略窗口。那我们今天就会特别关注全球主权债再迎抛售潮，我们国家的债市为什么会独有这样一个韧性呢？下面将会有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的副教授王佳妮啊，请王教授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分享一下他的观点。王教授您好啊，这一轮主权的这样一个全球。

这一轮全球债市的调整，表面上看起来是通胀啊，还有地缘风险的驱动，其实背后还是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尤其是长期资本的这个供需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啊，因为它是一个综合因素叠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通胀风险，它这一块呢更多的是来自于这个供给侧，包括这个能源价格。

0: 吸引这个长期的这个投资者、长期基金，所以这个就是体现了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基建溢价的这个情况。而且本身现在全球的长期资本还是比较稀缺的，因为你不光是政府在发债啊，你有一些的这个企业，包括一些科技的这个巨头，它的什么 AI 啊、算力啊等等，就这些新型的这种固定资产的这种增加的投入，其实也导致他们需要去对外融资，这个时候也会选择这个去发债。所以这个债券不光是说是在这个主权部门，这跟企业部门之间，他们也是在长期的去争夺这个长期资本，所以这个也会说去推高这个价格。
1: 那和2022年全球央行快速加息所推动的债熊相比，哈，您认为这一轮走势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不同呢？
0: 央行就2022年，它还是属于央行加息，它更侧重就是说把这个短期端的这个利率给抬上去。我们现在这一轮还是这个市场主动想要去要求更高的一个长期的这个风险的补偿，所以这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一个是短期逻辑，一个是长期的逻辑，而且是多重因素的一种并驾。
1: 那么多国政府也是在紧急出手救市，但是为什么难以扭转这种长债收益率上行的趋势？这种高波动是否会成为美债市场的一个新常态呢？
0: 因为你短期的操作可能就是说它是可以在一定范围之内去适当压低收益率，但是长期趋势还是取决于就是说这个市场是不是去相信财政啊、通胀啊他们能够得到控制。这点也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考虑，就你回购其实解决的是一些流动性，就是短期的问题，它不能解决就是说这个通过信用这个长期一个定价。你可以看到数据嘛，就是说你这个发行了这个就是国债的这个回购之后，确实就是有一些回落，但是市场后面就是说又走高了，就反反复复的。那你改善的还是一个交易的流动性，并没有改善整个市场的这个供需。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政策本身嘛，财政政策本身它其实如果是没有这个明显的改变或者收缩的话，你就算是有一些干预，它可能还会产生就是说我这个政策稳不稳定，这个政策是不是可长期可信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影响还是不太一样。
1: 那当前美国的财政赤字突破了40万亿美元，而 AR 巨头的发债接近了2200亿美元，这种供需格局的深层矛盾你认为是什么？而全球债市又能否承受住这样的一个供给压力呢？您是怎么看的？
0: 这个矛盾呢其实不是就是说债券本身规模，而是在于就是整个全球对于长期资本的这个需求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长期的储蓄啊，包括这个风险承受能力的这个增长速度，就是这个需求其实增长会比较快。一个就是政府它这个融资需求，你从长期来看的一直发债，它还是会有一些需求的嘛。还有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企业，尤其是一些新兴的这种科技企业，他们也在就是有这种资金的这种长期资金的一个需求啊。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你想要去承接这些供给，那你从这个资金的这个投资者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你价格可能必须要去调整，你必须提高这个收益率才能够去完成这个市场的初心，就是投资者他还是需要更高的收益率才愿意去买单嘛。
1: 好，您刚才说到了是这个收益率啊去买单，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综合来看哈，您认为就是这个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未来走势，我们应该如何去研判啊？

0: 投资者的这个参与度啊，如果拍卖都出现了这个需求不足，那如果那这就是说市场的话可能就会对这个长期要求一个更高的这个收益率，就是你市场都摆在桌面上的这个产品市场都不想买，那你只能去提高这个收益率嘛，才能吸引投资者就入场接盘嘛。另外呢还有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政策本身啊，因为接下来这几天呢可能会去开这个杰克逊这个霍尔这个全球央行的这个年会啊，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信号，有些信号的这个输出可以关注一下。
1: 好，那随着长端收益率的这种系统性的上移啊，像美股的科技板块已经是展开了明显的调整，那后续会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向全球市场进行传导呢？
0: 一般来说可能还就是可以看到它会有好几个路径。第一个呢一般就是估值就是从估值这个渠道，尤其是这个对科技股，因为科技股的这个估值往往会比较高科技股呢它是对这种 AI 的这个资产啊就很然后又会比较依赖，然后呢这个高估值呢主要也是依赖就是说未来很多年的这个现金流嘛。但是现在就是你长期的这个收益率越高的话，那就会对这个债券所谓就是说它这个比较高的久期还有高估值的这个成长股的这个压力还是会比较明显。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债这个上升之后，其实很多的相关的这个科技板块的它这个也在承压嘛，这是第一条路径。还有呢接下来呢就是也会通过这个企业的这个融资啊，然后包括这个传导到这个实体经济上，就刚才提到了除了你这个政府发债，你可能国债收益率上升之后你跟着你公司债包括我们这个住房啊其他方面的这个融资的成本就是也会上升，那融资成本这个上升之后可能最终呢也会传导到这个股票市场。第三个路径呢就是可能也会传导到这个各类的这个资产上面去，就是你这个债券的这个市场可能跟这个股票的这个市场也是就是确实是息息相关的嘛，那股票的投资者也会要求更高的一个风险溢价。
1: 好，所以您觉得接下来债市的这种剧烈震荡会如何影响比如说像黄金啊像大宗商品这类各类的资产啊，它的估值和定价逻辑您是怎么看的？
0: 黄金这一块呢得分情况嘛，对吧，因为我们通常来说就是美债的这种收益率上升的话它可能有不同的场景，包括一个就是说是确实是经济很热真实的这个增长，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目前的

0: 平稳的。另外，其实投资者结构不同，我们其实更多的就是债券的核心的投资者还是境内的金融机构，比如说银行啊、保险啊、基金。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可能存量持仓占到95%以上，就是你这个海外投资者有，但是它是比较少，它你不会成为一个就是绝对的一个主导的一个力量，所以这个它不会说是去受到外界很大的一个干扰。还有就是说，这个人民币这个资产本身跟这个就是它这个资产的一个第一个相关性，就是我们前面其实提到了，就是它是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周期的。哎，这个反倒是说可能会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你从全球的这个资产配置来看，也会去考虑说，我们不能只是关注就是说利差，可能还要去考虑就是说你这个货币的稳不稳定、市场流动性啊，以及就是你本身的一个这个独立性，就是更多的这个因素。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教授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分享了您的观点。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上述观点不代表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1: 好的，北京时间10:28，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会儿了。在10:30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么10:30以后，我们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也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就当前的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如果说您也比较关注 A 股投资市场的话呢，也可以在10:30以后特别来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金广股评。好的，稍作休息，在10:3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们待会见。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

实上是公司的这种结构分化还是比较明显，上游景气度比较高，但是到了中期的话，它实际上很多友商啊、资源股啊，股价也开始。

0: 个板块可能就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1: 嗯，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现在这样一个热点轮动下哈，您觉得这个仓位策略方面投资者应该如何把握，您是怎么看的？
0: 我倒觉得实际上3900点以下，接近3800点位置，整体来讲大盘下跌空间有限，所以如果之前有过的陆续有一个加仓回补的一些动作，反而后期呢大概率还是
1: 大概率还是会怎样啊、哦？好好，哦好，郭峰老师也非常感谢你哈。大概率其实应该还是会有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情况哈。这样当然也是郭峰老师个人的观点，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接下来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的板块是《金广生活家》。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1: 接下来的金广有理财呢，我们将会特别关注的是有关于这个机构密集调研透露出了哪些主线机会，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你好，我是易建涛。八月以来，市场从超跌反弹逐步走向震荡修复。值得注意的是，券商、基金等机构呢，正在密集的调研上市公司，挖掘投资机会。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350家 A 股上市公司接待机构调研了。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聚光科技，一家公司就接待了320多家机构啊。机构扎堆调研的背后透露了什么信号？普通投资者又能从中学到什么？我们先来看看机构都在调研哪些行业。从行业的分布上来看呢，电子行业是拔得头筹，合计有53家公司接待调研。机械设备行业呢位居第二，有40家。医药生物和电力设备行业也都是机构青睐的方向。那接待调研的公司数量都在30家以上。这四个行业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机构关注的核心方向。我们可以将其拆解为4条主线。第一条主线就是国产 AI 产业链和半导体。七月科技板块经历了深度调整，但是八月以来电子行业呈现出震荡反弹的态势， CPU、光芯片等概念板块表现活跃。机构调研的重点并没有因为调整而转移，反而更加聚焦基本面扎实的环节，比如接待机构

0: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 AI 工具和科技产品。同样是 AI 研学，形式上却大不相同，有直通科技企业的打卡参观游，还有编程编曲视频制作的 AI 工具速成班，还有号称是高校名师授课的校外 AR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当不让孩子输在 AR 的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家长们又该如何正确的去看待或者是理性的选择 AR 研学呢？又如何将 AR 研学的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的育人价值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1: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

0: 这反映出家长和学生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强烈渴望。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1: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的一个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挑战，

0: 咳嗽、呼吸急促、易惊性等情况。如果孩子，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些早期迹象，应该及时就医，以便早期诊断和干预。
1: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常见的症状有哪些？这些症状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身上是否会有差异？
0: 好的，主持人。儿童哮喘常见症状主要表现为咳嗽、喘息、气促、胸闷。咳嗽通常作为首发症状，多为单咳，持续时间较长，喘息表现为

0: 和早诊。
1: 确实，对于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与有过敏家族史的，早筛早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大大的降低哮喘的发病风险。首先，家长应该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道系统症状，是否有反复咳嗽、喘息等情况。如果孩子出现咳嗽时数超过4周，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咳嗽明显，或者运动后出现咳嗽、气促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由医生诊断是否可能是哮喘。在诊断方面，医生通常会详细询问家族过敏史、孩子的过敏史与湿疹呐、过敏性皮炎等，并结合肺功能检测、呼吸出气、一氧化氮检测等辅助检查来评估哮喘的风险。另外，过敏原检测也有助于明确可能诱发哮喘的过敏原，为后续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对于怀疑哮喘症状不明显的儿童，医生可能会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以判断气道的反应性。
0: 好的，那么请问您如何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还需要进行哪些检查项目？
1: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临床问题，那就是由医生如何科学诊断儿童是否罹患了哮喘。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以外，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项目。肺功能检查是诊断儿童哮喘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对于呢5岁以上能够理解并配合检查的孩子，通过检测孩子的肺通气功能、气道反应等指标，可评估气道阻塞程度和气道反应高反应。呼出气、一氧化氮检测和反映气道炎症水平，有助于判断哮喘的类型，对于指导治疗有重要意义。过敏原检测也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皮肤点状刺激试验、血清特异性 IgG 检测，可明确孩子是否对特定的过敏过敏，与尘螨、花粉、动物皮毛等，从而采取针对性的过敏原回避措施。另外，胸部的 X 线检测或 CT 扫描可以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类似哮喘症状的肺部疾病，与肺炎、肺结核等。在诊断过程中，医生还需要从其他引起抑制症状的流行病进行鉴别，如先天性心脏病、支气管异物、胃食管反流等，以确保准确诊断孩子的儿童哮喘。
0: 接下来，请您梳理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包括哪些方面？家长在日常护理中需要重点关注什么？
1: 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主要包括药物治疗、环境治疗、病情监测等方面。药物治疗是关键，通常包括控制药物和缓解药物。控制药物与吸收性肠皮质激素、长效的贝塔二受体激动剂联合制剂等，与需每天使用，以控制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缓解药物与短效的贝塔二受体激动剂，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环境控制方面，家长应该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以减少过敏原和刺激物的暴露。与定期清洗床上用品，避免接触宠物等，同时注意避免孩子接触感冒患者，预防呼吸道感染。在日常护理中，家长需要重点关注孩子的症状变化，记录哮喘日记，包括咳嗽、喘息、气促等症状的发生频率、持续时间以及可能诱发因素等，定期监测孩子的肺功能，了解哮喘控制情况。此外，确保孩子的规律作息、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疲劳，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0: 接下来，请您科普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应如何正确应对，有哪些急救措施可以采用？
1: 当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一定不要慌乱，而是要正确采取急救措施，这样才能帮助孩子远离危险。首先，立即让孩子坐下或者半卧位，解开衣扣，保持呼吸道通畅，清除口鼻分泌物，然后使用快速缓解药物，与沙丁鳗啶气雾剂，按照说明书的剂量给孩子喷雾吸入，一般每隔20分钟吸入一次，可连续使用3到4次。在使用药物的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将孩子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在等待救护车期间，可继续给孩子吸入药物，并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意识状态等。如果孩子出现呼吸困难加重、口唇发干、嗜睡、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技术等待专业急救人员的到来。

0: 好的，那么请问您，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规范使用哮喘药物？
1: 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控制药物主要用于长期控制哮喘，减少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吸入性肠壁质激素是目前最有效的抗炎药物，与布地奈德、伏地卡松等可有效减轻气道炎症，降低气道的高反应性。长效的贝塔受体激动剂与

0: 可在数分钟内疏通支气管平滑肌，迅速改善呼吸功能、喘息等症状。规范使用哮喘药是关键，家长应掌握确保孩子正确吸入药物的使用方法。气雾剂在使用时要注意按压药管与吸气同步，单盆剂吸入剂需正确吸气，按时按剂给量按量给药，不擅自增减药物的剂量或者停药，定期复诊，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治疗方案，确保哮喘得到有效控制。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哮喘儿童如何进行体育锻炼，日常的运动有哪些注意事项。
0: 有一个认知误区，觉得哮喘儿童不能进行体育锻炼，因为过量的运动可能会诱发疾病。实际不是这样的，哮喘儿童在病情稳定、哮喘得到良好控制的情况，可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锻炼不仅能增强孩子的体质，提高免疫力，还能改善心肺功能，增加呼吸机的力量和耐力。适合哮喘儿童的运动项目包括游泳啊、慢跑啊、骑自行车、瑜伽等。游泳是一项全身心的运动，水的浮力可减轻身体对关节的冲击，且水温相对稳定，对呼吸道刺激较小。慢跑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耐力。骑自行车既能锻炼下肢力量，又能增强心肺功能。瑜伽通过呼吸调节和身体姿势练习，有助于放松心情，改善呼吸功能。在日常的运动中，哮喘儿童需注意以下事项：运动前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持续10到15分钟，与慢走、简单的拉伸运动等，以提高身体的温度，减少运动诱发哮喘的风险。在运动过程中，避免过度剧烈运动，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和耐受程度调节运动的强度与时间。一旦出现咳嗽、喘息、胸闷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运动，并使用缓解药物。运动后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与深呼吸、缓慢的拉伸等，帮助身体逐渐平静。此外，选择合适的运动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避免在空气污染严重、包含浓度高、温差较大的环境中运动，最好选择空气清新、温度适宜的场所进行锻炼。
1: 那么请问您，儿童哮喘患者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么？有哪些食物推荐或禁忌？
0: 哮喘儿童在饮食方面应该均衡摄入各类营养素，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促进健康生长。首先要保证足够的优质蛋白摄入，鱼瘦肉、鱼类、蛋类、豆类等。优质蛋白有助于修复和增强机体组织，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如橙子、草莓、菠菜、西兰花等。这些营养素对维持免疫系统正常功能、减少炎症发生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哮喘儿童应该避免食用可能诱发过敏的食物，如海鲜、牛奶、鸡蛋、花生等。但需要根据孩子的具体过敏情况而定，减少油腻、辛辣、过甜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可能刺激呼吸道，加重哮喘症状，如油炸食物、辣椒、糖果等。保证充分的水分摄入，每天饮用适量的水，有助于保持呼吸。

0: 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哪些影响？家长应该如何给予心理支持？
1: 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长期患病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焦虑、抑郁、自卑等情绪。由于哮喘发作时呼吸困难等症状，孩子可能产生恐惧心理，害怕再次发作，频繁就医、住院以及与同龄孩子相比活动受限等情况，可能使孩子在社交方面产生障碍，变得孤僻、不合群。家长应根据哮喘儿童充分的心理支持，首先家长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正确面对孩子的疾病，避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过度焦虑和担忧，以免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通过耐心的沟通与交流，了解孩子内心感受和需求，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给予充分的安慰和理解，向孩子解释哮喘的相关知识，让孩子明白哮喘是可防可控的，增强孩子战胜疾病的信心，为孩子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鼓励孩子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交活动，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孩子的微小进步努力给予肯定支持和表扬，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如有必要，可寻求心理医生或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为孩子提供专业的心理干预和辅导。
0: 那么学校和幼儿园应该如何配合家长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有哪些注意事项？
1: 学校和幼儿园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应与家长密切配合，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首先，学校和幼儿园的教师及工作人员应了解哮喘的基本知识，包括哮喘的症状、诱发因素、急救措施等，以便孩子在出现哮喘发作时能够

品在有效期内可随时使用，教师应监督校长后的按时用药，确保孩子正确使用药物。在日常安排、日常的活动安排上，应充分考虑校长儿童的特殊情况，避免安排可能诱发哮喘的活动与长时间的剧烈跑跳等。在体育课上，体育老师应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合理安排运动项目和强度，允许孩子在出现不适。

0: 大家，如果孩子有一些哮喘相关的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具体治疗和管理方案，请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大意，盲目用药，避免贻误病情。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

0: 年十一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朱希梅做客节目，为您科普更年期不再怕，这些知识很重要。那么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朱希梅，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2006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近20年，曾先后赴安徽省立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进修深造，系统提升妇科微创技术及疑难重症诊疗能力，多次荣获院内及市县级妇幼健康技能竞赛奖项，擅长妇科炎症、妇科肿瘤，包括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滋养细胞疾病、月经失调、更年期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疾病及不孕症等常见及疑难疾病规范化诊治，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子宫肌瘤剥除术、保留生育功能的卵巢囊肿剥除术，以及宫腔镜下子宫黏膜下肌瘤切除术、疤痕妊娠清除术、宫腹腔镜联合疤痕器室修复术等，熟练掌握复杂剖宫产术、难产处理及产科危急重症综合救治，保障母婴安全。
6: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更年期一般出现在哪个年龄段，男女更年期在表现上有哪些不同之处？
8: 首先，更年期是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之间，个体差异导致时间范围扩大至40到60岁。女性的更年期是生殖功能自然衰退的过程，卵巢功能逐渐减退，引起雌激素水平下降。该阶段分为原围绝经期、绝经期和绝经后期，整个过程可持续2到10年不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平均绝经年龄存在着差异，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为51到52岁，发展中地区为48到50岁。这种差异与营养状况、生活环境等因素有关。男性更年期与女性的更年期症状表现激素变化、发生年龄、持续时间和心理影响等方面存在着区别。女性多有潮热、盗汗、情绪波动等等，男性可能会出现体能下降、性功能减退、失眠等等。女性主要是雌激素水平的显著下降，男性则是雄激素逐渐减少。女性一般在45到55岁进入更年期，男性多在50到60岁。女性的更年期症状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男性可能更长。女性可能会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男性则多表现为烦躁、易怒。总之，男性和女性更年期虽有差异，但需要关注自身的健康，必要时寻医生的帮助，通过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治疗来缓解症状。
6: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出现的热潮红、盗汗等症状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缓解的方法吗？
8: 潮热是指突然感到胸部、颈部和面部的发热，甚至汗流浃背，持续数秒钟和数分钟不等。盗汗指的是

0: 睡眠过程中出汗，醒来时出汗停止。这些症状可能会影响到妇女的生活质量，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大多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卵巢功能的衰退导致雌激素水平的下降，是更年期潮热盗汗的主要原因。更年期时，大脑中的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发生变化，影响到体温调节中枢，导致潮热盗汗。一些生活方式的因素也可能会加重更年期盗汗的症状，比如说咖啡因的摄入、压力、缺乏运动、过热的环境等等。另外，某些健康的问题，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也可能导致潮热盗汗。针对更年期潮热盗汗，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缓解，保持规律的作息，不熬夜，均衡饮食，摄入富含钙、维生素 D 的和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乳制品、鱼类、豆类、坚果等等，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避免饮用咖啡、茶和可乐等含有咖啡因的饮料。过重或肥胖可能加重潮热盗汗的症状，保持健康的体重有助于减轻症状。进行适度的有氧运动，比如游泳、散步、瑜伽等等，可以改善身体的代谢和血液循环，调节环境的温度，避免过热的环境，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等等。
1: 接下来请您科普更年期情绪波动较大，如易怒、焦虑、抑郁等，这是为什么？如何调节情绪？
0: 更年期的情绪波动较大的影响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激素水平的变化，更年期激素水平的波动可能是导致情绪不稳定，激素水平下降会影响神经递质，引发抑郁、不安、焦虑等情绪，建议充分的休息，有助于缓解不适。第二个是情绪的压力，更年期人群可能会存在较大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可能会因为家庭的矛盾或工作的压力出现抑郁、烦躁、焦虑等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看电影等方式缓解情绪压力。三是长期熬夜，更年期人群如果长期熬夜，通常会导致情绪调节能力下降，容易出现抑郁、头晕、焦虑等症状，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四是缺乏运动，缺乏运动一般会导致血液循环下不畅，可能导致抑郁、情绪低落、焦虑等情况，建议通过规律的运动，如散步、瑜伽等来改善情绪的状态。五是内分泌失调，更年期激素的变化、机能衰弱等原因可能会导致内分泌的失调，引起抑郁、失眠、焦虑等情况。更年期时保持规律的作息，有助于稳定身体的生物钟和内分泌系统，尽量每天保持7到8个小时的睡眠，能够使身体和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从而减轻焦虑。适当的运动，如慢跑、瑜伽、游泳等等运动，能够使身体的内分泌内啡肽，从而产生愉悦感，帮助改善更年期的不良情绪。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学习放松技巧，如深呼吸和冥想。深呼吸能够增加氧气的供应，使身体和大脑放松。冥想一般可以帮助集中注意力，排除杂念，减轻更年期的焦虑症状。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女性的骨质疏松风险为何会增加？在饮食和运动方面该如何预防？
0: 女性的更年期骨质疏松症主要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导致骨量的流失的加速，同时与年龄的增长、营养缺乏、运动不足等因素相关。雌激素相对骨骼具有保护作用，能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更年期卵巢功能衰退后，雌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下跌，骨吸收速度超过了骨形成的速度，每年骨流失量可达3%到5%。临床数据显示，女性50岁后骨质疏松发生率是男性的4倍，髋部骨质风险增加13倍，肠道钙吸收率随着年龄增长下降，更年期女性每日钙需求量增至1200毫克，维生素 D 缺乏 现象普遍，日照不足，人群血清的25羟 D 维生素 D 水平低于20纳克每毫升临界值。更年期女性可能还会面临着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比如运动量减少、营养不均衡等等，这些因素也可能进一步加重骨质流失的情况。预防骨质疏松需要均衡饮食，摄入富含钙、维生素 D 的蛋白质的食物，如奶制品、鱼类、坚果、绿叶蔬菜等等。适量的运动可以增强骨骼的和肌肉，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减少跌倒的风险。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同时结合一些力量的训练，如举重、俯卧撑、仰卧起坐等等。另外需要控制体重，过重或肥胖会增加骨骼的负担，而过轻则会导致骨密度降低。适当的保持体重，可以减轻骨骼的压力，预防骨质疏松症。
1: 更年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升高吗？需要进行哪些针对性的健康检查？
0: 更年期可能会对心血管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女性进入更年期后，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可能逐渐升高，需要通过健康管理来降低风险。雌激素具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能调节血脂的代谢，维持血管的弹性。更年期后雌激素减少可能会导致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降低，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同时血管内皮可能会受损，增加高血压和冠心病的风险。代谢方面，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更年期出现腹部脂肪堆积、胰岛素敏感下降等现象，这些变化可能是引起血糖异常和血压升高，进一步影响心血管系统。建议更年期男女保持低盐低脂饮食，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定期的监测的血压、血脂和血糖的指标。若出现胸闷、心悸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必要时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激素替代的治疗评估。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和定期的医学检查，多数人可以有效地维护心血管的健康状态。
1: 那么男性更年期会有哪些常见的表现？
0: 男性和女性一样也有的更年期的，男性到了更年期之后呢，身体的激素水平会发生改变，会产生焦虑、情绪低落，引起失眠、多梦等症状。男性进行更年期后，身体的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情绪的低落，身体的血压水平也会受到更年期的影响，可能会有血压的水平的升高，可能会导致部分的男人会有胸闷、气短以及多汗等症状。男性胃肠道可能会受到激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食欲缺乏等情况，影响进食。进入更年期的后，男性的神经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出现失眠的症状。男性的脑部受到影响，记忆力可能会出现下降。男人的更年期的症状可能会导致性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气欲减退，并且还会出现阳痿早泄，甚至射精无力。进入更年期后，建议男性通过看电影、聊天等方式舒缓情绪，可以改善不适。
1: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在更年期如何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
0: 一是调整生活习惯，更年期失眠与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白天过多的午睡，晚上尽量的固定时间上床，睡前避免饮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适度的运动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但避免在睡前进行剧烈的运动。二是心理的疏导，更年期女性常因情激素的波动和身体的变化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这些情绪会加重失眠。心理疏导可以通过与家人、朋友的倾诉，或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放松训练、冥想、深呼吸等方法也有可有助于缓解心理的压力，改善睡眠。三是药物治疗，对于失眠严重的更年期女性，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改善睡眠。常用的药物包括有埃斯唑仑、左匹克隆、右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能够帮助快速入睡， 但需要避免注意长期依赖，使用时严格遵医嘱。四是中医调理，中医认为更年期的失眠与肝肾阴虚、心脾两虚等有关，可以通过中药的调理，如服用酸枣仁汤、归脾汤等等方剂，或进行针灸、推拿等方法。中医调理注重整体调节，有助于改善更年期的综合的症状，提升睡眠质量。五是激素替代疗法，更年期的失眠与雌激素水平下降有密切相关，激素替代疗法可以通过补充雌激素缓解更年期症状，包括失眠。但激素替代的疗法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去评估个体的健康状况，避免长期使用带来的潜在的风险。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皮肤会出现哪些变化？日常的护肤和饮食调理有什么要点？
0: 更年期后皮肤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改变，这些改变主要是由于体内的雌激素水平的变化所致的。那么雌激素水平下降会导致皮肤保湿能力的减弱，使皮肤变得干燥，干燥的皮肤呢容易出现细纹、皱纹和瘙痒。随着雌激素的减少，皮肤的弹性和紧致度也会受到影响，皮肤可能会变得松弛，并出现下垂的现象。雌激素对维持皮肤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起着重要的作用，更年期后胶原蛋白的减少会加速皱纹的形成。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皮肤色素沉着，出现黄褐斑、色斑等等。更年期后皮肤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感，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如红肿、瘙痒等等。雌激素的减少还可能会导致头发变得稀疏、细软，甚至脱发，同时面部的毛发可能会增多，如眉毛、唇毛等等。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保持皮肤的清洁，定期清洁皮肤，去除多余的油脂和污垢，有助于保持皮肤的健康。使用保湿产品，比如面霜、精华液等等，帮助皮肤锁住水分，保持皮肤的水润，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使用防晒霜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均衡饮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维护的皮肤的健康。保持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作息，有助于减轻皮肤疲劳和延缓皮肤的衰老。如果皮肤问题严重，可以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是否会增加？常见的妇科疾病有哪些？
0: 更年期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的确会增加。更年期的女人由于卵巢功能的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容易得的妇科病为阴道炎、子宫肌瘤、子宫脱垂、外阴肿瘤和阴道肿瘤等等。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阴道黏膜变薄，抵抗力下降，容易发生阴道炎。保持阴道清洁干燥，避免过度的清洗和使用刺激性的洗液，要穿着宽松透气的内裤等等，有助于预防阴道炎。子宫肌瘤是一种良性的肿瘤，更年期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子宫肌瘤的发生率会增加。雌激素水平的下降，盆底肌肉、筋膜和韧带等等支持结构的逐渐松弛，更年期女性需要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和治疗妇科病，保持身体健康。同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等，也可以有助于预防妇科病的发生。
1: 那么更年期男性在生殖健康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如何维持良好的生殖功能？
0: 保持男性生殖器健康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良好的卫生习惯，每天清洗生殖部位，尤其是包皮下方的区域，以避免细菌的滋生，使用温水和非刺激性的肥皂进行清洁，并彻底的冲洗干净，更换贴身的衣物，尤其是在运动后及时更换内裤，以保持干燥。二是定期的体检，建议成年男性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生殖健康的评估，早期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如前列腺炎、性传播疾病等等，有助于及时的治疗。三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吸烟和过量的饮酒均会影响血液循环，对生殖器健康不利。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充足的睡眠有助于免疫系统功能的维持， 避免久坐，长时间久坐会导致局部血液循环不畅，可以选择间隔。

0: 站立或活动，四是适当的饮食，多摄入富含锌、硒等微量元素的食物，如贝类、鸡蛋、坚果，有助于精子质量的提升。增加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摄入，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抗氧化剂，促进整体的健康。控制高脂肪、高糖的食物代摄入，减少肥胖的风险。肥胖与多种生殖系统疾病相关。遵循上述建议，能够有效的维护的男性生殖的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1: 那么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家庭和社会应该如何给予更年期人群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0: 更年期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常使人陷入困境，家庭和社会可以从情感、生活、认知等方面入手，给予更年期人群的关怀。家庭方面，成员应该主动学习更年期的知识，理解其情绪。

0: 拨动电费与情感支持，同时分担家务，营造轻松家庭的氛围，减少其生活的压力。社会方面，媒体应加强更年期知识的科普，消除误解与偏见，倡导包容的态度。社区可以开设健康讲座、心理咨询服务，提供科学指导和心理疏导。用人单位也需要给予特殊的关怀，合理的安排的工作任务，允许适当的调整工作节奏，保障其身心的健康。只有家庭与社会共同的努力，构建温暖包容的环境，才能帮助更年期人群顺利度过这一个特殊时期，让他们感受到尊重与关爱，以积极的心态迎接人生的新阶段。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0: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衣服都没穿好。
1: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3: 哎，对，
1: 快说你的词儿，快说，快说，快说。
3: 啊，是。
1: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快说你那句，不是我的，就你那句，
3: 哪句？
1: 就去你的吧，
3: 去
1: 你的吧。
3: 啊，对，推我，推我，
1: 去你的。谢谢大家。
3: 哎，回来，干嘛呀？这是吃了二踢脚了，是怎么着？
1: 不是，我接了个电影，我得赶紧就进组了，你知道吗？
3: 就接了个电影，你瞅你穿这衣服，你穿什么样啊？这是。
1: 我说
3: 不是，你还接个电影，这是演出呢。你走了，我跟谁说相声去？我
1: 这都简单。我到剧组，我调个替身，调个文戏跟你说相声，我去拍戏去。
3: 你先等会儿，
1: 两不耽误，
3: 别两不耽误了。你别了，你动不动干嘛呀？弄个文戏什么的，什么毛？
1: 你要是有这动作，我就叫武替了。
3: 那我要有这动作，是不是得有个裸替呢？
1: 有那戏份，我都自己上了。
3: 哎，是。咱这喜剧人的舞台嘛，你这大家都是喜剧人啊，说相声啊。
1: 说相声多累呀。
3: 怎么累了？
1: 弄本子7天写一本呢，过来一演

0: 完了。他跟挣钱不挣钱没关系，你主要是喜剧人嘛，
1: 你都付出啊，你在这个舞台上燃烧自己。喜剧人人家现在都演悲剧去了
0: 啊，谁演悲剧去了？
1: 人悲剧能展现自己这个演技。
0: 哎，和悲剧能有什么演技？
1: 有演技啊？
0: 有吗？
1: 海娃死了吗？
2: 十年了，
0: 就靠这个
1: 啊，
0: 出去挣钱。
1: 对呀，
0: 这得挣多少钱才能治好这病？
1: 好的，
0: 呀，这怎么了？这是，
1: 这叫有演技，人现在爱看，知道吗？
0: 哎呀，甭用，这就是相声演员，没事出去还跟人飙演技干嘛去？
1: 人家以后不要叫我相声演员。
0: 那么叫你什么呀？
1: 流量小生。
0: 你叫什么？
1: 流量小生。
0: 你有什么流量？
1: 我有什么流量？
0: 对呀，
1: 一个月500个 G 包月，够不够？有没有流量？
0: 有。
1: 你看看呀，
0: 不是就像你这样的这种包月小生？
1: 我包月，我流量小生。
0: 啊，流量小生。那你这样的流量小生也有人找你拍戏？
1: 那当然了。
0: 啊，谁呀？
1: 你大爷。
0: 哎，你怎么还骂人呢？还
1: 谁骂你大爷呢？你坐着呢吗？
0: 郭德纲老师，他拍戏了吗？
1: 找我拍的戏吗？祖宗十九代。
0: 这那都快播了，
1: 我拍的续集。哎，
0: 你续集叫什么呀？
1: 祖宗十九代 plus。
0: 他能给你多少钱？
1: 给我多少钱？真信能说哈？
0: 多少钱？1000块钱。玩戏去了？
1: 打发要饭的呢？再猜，往上猜。
0: 10000块钱。他也嗨，我大爷就给你10000块钱，完了拍戏。
1: 往上猜。
0: 10万。10万。哎，
1: 往上猜。
0: 不敢了，
1: 你个没吃没见过的样，
0: 能给你多少啊？这个
1: 100万，见过吗？
0: 清明节的时候见过，给你没有啊？
1: 怎么没给？头期、二期、三期我都收着钱了，
0: 知道吗？
1: 开玩笑，
0: 头期、二期。一共就收7回吧。
1: 废话，给你打2回能打得过来吗？手续费多贵呀。
0: 那不是，那是不是叫定金？
1: 对，定金。
0: 定金。
1: 哎，对，你说这个对，这个对
0: 啊，定金给。哎，这还真可以啊。这
1: 开玩笑，要不我拍戏干嘛？
0: 就这不叫我，你是、
1: 哎、
0: 你要真能挣这钱，那咱俩就一块儿去多好啊，对不对？咱在这儿跟他混什么呀？
1: 这不是谁都能来，你没演过戏你来不了这儿。
0: 你带着我呀，搭档，你带我，对不对？我也拿头期款，你知道吗？头期、二期、三期，
1: 来，我怕没人给你烧，你知道吗？
0: 不，那我还得是拿那个冥币。
1: 你拿什么呀？
0: 你带我不完了吗？
1: 演戏这个东西，你必须得有演技。
0: 有，老有了。
1: 你有什么演技？
0: 就是10年了。有。
1: 还行，你演的比我恶心。
0: 哎，什么叫比你恶心呢？
1: 可以，但是一般拍戏我们都得试戏。
0: 那没事儿，
1: 没问题，
0: 试戏就试戏。
1: 试戏一般都演一个经典的小片段。
0: 可以。
1: 哎，当这么多朋友，
0: 哎，
1: 试一试你。
0: 行，咱演哪个片段？
1: 那个钢铁侠。
0: 钢铁就是这是一个烧锅炉的戏，
1: 对，烧
0: 是吧？钢铁嘛，然后我就推煤，到时候我就
1: 不，你说的那是锅炉侠。钢铁侠是打小怪兽的。
0: 行吗？
1: 行，
0: 分角色，
1: 我来钢铁侠，你来小怪兽，
0: 我来小怪兽。
1: 哎，
0: 行
1: 不可以？
0: 没问题
1: 啊，
0: 就挨揍呗。
1: 哎，对，
0: 挨揍来吧。
1: 一般一开始都演龙套，
0: 行，
1: 没关系，你先试试，
0: 放心吧。小怪兽是吧？
1: 你，哎，华裔裸奔。
0: 哎，
1: 干嘛？
0: 哎，打我，快打我。快
1: 不是，
0: 快上手，快
1: 不是，
0: 快上，快上，
1: 不是，不是，钢铁侠不是臭流氓啊！
0: 怎么说话？这是
1: 不能光屁股打你，他得把这钢铁都穿完了，知道吗？
0: 不是你穿钢铁，我就这么傻站着。
1: 不是，你不傻站，这会儿就看你自己给自己设计这个戏。
0: 我得有内心的活动啊！
1: 你想。

0: 下，你是个怪兽，
1: 我是个怪兽，
0: 你不是人，
1: 我不是人，
0: 你不是人，但是呢，咱别老重复这一句行吗？
1: 就我不是人类，
0: 对你演的不是人类，所以你就得找自然的找他的内心是怎么活动的
1: 内心，
0: 你就你们家狗什么样，他就什么样。狗，
1: 那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那就明我们家狗什么样？
0: 再试一次，
1: 这，
0: 哎妈，哎呀，
1: 放下！怎么？
0: 干嘛呢？
1: 学我们家狗啊？
0: 我们家狗就这样，
1: 狗就这样。
0: 钢铁侠，打怪兽打出条狗来。
1: 不是，那这怎么演呀？这个，
0: 你见哪个怪兽上厕所是抬腿的？
1: 不是，关键你给我挑这角色演一怪兽，
0: 这那有什么人物内心啊？
1: 对对，你演一人物啊，塑造人物这种能力，这
0: 行，
1: 对对，你
0: 人物
1: 来个这来，
0: 黄飞鸿，
1: 这行
0: 行不行？
1: 这我看过呀，对吧？演黄飞鸿
0: 啊，
1: 您演黄飞鸿，
0: 对
1: 我演你爹，
0: 你
1: 就那老大夫啊，正骨，
0: 我想演我爷爷，
1: 怎么了？
0: 怎么还占便宜呢？
1: 不是
0: 你不能演我爹，你得演另外的角色，
1: 我另换。那你演黄飞鸿，
0: 我
1: 演十三姨。
0: 哎，那我还是找裸替吧，行吗？
1: 您怎么了又这？
0: 你演大反派
1: 是、
0: 大太监纳兰元术，
1: 大太监
0: 哎，
1: 纳兰元大太监
0: 哎，
1: 行不行？我找找这个人物、
0: 找找这个人物，
1: 大太监。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看我还自己配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纳兰元术，束手就擒吧。
2: 黄飞鸿，我弄死你，好崽子，快来我怀里，让我抱抱你。
0: 你不当太监真的可惜了。
1: 太都这样，
0: 人家这个太监会武术，咱俩开始得对打。
1: 不会，打不了。
0: 文戏不会，武戏不，你会什么？你我怎么跟你演？我担不起，我得赶紧进组了，知道吗？
1: 你讨厌！你再给一次机会嘛！你再给一次机会啊！对，你怎么样？快！你是这样，你挑个经典点的。咱有模本啊，咱能模仿啊。
0: 哈姆雷特、行吗？
1: 行，就演这个了。把那个扫帚拿过来吧。
0: 哎，
1: 是吧？拿扫帚，我拿一筷子，我点，知道吗？戴眼镜，一点。
0: 那是哈利波特。
1: 是什么？
0: 我说的是哈姆雷特。
1: 啊！
0: 莎士比亚知道吗？
1: 嗯，
0: 世界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又叫王子复仇记，最有名的那句台词，生存还是毁灭 ，to be
3: number one，
0: 这是个牌子，这是，
1: 不那个那英语 to be
0: to be or not to be，
1: 行，
0: 行吗？
1: 演，
0: 咱们来中间这么一场戏，
1: 哎，哪一场？
0: 哈姆雷特在皇宫的后花园和他的母后两个人吵架，这段戏特别的激烈，特。

0: 花园跟花吵架去？
1: 那在那还有谁啊？
0: 王后啊。
1: 哦，王对啊、哦，我演一个年轻美丽的王后。
0: 不年轻，50多岁了，
1: 中年女性。
0: 哎，
1: 50多岁啊？
0: 找下这个人物的定位。
1: 50来岁。
0: 哎，
1: 嗯，50来岁。对对对，53。嗯，
0: 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呸！
2: 你还管我叫母亲，还母叫妈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呀，我顶瞧不起你了，一天天的，你说跟你媳妇结婚多少年了，连个孩子都没有，看看同龄人吧，生二胎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呀，一天天的呀，呸！我告诉你，我都不信的说你，咱们老哈的三辈单传到你这儿，你说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有什么事跟妈妈说吗？
0: 你是有病是吧？
2: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0: 谁有病？
2: 不是你有病吗？
0: 哈姆雷特他妈是一个更年期的妇女啊！
1: 啊啊！
0: 王后，你得高贵。
1: 高贵
0: 啊！再说你说的词儿对吗？
2: 你不也没告诉我什么词儿吗？
0: 倒也是愿望。为了完整性，我把后面的词儿我全告诉你。
2: 你把后边词儿全告诉我，我记得住吗？那么多词儿啊，你
0: 我把对话告诉你行吗？一人一句。
2: 哦，这行，
0: 可以吗？
2: 这容易记，
0: 可以，
2: 这容易记。
0: 哎，我说词儿你记一下。
2: 行，
0: 好不好？
2: 哎，你说词儿，哎，
0: 我说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
2: 他的事我就不用记。
0: 你已经大大的得罪了你的父亲，
2: 我就记我父亲。
0: 你已经大大的得罪了我的父亲，然后你说，难道你忘了我是谁吗？然后我说，我当然没有。我说那么长词儿了吗？
2: 循环记忆，
0: 那你记住了吗？
2: 你猜？
0: 你要是记不住，我赶紧得进组了，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耽误。
2: 不是，你试一下，你兴许能记住呢。
0: 一遍啊，一遍，好吗？母亲，你找我。

0: 的痛苦，躲避。
1: 啊，你就哎呦，不敢直视我的目光，我都不敢直视你的目光，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1: 可以吗？
0: 来，
1: 站住！
0: 不是您踩着雷了是怎么着？
1: 这台词气势不气？
0: 站住！
1: 不要动！我要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照照你的灵魂。
0: 哦、不要拿镜子照着我。不哦那个我也要现原形了。那个大圣饶命啊。大圣不是这个。
1: 怎么又跑出西游记来了？
0: 不是这怎么有一镜子呀？
1: 我说台词的时候你就是尽量躲闪我，不让我的目光看到你，
0: 不让你瞅着我。
1: 对，
0: 那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吗？
0: 让你看不见我。
1: 行行，我就跟他也太费劲。我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照照你的灵魂。你的行为，哎呀，已经让贞洁得到了玷污。
0: 不是那个，
1: 你的行为让大地都感到羞耻，就好像世界的末日都要到了一样。你有眼睛吗？你不能从那么高的山上下来，然后去荒野生活吧？你有眼睛吗？你不能说那是爱情吧？你有眼睛吗？在你这个岁数，你的热情已经冷淡了，你只有靠理智来判断。但你的理智为什么从那么高的地方跌到了低谷？
0: 哎呀，那个
1: 师傅，别念了，突然知错了，
0: 还是《西游记》呀。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哎，
4: 大伙儿很热情。
3: 作为相声演员，哎，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4: 那应该的呀。
3: 送给你们。
4: 您等会儿、嗯、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3: 不是吗？
4: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3: 让大伙儿笑，
4: 你乐了不算呀。
3: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4: 怎么就吃亏了？
3: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4: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啊、
3: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行好来。哦，朋友们你们好吗？哎
4: 呦，打招呼。
3: 这边的朋友、哦、那边的朋友，哎呀，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我爱你们。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4: 你看有人理你们，
3: 是不是就这感觉？
4: 我告诉你，这没用。
3: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哎，
4: 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3: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4: 这边的朋友，
3: 山上的朋友，再见，
4: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3: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对，
4: 明白什么叫尴尬呀？
3: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哎呀，好
4: 家伙，也不至于。
3: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4: 您给举个例子？
3: 你比如我们从陕西来
4: 啊，是
3: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4: 那就好啊。
3: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4: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3: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嚯，那是咱仙女点亮的灯。嗯，为怕还人间迷了路，闪闪发光。哟呵，到天明。当然不光歌曲，
4: 那还有呢？
3: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4: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3: 都与爱情有关。
4: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3: 曾经沧海难为水，
4: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3: 两情若是久长时，
4: 那又岂在朝朝暮暮，
3: 身无彩凤双飞翼，
4: 心有灵犀一点通，
3: 在天愿作比翼鸟，
4: 在地愿为

0: 什么叫我知道是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
1: 说得好，跟你懂诗一样。
2: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0: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2: 啊？对呀。
0: 行。
2: 行吗？
0: 行。
2: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嗯。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0: 四个方向，
2: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哦，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啊。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0: 有，
2: 哎。
0: 可以，
2: 行吗？
0: 有意思，
2: 可以，
0: 难度很高，
2: 敢接招吗？
0: 来吧，
2: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0: 可以，可以。
2: 我先说这东啊
0: ，OK。
2: 东边飞来一羽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0: 上山西挖煤去了。哎，
2: 没听说过，挖煤干嘛呀？
0: 山西
2: 啊。接着往下听啊，抖抖翅膀往下看，
0: 看见谁了？
2: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0: 这里面爱情在哪？
2: 苏三起戒，
0: 起戒。
2: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哦，戏没听过吗？苏三立了洪洞县，将士来在打劫前，未曾开眼我心，好参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我这东说完了，
0: 东，我是西，
2: 哎，
0: 我是西，
2: 西边飞来什么？
0: 西边飞来两只鸡，
2: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0: 飞机
2: 是鸟吗？
0: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哎，
2: 胡搅蛮缠了
0: 啊！两只鸡
2: 啊，就飞来俩飞机啊，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0: 一落、落在了屯溪。哎，
2: 屯溪是哪儿啊？
0: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哦，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你知道吗？
2: 废话，也落不下来呀。行，落那儿怎么着吧？
0: 看见你叔和你姨。哎，
2: 你先等会儿吧。嗯，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0: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2: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0: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
2: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0: 对呀、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2: 什么歌啊？
0: 娘子。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2: 行了，
0: 谁在唱情歌？是我。
2: 行了，就你。行了，行啊，这打住吧，要亲命。
0: 到你了。
2: 该我了，哎，
0: 到你了。
2: 南，听我这个，南边儿，哎，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哦，开封府
0: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哎，
2: 这羊肉烩面，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0: 到开封府衙内了。哎，
2: 在此大卧本想睡。
0: 要睡觉了，
2: 要睡觉了。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哦，
0: 陈世美给包公求婚的。
2: 对，
0: 嫁给我吧。
2: 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金眼拙，秦香莲那32岁那转个当朝，驸马郎啊七君王啊描黄山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啊杀妻灭子两心丧的鼻子寒气，在描我堂将壮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上。好，
0: 北边
2: 哎。
0: 飞来两只遛啊、
2: 你去遛一遛、你遛一遛吧，你两六六六是吗？飞来两六六六，
0: 不是两六嘛，六你不知道，你
2: 不
0: 回，你拿手机查六，
2: 开心买六，
0: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人家老说六鸟六鸟，兄弟们就是他，
2: 没听说过六鸟是遛他去了，
0: 哎，就两只遛。

0: 小百灵是呢。
1: 好家伙，啊，两只六。
0: 哎哎。
1: 哦，行行行，飞哪儿去？
0: 一落
1: 落哪儿？
0: 落在
1: 哎，
0: 门头沟。
1: 这你等会儿，你哪儿？
0: 门头沟，
1: 门头沟
0: 啊！
1: 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0: 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1: 哎，这门头沟啊，可以可以，往下说。
0: 啊，
1: 看见谁了？
0: 看见。哎，你爸和朋友。
1: 哎，我爸和朋友。
0: 嗯，
1: 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这
0: 一个陈伟霆，
1: 哎，
0: 一个老舅。
1: 你先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吗？
0: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 Disco》，
1: 哎，
0: 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
1: 不是，
0: 那边的朋友，
1: 哎呦呵，
0: 那边的朋友。
1: 我行了，
0: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山上的朋友，
1: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呀，
0: 谢谢，
1: 别谢，
0: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1: 别呐，你唱啊。
2: 心里的花，我心又带来回家，在那深夜酒吧。的是跟谁家？那的神酒吧，你是你的花，你是最美人家，你知道吗？
0: 再见。
1: 他又想起来了，进来进来进来。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4: 对，
3: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4: 啊。
3: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4: 是
3: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老
4: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3: 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4: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3: 啊，
4: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3: 我能说是吧？
4: 啊，你能啊？
3: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抱歉了，抱歉。
4: 这有什么呀？这
3: 可以理解一下啊。你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4: 对啊。
3: 他是我师弟，
4: 是啊，
3: 哎
4: 啊，
3: 十年前
4: 啊，
3: 为了救我
4: 啊，
3: 脑子让驴给踢了，啊、所以我走哪儿都得带着他啊，理解啊。
4: 你才有病呢。
3: 年轻不会说话，你上来送祝福，迅速想互动，让大家把掌声吸引力到你身上，没有错。但是我们先讲的是义德，我站在你旁边，我是一个人。浩南和大家接福，哗，你看你本身就亮，灯又照的你亮，你这一晃，大家伙刚才高小攀这跳舞放这灯，人家不知道这灯是关了是开着呢。你，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有福，福到您，对吗？不会说，你说你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吧？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4: 你不听。

0: 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吧？你要满意了，说明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或想互动，想大家鼓掌，演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1: 是是是，您确实。
0: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别觉得我打击你，
1: 我
0: 先好好给大家说。
1: 是是是，
0: 是吧？
1: 那个，哎，
0: 今天的非遗专场，
1: 我问问您
0: 啊，
1: 那非遗专场先等会儿
0: 啊。
1: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两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0: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1: 嘿，你说今儿来
0: 是不是？
1: 四个直辖市。
0: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1: 这
0: 是不是
1: 五个自治区？五个，
0: 你想干嘛？
1: 没有，我这不是问问您吗？您不知道多吗？
0: 内蒙古自治区
1: 啊，五个，
0: 西藏自治区
1: 啊，藏族自治区啊，五个，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0: 广西壮族自治区，
2: 您还挺随和的。
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啊。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这听听我们观众的素质，这就是相声观众。你还到这儿跟我们考答题来了？你好好说相声，跟观众学习，跟生活学习。
1: 23个省，
0: 跟人民。
1: 谁知道也别告诉他啊！我考他呢，他知道多，因为他有头发。
0: 时间有限，后边这么多节目，
1: 我不管，我不管。你是我得先把这有头没头发这人弄明白了啊！来来来来来，23个省，来吧来吧，来，
0: 我说慢点行吗？
1: 你说
0: 数着数着，
1: 哎，来，23个省，
0: 湖北省、湖南省
1: 俩，
0: 河北省、河南省
1: 啊，
0: 广东省、海南省，
1: 嗯，
0: 山东省、山西省，
1: 嗯，
0: 江西省、陕西省，
1: 嗯，
0: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哎呀，我说上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那个有的时候真的就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1: 56个民族，56个民族。
0: 不是我，非得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1: 我是啊。
0: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1: 我回族啊。
0: 这不就一个吗？
1: 我听你说着。
0: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我们都
1: 你能说什么？
0: 56个是吧？
1: 哎，
0: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1: 仨。完了吧？
0: 不是，你这
1: 完了吧？
0: 别不是吧？你
1: 就这仨搁这儿。
0: 回族、藏族、蒙古族。
1: 3个。
0: 汉族、苗族、土家族。
1: 6个。
0: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哥老族、莫老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下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呵，给大家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着观众们。你讲随便说两句，观众能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1: 对。
0: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1: 是。
0: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1: 对。
0: 啊，学人家文化
1: 啊，
0: 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1: 哎。
0: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1: 嗯。
0: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就唱3句，3句你跟人家专业 PK 还 还能行，到第四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

0: 相声。如果你唱的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一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1: 什么叫方言歌曲？
0: 方言歌曲就是立。

0: 最茫茫，莫问吾开进去的草浪。谢谢大哥。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在这大家
0: 甭说那个啊，
1: 哎呀，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你我刚才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我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早些低头流泪，明晚早些看车离，明晚早些多泪眼，做人未地味，未流泪三声更把影死气，无缘能一生为与陪伴你。粤语歌曲《三山水》呀，多谢。
1: 最后那尾音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0: 你管着管不着？我能唱上来。
1: 这个
0: 、
1: 大家可能经常
0: 对不对？
1: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0: 是的苏啊吉梅
1: 啊，一个用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0: 这里的四山路十八弯，
1: 湖北民歌龙船调，
0: 正月里是新年哦，
1: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0: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1: 新疆的亚克西，
0: 亚克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嘿，嘿，热烈鼓掌，没难住，反正嘿，
1: 我舒服了。都会是吧？
0: 我没难住。
1: 好嘞，好，注意听啊，都注意听啊。
0: 来来来，
1: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0: 那叫维塔斯好吗？
1: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呦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是不是？你站着，哎呦我。
2: 多么达斯克罗亚，诺亚夫巴西，可可瓦金达斯皮诺。
1: 西班牙语。
3: 斯莫旺阿杰萨马斯皮 ，Go Go Go， 阿嘞阿嘞阿嘞。
1: 英语。
3: Novo de alo。Happy to see
1: 韩语，韩国的。
3: 是 nobody nobody but you。
1: 也是 no。印度语。
3: 佛加里佛加里。
1: 巴基斯坦语。
3: 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嘟哩。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
1: 意大利语。
2: Mano per sole。
1: 哎呦，非洲语。
0: 非俺家。
1: 哑语。
0: 哎呀。
1: 手语，服语，我咬你去！

0: 摇死了，摇死了。
1: 回来，回来，回来，你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0: 怎么了？
1: 这不全是外语吗？
0: 这什么
1: 外语？
0: 那就对了，
1: 我还对了。
0: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1: 不能说。
0: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是，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1: 那你说吧。
0: 家喻户晓的呀。
1: 哪首啊？
0: 周杰棍的《双杰伦》。
1: 我去。
0: 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
1: 都了解。有风火轮吗？
0: 哎，风火轮干嘛呀？
1: 那叫周杰伦的双。

0: 意思，
1: 活灵活现吧。
0: 是是是。
1: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0: 是发展了，
1: 哎，延续了。
0: 到哪儿了？
1: 四川版本双截棍，
0: 又改四川话。
1: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0: 啊，
1: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0: 四川
1: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0: 啊，
1: 啷个哩哟。往下走，
0: 啷个理由？
1: 哎，
0: 那双截棍呢？
1: 双截棍棍儿，
0: 这棍棍儿。
1: 哎，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听我连起来唱。
0: 哦，还能连起来？
1: 四川版本双截棍 啊，
0: 来吧，
1: 啷个理由？耍双截棍棍儿手，耍双截棍棍儿手，哎，摇得摇得。你看。有意思吧？
0: 这有点意思，
1: 是不是地方特色？
0: 这有点意思。
1: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截棍。
0: 您本人是老北京，
1: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0: 是是是，
1: 哎，啊，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
0: 啊，
1: 怎么茬儿？
0: 哦，怎么茬儿，哎？
1: 不服气的意思。
0: 啊，那快呢？
1: 不唱快呀？
0: 那唱什么呀？
1: 麻利儿的，
0: 麻利儿的。
1: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您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0: 您给来了，
1: 北京版本双截棍，
0: 来吧。
1: 哎，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的，麻利儿使用双截棍，大家伙。

0: 哎，卢鑫，嗯，你说相声演员这个基本功，说学逗唱，您怎么样？
1: 我都行。哎呦，
0: 都成。
1: 嗯，
0: 说，这，
1: 嚯，这是上文书说道，
0: 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啊。
1: 天马坐着圣斗士星矢，带着冰河子龙还有顺啊，前往黄金十二工人体育场。
0: 哎，你等会儿，这是哪儿？
1: 工体。哎，
0: 上那儿干嘛去呀？
1: 就为了拯救雅典娜这个小娘们。哎，
0: 好嘛，这措辞啊，你这
1: 几个人来到工体里一看，球场上站着一支队伍。
0: 哦。
1: 一呈雁翅形排开呀，呵，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0: 对，那是大雁，你知道吗？这是队伍，
1: 为首的不是别人，
0: 哪位呀？
1: 正是恨天无霸、恨地无欢、天下第一的球星。
0: 谁呀？
1: 阿波斯罗呀！
0: 你等会儿，
1: 这个呢？
0: 斯罗 ，C 罗
1: ，C 罗呀！
0: 哎，
1: 只见这 C 罗，
0: 嗯，
1: 薄盔薄甲薄机铐，胯下
0: 没骑马，
1: 没骑马呀！
0: 我这干嘛呢？
1: 他踩了个球啊！
0: 哎，嚯！
1: 往下一哈腰，使用12个字的跑字功，
0: 哦，
1: 磕膝盖，碰前心，脚后跟打屁股蛋，
0: 哎，
1: 说是迟，那是快，
0: 哎，怎么着？
1: 就来到了星矢面前，
0: 可算到了。
1: 星矢一看，我的个妈呀！
0: 嚯，
1: 还要射门呢！
0: 嗯，
1: 看见他的带球，
0: 哦，
1: 脑海里想起了一首歌曲，
0: 什么歌呢？

0: 哎，这
1: 我、哦、这就是逗啊，这个以说为主，以学当先，逗在其中啊。
0: 那行，那您说唱吧，
1: 唱。
0: 嗯，
1: 都知道太平歌词数来宝。
0: 对，
1: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
0: 怎么着？
1: 我来一段秦腔。
0: 您来个，
1: 你等会儿吧，你这，您要唱秦腔，您说那俩。

0: 你大舅你二舅都是木头，哎，猪马牛羊全都点头。
1: 别唱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 安徽经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

0: 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小姐被困，苗军师相劝。报时，小姐说什么也要给舅舅报仇。苗军师又劝，你不能因为你舅舅一个人误你全家的大事啊，你应该投降啊，包括你爹。不行，好，既然不行，来啊，让他们几个人过来。第一个牛奇，第二、第三，越文越武，完整无缺的在那站着呢。从后头又压来俩人，两个人掐着一个五花大绑。小姐仔细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谁呀？俩哥哥，刘松刘林。哥哥，你知道上了当了，木龙囚车丢了，而且俩哥哥被抓了。苗军师，我的事是我的事，与我哥哥无关，请你把他两个人给放了。苗军师笑了，善哉善哉，你还要杀大宋朝所有的将军老岳家，你要斩草除根，老牛家和岳家是一家，你都要给剁了。你哥哥他和你是一奶同胞，怎么能说与他无关呢？小姐，本君是摆出8条道来已经给你走了，如果你不走，看见没有，你别怪本君是心狠意毒，我可要杀人，你敢？小姐以为他不敢杀呢，军师抛袖一难上。哎呀，眼看着刽子手把鬼头刀举起来了，直接告奔脖颈。小姐一捂脸，他能看下去吗？你说杀别人，亲眼目睹瞅着能瞅下去，亲哥哥呀，咔，嘟嘟。俩脑袋掉了，鲜血噗往外就这一喷。小姐在马上，哎呀一声，一翻身掉下马去，又发了一个昏呐。当他醒过来之后，天气现在已经擦黑了。再往上头看了看，一兵一卒没有，旗帆招展全部撤掉。再看上头杀人那个血迹，往下流的那个血，那印儿都瞅得真真的。跪在地上放声大哭，哥哥，是小妹害了你呀。 如果没有我和月霸这一出，又何必两个哥哥丧命，我家绝嗣断后？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我呀！非身上坐骑，非给哥哥报仇不可。在里头转了三圈，没转出去，出不去。最后爸妈带住，两眼发直啊。仔细想了一想，我就是能出去，我何脸回城？什么脸面再去见我爹？就是见着我爹满身是嘴，我何言答对？都说老天没有绝人之路，看来不是啊。天哪，他一抬头，你说咋这么巧，他旁边这棵树正好是个歪脖树啊。我明白了，我就应该死到这儿，怎么这么巧，这歪脖树，我一喊天我就看见了，此时此刻就是我葬身之地。想到这儿，潘家丝头解下来了，下了马，来到树根底下，搬了一块石头放到这儿，蹬着石头把绳扔过去，系好了吊套，转身又下来，冲着红沙关的方向梆梆梆磕了仨头啊。爹，今生今世女儿再不能见您了，女儿也没脸活着了，我去找我娘去了，追我两个哥哥去了，希望您保重。说完了站起来，擦干了泪水，牙咬心一横，上了石头，钻进吊套，脚底下叭一蹬，说上吊那滋味。这么说吧，人是气悬，把脖子勒上了，不让喘气，生呼啦勒死，那个滋味可能是不好受啊，能好受吗？手抛脚蹬，最后身上一拘练一拘练，眼前就要死了，也说不上多半天了，渺渺茫茫的，就仿佛有人在耳朵旁边喊他，又觉着有人用手在后脊背上叭叭叭叭拍打。姑娘，姑娘，醒醒醒一醒，这何苦来的啊，干嘛呀，活着好不好啊，蝼蚁虽小尚且贪生，况且人乎，因何要死啊？我又活了，有人把我救了。强打精神把眼睛睁开，抬头一看啊，心里更委屈，这眼泪接了咕噜下来。逍遥叟，谁呀？夏老道，他的红梅大宝啊，这是。老人家，我冤枉啊！别哭，孩儿怎么了？什么事儿？究竟我不知道，你对我说说好不好？这姑娘一边哭一边说呀：“怎么回事？”哎呀，这月霸也不对劲儿啊！哎，怎么能这么做呢？哎，不用冲别人，就冲着我老瞎头子，就冲着三世女观音这门亲事定下了，他也不应该把你舅舅给凿死，把他给打死了。你说这门亲事，这哪能说怪你呀？这不怪你呀。孩儿啊，别哭了，行了，人死了死了，气化清风，肉化泥，你又何必上吊？你刚多大岁数？你眼前的路还长着呢。孩儿啊，这么办得了，你放心， 你舅舅不是死了吗？我给他多念几篇经，让他高升高转，死就死了吧。
6: 啊，死就死了吧？那难道说就白死吗？
5: 那你说怎么办呢？我和老岳家没完。不管怎么说，那岳爸他是你丈夫啊，你和他没完，你把他杀了，你不谋害亲夫吗？我认可丹这个名字了，您不知道刚才我两个哥哥怎么还被杀了。哎呦，无良佛，这可了不得，这也太无情无义了。这个苗老道这个牛鼻子啊，哎呀，我不能骂牛鼻子，我也是老道，是不是？他咋这么狠呢？怎么这么办事呢？丫头别哭，来，我带你出去，不报仇吗？君子报仇是年都不晚，有个年头都不晚。你今天报不了，明天报，今年报不了，明年报，是不是？走走，我领你出去。老人家您怎么进来？哎，我没事瞎走，哪儿都溜达，我进来的。这有条密道，我可以领你出去。一听逍遥所说的也对，应该报仇，报完仇然后我再死。我爹活着，我把我爹伺候死了，然后我再死，我也不活着了。这么着随着，哎呀，可真有一个山沟，急了拐弯，急了拐弯，有的地方骑着马不行，下了马牵着马一

一点一点的到底出来了，来到城门外了。孩子，回去吧啊，回去吧，这个没保错了。他我也不知道这个结果，请你不要怪我，就是老人家，您到城里头住两天。哎，我还住什么两天呢？你们还得办丧事呢。瞎老道走了，单说姑娘叫开城门进来了，现在才连这姑娘哪像原来了，精神饱满，现在啊就像是得了八场大病才起床一样，脸色都去青，嘴唇子都没有血色了，两只眼睛直勾勾啊。进得城来，来到了帅府门外，命人往里头报，手下人就明白出事了，哥三个走的，怎么就一个人回来了？押木龙囚车送去这么快，就送去了，一个人回来他也不对劲啊，一看这神色不对，赶紧往里报。老帅一听吓一哆嗦，刚走多远啊，怎么就回来了？叫他进来。姑娘一进帅府大厅，咕咚往地下一跪，磕膝盖荡脚走，往前爬呀，嗷一声就哭上了。前文书我已经说了，采莲这个姑娘是老元帅的心尖宝贝疙瘩，他最最喜欢呢。不过出现了这件事情，他恨是恨，究竟是他自己女儿啊。看丫头上了，跪着往上爬，放声大哭，就知道出事了，了不得。彩莲，出什么事了？快说。爹，是怎么？俩哥哥被苗老道给杀了，女儿无能，请您降罪。姑娘就听见上头一声吼叫，哭哇，往后一仰，椅子也倒了。老帅这口气没上来，昏过去。哎呀，爹！跑过来，赶紧把爹给周拨起来了。帕斯前胸捶打后背，两条腿给盘上了。可怜爹，老来丧子啊！爹，你快醒醒！爹！好老半天，老元帅这口浊痰吐出来了。儿啊，声音凄惨，两旁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不乐泪的。姑娘抱住爹，爹，事情都是我惹的，如果没有我和月罢了。

您杀了我吧，您把我剐了都行啊，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老元帅好不容易止泪停悲，低着头老半天没说话，女儿在旁边嘴像八哥一样。

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了。不过爹要问问你，你还爱不爱月爸了呢？你要说实话，爹，我至死也不嫁给他了。我和他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兄仇不报，不共戴天。好丫头，别哭了，别哭了，从底下站起来了。当爹的抚摸着女儿的头发，丫头，既有决心报仇，我愿足矣。丫头，仇必须要报，哭没有用，保重身体为要啊。咱们得研究研究下一步棋怎么走，怎么跟你哥哥给你舅舅报仇。爹，您不杀我，我不杀你。丫头，只要你能报仇，我愿足矣。爹，我老而无能，我不好使。好，老爹爹，我在临下山的时候，我师父给了我一样护身符。哦，护身符干什么使的？他告诉我，不到最最必要不许使。我这个东西叫火葫芦，里头喷出火来，不管烧到谁的身上，或者是他闻着这个烟儿烧到他身上，一点准死，不过三天。烧到要命的地方，死不见五。灭绝人类的东西，这回逼得我走投无路，我只有使了。我就得拿它，明天咱们出关，天一亮就出去，我和他们决一死战。爹，你看我怎么杀他们。老帅听到这儿，心里还比较挺高兴啊。好孩子，有决心，爹高兴。这边做准备，小姐能吃能喝能睡吗？丫鬟们哄着吃喝，吃不下喝不下睡不了，只是喝了一碗茶水，准备出兵。不提，单说月营。月爸回去之后，军师一问，从头至尾一说，坏小子接过来了。这事儿可是我哥做的啊，是不是？他不是我做的，你那么告诉了我，没上阵，我没动手。那老糟头子上来一问我哥名啊，八家就一说，我哥这一架误伤而死，就这么死的。你要杀杀我们俩，这回别单独杀我自己。军师全部问完了，实际早就了解情况了，有报兵来回禀报啊。休息去吧，没怪罪。岳雷元帅也没有怪罪，单说坏小子自己回到自己的寝帐来，摆酒一桌，酒摆上了，坐到这儿一边喝着酒一边窝囊。窝囊什么？苗老道，牛鼻子，我牛爷爷骂你呀，正对呀。你这老道真是无情无义，你咋这么跟我过不去呢？哎，我到返京城的时候，我是当了两天军师，那不是我爷爷让我当的吗？我也没抢你的军权呢，你咋这么恨我呢？立了功劳，我哥蒋公折罪，犯了法回来宰我，这都是你说的。你挡着，早晚和你没完。正喝着酒，扒一条帘进来一个人，吓一跳，爷爷。抬头一瞅，谁呀？瞎老道，逍遥叟自己师傅。哎呀呀呀呀！哎呀，我说师傅老人家您来了，师傅您。

0: 好，您好，徒儿给您磕头了。怎么您自己来的？啊，我不自己来，我还带谁是怎么？师娘呢？
1: 胡说，孽障！
0: 来来来，坐下喝两盅。跟师傅也劈了吧劲儿，坐下了。师傅给你倒酒。哎，孩儿啊，我呀不能喝。怎么不能喝？酒入欢肠，酒入愁肠。怎么您也愁啊？您还有愁事儿呢？孩儿啊，我怎么不愁啊？要说起来，我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徒弟呀、还掉俩眼泪儿，呀呀呀！师傅，谁凶你了？谁欺负你了？跟徒弟我说，师徒如父子，你就是我爹，我去跟你出气。谁欺负你？说，谁也没欺负我呀，穷老道，瞎了吧唧的，谁欺负我做什么？师傅，那你怎么还掉眼泪了？我哭你呢，啊？我这不挺好吗？你哭我干嘛？你什么意思？我来给你送殡来。师傅，什么话都能说，这话可不能说呀。刚才我说带师娘们，我不跟您闹着玩，凭啥他们老闹啊？对不对？你怎么这天你怎么咒我？孩儿啊，你真活不了了。苗老道要宰我，是不是？我知道这一帮子没事，他招我啥？看着我脚后跟儿。不对，那怎么回事？你快说吧，急死我了！明天你就死，师傅还穷，我来见面给你送个信儿。师傅想给你们准备棺材吧，没钱买。我只好让你逃命。你说你要死了，你是我宝贝徒弟，我最得意的徒弟。你要死了，我不心疼。死谁手？刘彩莲。他不就有那迷魂药？我跑，你跑，跑不了。这回他拿的是他师傅给他的护身符，捣葫芦，镇动之宝。闻上烟儿也死，身上沾一点火渣也死。总之，

0: 跑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逍遥走见到了徒弟月星，说明大小姐明天出来决一死战，要使他师父给他的震动之宝火葫芦，把利害相连完全讲了，让坏小子赶紧逃命。坏小子说，那不行，我走了，逃兵那不得宰了我，还有什么办法没有？有，你敢去不？啊，上哪儿啊？上他师父三世女观音青云庙上去。拉倒吧，师父，你送我小命是怎么的？怕我明天死得晚，今天早早的你把我送去，是什么意思？孩儿啊，我特来找你来了，瞧见没有？兜里一伸手，掏出一把钥匙，我带着你去。到了庙上你别露面，我是明的，你是暗的。我去找他下棋儿。哎，我们两个是棋友，这棋友相当多少年了。有一盘棋啊，下了3天3夜没下完，那残棋还在那放着呢。我找他继续下棋，你拿着钥匙，你从后门是院墙跳进去。你可要记住啊，西配殿小里屋，这把钥匙打开之后进去，就在上头供着呢。什么东西？水龙镖，专破他的火葫芦。你把他拿着，赶紧快跑！你走你的，我那儿下棋。摸摸着他发现没了，师父不知道，与我无关。孩儿，记住没有？哎，他庙上人多不？一个姑子二能有多少人？没多少人，走吧，别骑马。没骑马，一人两个一块堆出来了。哎，我说师父，这连营里头这么多人，你怎么进去？怎么找到我帐篷？孩儿啊，这千军万马就能够拦住我？可也对，是那么个事儿。哎呀，坏蛋，我跟您学了不老少，能耐学不老少，就这招您没教给我过，学还不赶趟呢。有什么前敌征战呢？国家正在重用着。正说着话，走来走去，走出好老远了。徒儿到了， 到了，什么地方是？ 你看见没有？前头这座庙叫三皇庵，这就是青云女尼，她在这儿住，采莲的师傅。我从前门进去叫门啊，你从后头哪儿跳进去都行。西配殿进去之后，里头小里屋

0: 用钥匙打开门，拿起了镖，转身就走，越快越好。
1: 哎哎哎，您放心吧，就这么办了。
0: 瞎老道直接来到了前门呢，梆梆一叫门，这半夜三更的叫门，里头门头僧说话了：“谁呀？外边是谁？是我，瞎老道。”哎呦，老前辈您来了，赶紧把门给打开了。您等着，我师父啊，这本经才念完，还没有休息呢。我给您报一声，哎，用不着报。我们这常来常往，报什么的报？转身直接进来了。三世女观音刚念完经，回到自己净室，坐到蒲团上。他们不讲究躺着大睡呀、啊，盘膝搭坐，闭目合经，准备要休息。就听门前喊：“师傅，师傅！”逍遥叟老人家来了。哟，哎呀，老朋友，这老朋友怎么的，半夜三更串门来了？赶紧下了床，接了两步，瞎老头进来了。哎呀，我也睡不着觉，突然我想起那盘残棋咱俩还没下完呢，非得分个胜败高低呀、啊、说不然的话我心闹心，来给端了端来。青云一看，行行行，既然如此，那么我也不休息了，咱们俩就下棋吧。把棋盘给端来，

0: 那个院墙虽说不太高，往上窜吧，一撂棒还真蹦上来了，爬到墙头上，往四外看看里头没人儿，偷偷往里跳，脚步扑腾，他怎么身子轻？他有动静，两只眼睛像贼一样，东撒西望看了一圈，属实没有人，直接够奔西配殿。来到西配殿，往里头看了看，没人儿，慢慢的推开聂族千宗进来，把门关上了。说里头有蜡烛啊，为什么里头还有佛爷那供着呢？蜡烛那长明啊。坏小子一看，果然有小里屋，锁着呢。锁的是将军不下马这种锁头，赶紧到跟前了，嘎啦打开了，钥匙可拿不下来了。撤下去之后回头看看还没有人，开开门往里走，抬头瞧，哎呀我的天老爷老师啊，真行啊，真在那供着呢。按现在说，就仿佛是个南屏三儿差不多少，可能就这个东西吧。赶紧过来到跟前，两只手一伸手，他这一拿不要紧，可了不得了，说不上什么东西从旁边刷就起来了，就跟现在那手扣子差不多少，咔嚓，镖也捧起来了。两个手腕子被扣上了，呀呀！他一用力，这个玩意儿不用力拉倒，越使劲儿扣得越紧。另外还有狗牙，这狗牙往肉里头杀呀！我的妈呀！完了完了完了，这回可完了。想打算给扯断了，扯不断，这镖还舍不得撒手，就在手里头拿着。就这个时间，就听门口外头有人念经声佛号，弥陀佛。什么人大胆敢去偷镖？坏了，来了来了，抓来了，这不这了。从外头进来三个小女尼，人家那有走线铃闹半天，这头叭一套住，那头走线铃一响，人就知道了。往屋里一迈步，呦我的妈呀，这不是人妖吗？岁数多少大的一点，这个是个师姐，别害怕，这不是人吗？不过长得丑。什么人？肉人。哟呵，肉人，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问不着，多损呢、啊、你们呢，这叫什么玩意儿把我锁上了？这人家到跟前啪打开了，走，带走。那脏在手里还捧着呢，这镖啊！一看那个大师姐说话了，让他拿着干嘛？给拿下，拿下之后又放到那儿，把门啪锁上了，转身出来了。你是哪儿的？
1: 我哪儿哪儿。哪儿？你管我哪儿的呢？我愿意哪儿哪儿的。
0: 哎，这东西不说人话呀！你偷这东西有什么用？你管得着吗？愿意偷？好，不搭理他，找师傅去。到了静室，瞎老道在那儿还下棋呢，俩人对坐。师傅抓住个小偷。嗯，青云没回头，还看棋盘。师傅给您押来了，您瞧瞧，来推进来。推进来之后跪，不跪，抬头一看师傅还在这儿，我怕谁呀、啊、心里也放心，我肯定死不了，没事儿。跪不跪？来拿顶门杠子打，非把他打跪下不可。别打，跪下了，跪下，跪下，咕噔他跪下了。三个小姑子差点笑了，心话你说这什么东西，

0: 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跪下了。人家俩人照常下棋，也不理。坏小心话，师傅啊，我这些可不敢跟你说话，可能这个老姑子他不知道我是你徒弟，咱别弄漏了。有你肯定死不了，不过你不能老下棋，你徒弟这科技干受得了？本来怎么受，这跪在地下梆梆硬，都给我硌得太疼了，跪了。大半夜天都要亮了，老虾头一步棋走错了，让人家给赢了，哈哈哈一笑。逍遥叟，你这是成心让我一步？瞎老道一看哪儿能啊，我让你一步，这棋下了三天三夜零半宿，我能让你吗？还是你告啊？互相捧了捧，端粗茶，把茶水端来了。这一阵青云才扭脸看坏小子，哟，爷一愣神，心话这是谁家养的这孩子，是这么缺德呢？长太难了。你是什么人？坏小子往上看看，心话我他不报这名怎么的？报这名就报这名，我师父在这儿呢，一来我平安无事，二来你徒弟是我嫂子，你能把我怎么的？你把我怎么的？将来你徒弟到老月就得受气。问我岳飞岳鹏举那是我爷爷，金锤无敌将岳云那是我爹，我是他的儿子，大排行老三，我叫月星，有个外号叫坏小子。弥陀佛，哎呀呀，怎么是你啊？啊，是我怎么着？请您大发慈悲，我来问你，你因何偷我？谁偷你了？什么小女？你赶紧过来，师父，他偷您走线铃响了，我们过去差不点把您水中镖给拿走，现在我又给您供到那儿了，你怎么不承认？你找打是怎么着？我没偷，我是看不着我就把他拿走，就这么个意思。我来问你，青云一摸腰里头钥匙没了，我的钥匙你何时偷去？
1: 我多少偷了？偷标准，偷钥匙可没偷。
0: 没偷你怎么开的门？
1: 我捡的，
0: 也没把师傅露出来。瞎老道往那一坐，闭脸儿，耳朵听着，这意思好像不认识。心话，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就算了。看来老岳家还出个小偷，得说你偷是神偷，不然从我这儿挂着要能给我偷走，你不是神偷吗？本当剁掉你两只手，可惜我这是三宝善地。
1: 我说您不能这么说话呀，我到这来我不为别的，我找您来借镖来，我凭嘛借给你？
0: 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为何借你？
1: 是吗？
0: 从这下开始保证沾亲带故，帮帮磕仨头，你磕头我也不借，你是我干妈，
1: 我是你儿子，

0: 小娃娃，我是出家人，你管我叫干妈？就冲这手来啊，扇俩嘴巴啊，啪啪俩嘴巴子。哎呦我的妈呀，叫妈都不行啊，我这那叫什么行？叫什么都不行。月星啊，本来我全心全意的想给你大宋朝帮忙，把我徒弟许配你的哥哥月霸从中作媒，我费尽唇舌，这不是吗？红梅大宝还在这儿呢。你哥哥月霸无情无义，在前敌上打死我徒弟的亲娘舅，现在我徒弟要和你们玩命了，不知道谁走漏的消息，你来求我的水龙镖是也不是？哎呦，坏小子，挤过挤过眼儿。我说老神尼呀，我不叫干妈了，省你扇我嘴巴子。这个他不是我哥诚心打死，少废话，来把他绑出去。你要杀我，我绝不杀你。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我怕你斩了我的庙，但是也不能留着你。来呀、啊，徒儿，把他弄到庙后头，那儿有个山洞，山洞里头有个石头桩子，就把他绑到那儿，不用管了。他愿意死就死，愿意活着就活着。弄走。
1: 那不饿死拉倒吗？把我憋死拉倒啊！救命哎，饶命哎，救命！
0: 这喊救命，眼睛个瞟的师傅两眼，他师傅无动于衷，往那坐着不动他。哎呀，这小子应该处理，不处理不行，不处理不行，怎么还跑这儿来偷来了？神偷啊，能这么偷人吗？三个小尼姑把坏小子直接弄到山洞里头，绑到石桩子上，捆得结结实实。三个人咬牙切齿的回到了庙上，绑那儿。坏小子歇话完了，师傅哎，你好损呐！你把我送了，这不是吗？你这辈瞎，你下辈你还得瞎呀你！你这太气我了！你说着话，从外头啊进了一个人，拿着棍戳他戳他了。哟，托儿骂谁呢？骂我呢？
1: 没，骂我自己呢？骂我自己呢？我太他妈没能耐了！把钥匙都给我了，你说我怎么还能拿不到手？
0: 星儿，你太饭桶了。你怎么能得不？不是他那玩意儿缺德，弄两个圈在那套，这把我套住了。这，别说了，还想不想再要镖了？
1: 要啊，怎么不要呢？
0: 师傅再给你帮个忙。
1: 哎，那行行，先松绑，后说话，行不行？累坏了，
0: 绑上给松开了。徒弟，有胆子没有？
1: 有啊，不死就行啊。
0: 有胆子，马上赶紧去庙上。到庙上，门前你可注意啊！你使什么方法都行，你想尽一切办法，哪怕是骂。你把青云尼姑给骂出去，这个镖我保证到手交给你。
1: 啊，师傅。那他骂出去，他逮着我，他不把我弄死了吗？他那两下子我哪行？我看您跟他都毕恭毕敬的，可能跟您这两下子差不多少。
0: 你看他一出来撒腿就跑，他绝不能杀你，他把你绑到后头也是出出气，困你两天啊，让他徒弟把你放了也不能要你命，他不能杀生，
1: 是吗？那完了，我要骂他那背不住啊。
0: 反正你惦着跑吧。瞎老道一转身回来了。
1: 呀、啊、道兄，你干嘛去？拉屎去啦？齐白好没有啊？怎么去这么长时间？
0: 嗨，别提了，这两天呐肚子不太好啊，跑都拉稀，红白力气啊闹。

0: 心，要不怎么晚上不睡觉，找哪溜达呢？来来，从板上这边骑，把骑又摆上了。这功夫就听门口外头呲啦呲啦，狼哭鬼嚎的在外头喊呢：“出来一个，给我滚出来一个！有没有带信儿的？谁呀？这是？让小尼姑出去看看去。”小尼姑到外头一开门一看，哟，绑到后头，他怎么出来了？喂，你不是月星吗？啊，是我，怎么了？是我，怎么的？你怎么出来？怎么出来的？你管我怎么出来的？我愿意怎么出来怎么出来。说胡话！小尼姑撒腿往回就跑。师傅啊，可了不得了！刚才绑走那个瘦小子不是吗？绑到石洞里头了，石头桩子上勒得结结实实的，不知道怎么的他出来了。他说他会说古话，在外头连吵带喊的骂街。老尼姑一看，月这粘皮缠也真没有治啊，镖肯定我是不给，我给他，我对不起我徒弟。一指那个大的，徒儿出去，把他赶跑。看来这个徒弟本身武术还是不错的，把他赶跑就算了。尼姑转身往外就走，手中提刀。到了门口外头，抬头一看，果不其然，正是坏小子。月星，你来做甚？把你绑到后院，既然会说古话，你应该逃命去吧？因何又来到门前？再看月星啊，往那一站，两眼发直，也不卡不眼儿，目不转睛，两只眼睛就盯着这个尼姑。尼姑手里提着刀，心话我身上有什么毛病？看看自己，没有啊。月星，你看什么你？哎呀，小尼姑啊，我看你长得怎么这么美啊？你看我长得美，你长得真漂亮。你说你在这出家当个尼姑，是不是可惜了，耽误你青春了？哎，你别张牙舞爪的递了个刀，那我都不在乎这事儿。你回去，告诉你师傅一声，别让他老不死的缺德，把你们三个小尼姑都给耽误了。我告诉你，就凭你长得这个模样，就这么漂亮，这么俊俏。我们营盘里头啊，净是光棍子，找不着媳妇儿有的是。你去，大伙儿都得抢，拽掉了膀子。另外，你再告诉你师傅，我可好心呢，让他也欢许吧。我们那里老头有的是，找一个岁数大点将军一嫁，你说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多好。把小尼姑给气得浑身直哆嗦，有劲要上去打。一想，他也是个将军呢，我打不了怎么办？就这小子，这两只色眉眼儿盯着瞅我，都不卡巴眼儿，我吃点亏怎么办？一转身回来了，师傅那还下棋呢。师傅，我回来了，怎么样？撵跑没有？没有。你打不过他，没动手。那你怎么回来？师傅，这坏小子说的话，实在说不出口，太难听了。他说什么了？我没法说。说，师傅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老尼姑一听说什么，我是三世女观音，你要给我找个老伴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33年，日军将侵略矛头直指华北地区，先后侵占山海关、热河等地。国民党政治集团却忙于派系斗争与围剿红军，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黑云密布下，率先高举抗日旗帜的中国共产党联合其他武装力量救亡图存。
1: 1934年初秋，广西南宁秋意微凉，白崇禧的官邸迎来了一位西装革履的青年。他手持一封冯玉祥的推荐信，求见白崇禧，希望能够在桂系集团当中谋求职务。会面结束后，白崇禧立即决定将这位年轻人留在桂系中工作。这位年轻人是什么身份？初次见面，他为何能够迅速地取得白崇禧的信任呢？
0: 这位青年名叫谢和庚，广西桂林人。在这场会面中，他先是呈上了冯玉祥的亲笔推荐信，信中介绍了他的公开身份，一名来自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年轻军官。冯玉祥对他赞赏有加。此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李济深的推荐信也已抵达白崇禧的案头，冯李两大重要人物的合力举荐，自然让白崇禧对来访的谢和庚格外重视。他一边看信，一边与谢和庚交谈，惊喜地发现这名年轻人不仅学识深厚，还在时事洞察与分析上颇有见地。
1: 对这位年轻军官，白崇禧颇为满意。但是让白崇禧没有想到的是，谢和庚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0: 1933年2月，谢和庚在西北军中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参与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建立工作，奔赴前线。10月，遭遇惨重损失的同盟军宣告失败。形势日渐严峻，团结抗日力量迫在眉睫，也给党组织的秘密工作提出新的要求。派人打入桂系核心，为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1: 谢和庚出身广西桂林的书香门第，和白崇禧是同乡，两家又是世交，很快他就成了打入桂系影响白崇禧抗战倾向的不二人选。
0: 桂系军阀派别林立，白崇禧又老练多谋，有小诸葛之称，潜伏在他周边风险极大，谢和庚只能与

0: 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
1: 我并没有受任何人的直接领导，就是周恩来。
0: 在周恩来的部署下，谢和庚展开了长期潜伏。
2: 首先是要保证自己能够站稳脚跟，赢得桂系集团这个代表人物李宗仁、裴松禧、黄绍雄他们的信任，把桂系这些核心人物对于国际国内这个大的这个倾向向中央报告。
0: 一边维持和组织暗线相连，另一边谢和庚迎合白崇禧等人提出的广西建设纲领，接连发表了多篇分析当时经济格局和广西形势的文章。在题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概观》的论著中，他纵览时局、鞭辟入里的论述依旧清晰可见。作者一栏里，谢和庚还特意加上了白崇禧的七弟马仲福的名字。如此一位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青年，加之和白崇禧一家的特殊关系，又多次协助处理紧急事务，频频示好，很快就令白崇禧对他青眼有加。谢和庚的孙子谢坚，常听家人说起爷爷在桂系集团中的上升经历。扎下根来后，如何争取到白崇禧的近身工作，成为他的亲信助手，是摆在谢和庚面前的第二道难题。
3: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城，全民族抗战爆发。8月2日，白崇禧接到蒋介石电召，要他到南京参与即将召开的国防联席会议。同样的命令分别抵达山西、广东、湖南、四川的各派系军阀处。一时之间，各地军阀疑虑丛生，担心这是蒋介石调虎离山，实行软禁的鸿门宴。
0: 来自南京的诏令让白崇禧满腹猜疑，鉴于蒋介石清除异己的历史，桂系军政领袖、四川、云南两地省主席也都一致反对白崇禧应召。面对复杂的形势，谢和庚认为白崇禧应去南京，于是他上书白崇禧写道：应该应召非京，与蒋共赴国难，乃是顺应全国军民的一致要求，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大事，绝不可迟延。为了促成白崇禧去南京，谢和庚还利用桂系的切身利益游说白崇禧、白夫人及其亲信，直言只有实现全国抗战，桂系才能打出广西。1937年8

0: 对国民党的高官好多事儿啊，是交给秘书做的。谢和庚呢，就是综合能力特别强，这样呢，他就国民党的高官越倚重这个秘书，这个秘书就拿到的情报越多，起的作用就越大。
1: 成为机要秘书之后，谢和庚真正的走到了白崇禧的身边。
2: 用将近四年时间，谢和庚成为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桂系高层当中布局的暗器。下一步，他的任务则是宣传抗日。
1: 抵达南京不到一个月，谢和庚就兼任了蒋介石大本营和军事委员会的秘书职务。尽管国民党此时已经声明抗日，但内部仍然有许多杂音。
3: 抗战前夕吧，对于抗日战争采取什么样的路线和方针，国民党内部是一直是有争论的。最明显的呢，就是有主战派和组合派互相之间也有些指责，既需要有人能指出一个抗战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1: 目睹国民党内部的混乱和动摇，1937年10月，谢和庚着手草拟了题为《全体性全民总动员纲领之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的建议书，长达12000字，主张全民总动员，训练组织游击队伍，坚持抗战到底。这时，日军侵华的战火已经迅速蔓延，直逼南京。
2: 1937年11月，上海、苏州相继陷敌；12月，南京沦陷。谢和庚随国民政府撤往汉口。同一时间，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从延安来到武汉。
1: 谢和庚随队临时驻扎在汉口，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并不远。此时，谢和庚写下的万言书已经引起不小的波澜。白崇禧指示他用大本营白副参谋总长办公室的名义打印300份。

0: 汉口中街89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正坐落于此。在龙潭虎穴中潜伏已久的谢和庚，终于在现实里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用了2个小时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
1: 读完万言书，周恩来欣然肯定，并且给出了不少修改意见。随后，谢和庚将方案缩减为8000余字，并按周恩来的嘱咐向报刊投稿，最终在香港报纸《天文台》上发表。文中，他将游击战视为全面抗战的关键。我人认为，目前全面抗战非发动举国一致的民众游击战争不可。具体到细则，他还提出，在湖南省衡山或重庆，由大本营设游击战讲习所，开展游击训练。
2: 他所谓的这个全民总动员啊，或者开展全面游击战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通过国民党人口说出来，他当时在国统区的影响会更大一点。
1: 1938年11月，周恩来、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在南岳衡山召开的军事会议，再次提出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也表示部分接纳。而后国共合作在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方面由叶剑英担任副校一长，周恩来也受聘为训练班学员授课。巍巍衡山一度成为国共联手训练抗日游击战骨干的后方基地。
0: 万言书一事后，谢和庚被授予上校军衔，他在国民党军内平步青云，也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核心情报。一次偶然的机会，谢和庚得到了一份高度机密的文件，上面记录有国民党师团以上兵力部署的详细情况。
1: 时间紧急，谢和庚决定立即将情报送出。
3: 但是我想到这个东西呢，非得要赶快给周恩来知道不可。3点多钟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到省山上面，交给中共的交通员呢去照相。5点半呢，白崇禧就要到办公室，无论如何，在5点半钟以前就一定要交回来。
1: 谢和庚只有2个小时，稍有差池将面临杀身之祸。时间分秒流逝，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终于，距离白崇禧回来仅有几分钟，文件被安然送回。事后，谢和庚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再次叮嘱他行事务必小心。
3: 你是跟到一个小队的。

0: 不为营，如履薄冰。谢和庚正是在一次次的险境中执行着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连续三天奋战，谢和庚终于创作出一篇14000字的草稿，内容过长却也无从改起，心中愈发焦虑。思索良久，谢和庚心中浮现出一张面孔，要谈军队政治教育和群众工作，这个人的意见具有极高的价值。他悄悄乘船来到汉口中街，找到李克农，请他务必把稿件送给周恩来辅政。只过了一天，讲稿就回到了谢和庚手中。
1: 周恩来是把他的稿子删节了2000多字，主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来这个全民抗战的思想，更加符合这个白崇禧这个讲话的这么一个需要。
0: 交接时，李克农又提出建议，有关政治训练的原则与方法，谢和庚之前的用语与共产党的较为相似，最好予以区别，以免暴露。谢和庚改写定稿后复写了2份，随即烧去原稿，不留痕迹。
2: 验收的时刻终于到了，训话当天，按照白崇禧的要求，谢和庚与另外2位秘书一起赶往会场，没有人知道将会采用谁的稿件。三人坐在车上，天南地北的闲聊，但是却各怀心事，忐忑不安。表面镇定的谢和庚心里也暗自打鼓。上午9点，国民党集训团的军官准时集结完毕，等候白崇禧的演讲。白崇禧并没有看讲稿，已经滔滔不绝。
0: 从始到终，白崇禧的讲话内容顺序完全与谢和庚交上去的讲稿一样，
3: 也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啊，很巧妙地把共产党的一些抗议言论啊、方针政策啊融入到国民党的一些这个方针里面去，所以起到了很好的这个团结统战的作用。
0: 从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口中流露出共产党的抗战主张，犹如随风潜入，化于无形，悄然滋养着国共合作的土壤。
2: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谢和庚随白崇禧一起撤往桂林。此后，他开始负责联络从全国各地转移到桂林的文化工作者。抗战文化阵地至关重要，如何利用双重身份让共产党的主张占据优势呢？谢和庚一直在思考。
0: 1938年11月，烽火后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由李克农领导，成为抗日文化建设的重要据点。
3: 在桂林的时候，李克农就专门交代他，他的面貌不要太灰色，也不要太红色，就是以进步青年这种面貌出现是比较好的。
0: 作为国民党内的进步分子，谢和庚名正言顺地为多个抗战文化组织争取资金，疏通关系，为他们客观讲述中国抗战的情况创造条件。1939年，谢和庚的亲密战友王莹率领剧团来到桂林，剧团实际受到周恩来的指导，计划赴南洋展开巡演，宣传全民族抗战。

0: 谢和庚积极运作，为剧团出国争取到了白崇禧的特批，并筹措了不少费用。此次演出最终为抗战前线筹集到大笔资金。抗战形势不断变化，国民党内部的反共暗流逐渐汹涌，谢和庚仍旧坚持紧跟在白崇禧的身边，灵活策应，输送情报，波谲云诡中，他始终站稳立场，成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稳健行旗。
1: 1942年，重庆市郊机场，谢和庚和王莹从这里启程，转到印度，飞往美国。谢和庚的身份并未暴露，白崇禧对他出国进修寄予了厚望，而周恩来则向两人交代了全新的使命，希望他们能够向世界讲述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
0: 1956年，谢和庚归国，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的真实身份才被解密。此前即使是亲人问起，他也绝不透露自己的详细经历。在无形的战场上负重前行，在胜利之后却甘于无名，谢和庚用一腔热血双面人生，历经时光淬炼，书写着中共隐蔽战线的传奇。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军斗志昂扬，节节获胜。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残存的国民党军无力抗衡，纷纷退守长江以南。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是人民解放军接下来的主要作战目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垂死挣扎，表示愿意进行和平谈判，企图保住江南半壁河山。
1: 蒋介石看着一份份战况报告，焦头烂额。前线传来的几乎没有一条是他希望看到的胜利的喜讯。国民党部队被人民解放军接连击败，政权濒临崩溃。国民党统治机构的核心，蒋介石侍从室的成员们很快接到了指令。战局面临着重重危机，必须加强情报工作。
0: 所谓的蒋介石侍从室，全称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是蒋介石巩固独裁统治的重要部门。每一位成员都是他精挑细选的，用来替自己运筹帷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嗅出各种不利于蒋氏政权的政治气息。在侍从室的历任成员当中，蒋介石格外器重一对亲兄弟，他们是段伯宇和段仲宇。哥哥段伯宇负责情报工作，掌管着全国各地的军情报告，每天都有大量的机密情报从各个系统报上来。他不仅专门研究搜集来的中共文件，还每天出入南京国民党总统府，向蒋介石直接面呈军情。弟弟段仲宇则在蒋介石部署长江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的关键时刻，升任为上海港口少将副司令兼京沪沪杭铁路运输指挥官。
1: 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段伯宇早在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亲自指示他加入隐蔽战线，想办法打入蒋介石身边，努力做到勤业、勤学、勤交友，同流而不合污。
0: 段伯宇将周恩来的叮嘱牢牢记在心中，弟弟段仲宇也在哥哥的影响下积极向中共党组织靠拢。段氏兄弟处事稳健持重，赢得了各方面的信任，他们斗争策略巧妙，传递出许多重要的情报，开始在国共大决战这盘棋当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民解放军渡江在即，国民党统治集团加紧部署防守长江，企图实现划江而治。蒋介石计划在长江以南组建30支新军，由儿子蒋经国主持成立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总队，编练新军急需的基层干部。蒋介石把这支太子军的训练地点选在浙江嘉兴，分驻东大营、西大营。嘉兴地处沪杭铁路中间段，也是国民党反动派重点防守的区域。根据人民解放军专门为渡江战役绘制的京沪杭区敌军位置图，在嘉兴地区盘踞着国民党军第92、95、318师。倘若能在嘉兴发动起义，无疑是向敌人打响致命的一枪。蒋经国将总队长的重任 交给自己的亲信贾义斌，直接掌握约4000名青年军官。而贾义斌和段伯宇是陆军大学的同窗，得知这一重要情报，正在暗中配合解放军渡江的段伯宇立刻前往嘉兴。
1: 见到老同学段伯宇后，贾义斌格外开心，邀请他一起去驻地走走，参观最新的武器装备以及学员的训练情况。放眼望去，几乎都是20多岁的青年，很热情有朝气。段伯宇了解到，他们几乎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投笔从戎的学生，有的参加过远征军，到过印度、缅甸，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

0: 详细介绍了部队的情况之后，贾一斌向段伯宇明确表示想要加入共产党，同时正在计划率众起义，而且已经培养了一批信得过靠得住的人。离开嘉兴，哥哥段伯宇回到了弟弟段仲宇位于上海宝山路一号的住处段公馆。楼下驻守着国民党士兵警卫，楼上段氏兄弟常常开展机密会谈。贾一斌一次次前往段公馆，向段氏兄弟汇报最新的进展。贾一斌为什么会萌生加入共产党、率众起义的念头？又为什么对段氏兄弟表露内心的真实想法呢？原来，这位思想进步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早就看清了国民党已经腐败透顶，一心想寻得明路。哥哥段伯宇了解到了他的思想情况，也早就开始做政治工作。但是，仅凭思想进步的将领，能顺利做通国民党军官兵们的思想工作吗？
1: 许多国民党军官兵当年投笔从戎，踊跃参军，原本是为了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的，没想到却成为了国民党为内战储备的军事力量，这让他们深感幻灭和失望。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本账，那就是不能再把自己的命运和国民党拴在一起了。

0: 时，他们刚刚到达约定密谈的地点，发现有人行迹可疑，就迅速转移到另一处秘密联络点。就在起义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际，突然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有人怀疑贾一斌亲共，伺机向蒋经国打了小报告。一天，贾一斌突然接到了蒋经国的电话，说是蒋介石要亲自召见他。难道机密泄露，蒋氏父子要对贾一斌下毒手？放下电话，贾一斌急匆匆地赶到段公馆，找段氏兄弟商量对策。蒋氏父子已经起疑，解放大军又渡江在即，段氏兄弟和贾一斌多次讨论，周密考虑，决定前往嘉兴，冒险提前发动起义。他们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了这一方案，经上海局批准，4月2日，贾一斌接到了起义通知，
1: 将蒋介石的嫡系引上光荣起义之路，是段氏兄弟在党的地下工作当中的重要任务。然而毕竟是在敌人重兵云集的心脏里起义，段氏兄弟所要做的不仅是要成功说服国民党高官，同时还要出谋划策，为起义保驾护航。当时国民党在上海实施戒严法，下午6点就开始戒严，路上行人稀少，一对对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来回巡逻，气氛阴森恐怖。在浓浓的夜色中，段仲宇亲自开车送贾一斌登上了前往嘉兴的列车。
0: 4月7日清晨，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总队4个大队、14个中队的学员汇集到西大营操场，集中待命，开始行军演习。待时机成熟，贾一斌宣布举行反蒋起义。一场震惊国民党朝野的起义就这样爆发了。蒋介石暴跳如雷，下令围追堵截，悬赏缉拿贾一斌，调遣部队围剿，企图一鼓而歼。
1: 贾一斌指挥起义部队兵分三路向西突围，与此同时，国民党部队发起了猛烈进攻，部队不断失散，国民党重兵穷追不舍，血战过后，起义人员所剩无几。贾一斌在深山密林当中不幸跌落山崖，摔断了几根肋骨。
0: 让蒋介石更加震惊的是，明明布下了天罗地网，贾一斌竟然消失了。一时间他也顾不得这些，要盯紧的事太多了。实际上，蒋介石苦苦寻找的贾一斌被人民群众和游击队员送到了中共苏浙皖边区工委安顿养伤。嘉兴起义虽然因为兵力悬殊以悲壮的失败宣告结束，但是完全达到了段氏兄弟设想的目的，在敌人的心脏里举行了武装起义。段氏兄弟在谋划嘉兴起义的同时，还在秘密组织着另一场起义。驻扎在上海郊区的散兵第三团，被蒋介石视为掌上明珠，是嫡系中的嫡系。全团共有2500余人，素质极高，作战英勇，曾在对日作战中屡建战功。
2: 蒋介石呢，他就很依重这个散兵部队，都是美式装备，而且呢经过美军训练，而且呢就是说体魄上都是很强劲的，等于散兵嘛，也是军中之骄子。他觉得呢，他散兵部队机动性强嘛，而且这些人呢，他觉得对他是忠心耿耿，能给他的作为这个禁卫军呢，能保护他。
0: 散兵第三团的上校团长刘农。

0: 俊是一名清醒理智的爱国军官，他向段氏兄弟直言，国民党伞兵看似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是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后，国民党伞兵遇上人民解放军的铁拳，早就已经不堪一击了。段氏兄弟也早就意识到刘农俊是有希望光荣起义的人选。
1: 依照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原计划，伞兵第三团要在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的时候举行阵前起义，策应解放上海。
0: 然而就在一切都按照计划有序筹备的时候，蒋介石突然匆忙赶到了上海。原来为了谋求最后的逃路，他决定将伞兵第三团调往福建，然后去台湾。变化突然，刘农俊连忙赶往段公馆，把情况汇报给段氏兄弟。如此一来，伞兵第三团起义的原计划必须全盘推翻，重新制定了。刘农俊建议借此转机，索性就在撤往福建的途中就地发起起义。但是要想在海上起义，用什么船才能确保稳妥呢？还好对于段氏兄弟来说，这并不是个棘手的难题。弟弟段仲宇执掌交通大权，他负责的港口司令部直接掌握着一批船只。如果没有理想的船只，还可以用军事急需的名义向地方轮船公司临时征调。
1: 起初海运组准备调拨两艘船只给伞兵第三团和军械处，但是段仲宇立刻否定了这个方案。他心想，如果分装两只船，势必给起义的组织指挥带来极大的不便。为此，段仲宇到处奔走，终于找到了一条容量足够大的船，最新的坦克登陆艇中字102号，可以装下伞兵第三团的官兵以及军械处的全部人员和武器装备。
0: 唯一的问题是，中字102号登陆艇的容量太大了，除了装载伞兵第三团和司令部军械处全体官兵及武器装备外，还多了1/4吨位。海运处向段仲宇请示，是否要再另外安排一个营的部队一起上船。段仲宇断然拒绝，他前后思量，想到了一个周全的办法。
2: 段仲宇给拦住了，为什么？其他部队一上船，伞兵第三团起义了，这个部队不同意起义怎么办？在船上打起来了，所以他把这些人拦住了，他弄些通讯器材上船，起义也安全了，这些器材也给了解放军了，所以这个起义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他得有周密的策划。这个段仲宇就策划得特别好。
0: 转眼到了起义当天，1949年4月13日下午2点，在弟弟段仲宇的安排下，中字102号满载着国民党空军伞兵第三团全团2500多名官兵一路南下。团长刘农俊走上甲板，心中十分激动。
1: 深夜10点，刘农俊突然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报务员送来了国防部刚刚发来的紧急电报，蒋介石命令伞兵第三团紧急开赴青岛待命。刘农俊郑重地对大家说，军令如山，要坚决执行。在茫茫夜色当中，中字102号掉头向北驶去，驶向江苏连云港。
0: 这封神秘的电报也是刘农俊和段氏兄弟一手策划的，假造一封国防部的电报，令伞兵第三团合理地改变航线，从而延缓暴露起义的意图。天亮了，刘农俊正式宣布伞兵第三团起义，群情激昂。

0: 在抵达人民解放军控制的连云港时，官兵们留下了一张意义非凡的合影。不久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他们发来了贺电，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
1: 有句话叫蒋介石众叛亲离，一般的部队起义那叫众叛，太子军、御林军的起义这叫亲离。
0: 听到伞兵第三团起义的消息，蒋介石大发雷霆，下令必须查清事情的原委。他大惑不解，自己苦心经营的防御体系怎么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2: 伞兵和青年军当时都是就是属于选的，第一是有文化的，第二是那个就是说那个人员素质比较好的，就是现在的话叫特种兵来培养的，所以说这个部队都背叛了他了，所以老蒋最后是觉得是真的大势已去了，那说不定他的那个。警卫部队里头还有人这个思想这个动摇的，就是再继续打下去的意志就也就没有了，就赶快吧。
0: 伞兵第三团起义不久后，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突破长江天险，百万雄师胜利渡过长江，战局进展神速。
3: 段氏兄弟几乎每天都悄悄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越听越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天深夜，段仲宇正在办公室里，看看四下无人，就打开了收音机。突然，闯进了一个不速之客，是国民党当局派来侦查他的特务。
0: 危险正在一步一步逼近，敌人已经开始怀疑段氏兄弟了。中共党组织考虑让段氏兄弟撤离，但是他们表示坚决战斗到最后一刻。
4: 我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在这个敌人他们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地方呢，深入敌人的内部，把这些事情通报给我们这个攻打上海的这些野战军的部队。
0: 段氏兄弟照常上班处理公务，还经常以巡视防地、检查战时补给工作为名，奔走于各个下属单位，机动灵活地做工作。经组织批准，段仲宇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随着段氏兄弟所做的工作越来越多，他们的真实身份也逐渐暴露了。
3: 蒋介石常常彻夜难眠，辗转反侧，他想不明白积存在上海仓库里的大量军粮、服装和武器弹药为什么统统落到了共产党手中。有人告密，上海港口副司令段仲宇就是暗藏的共产党员。再一查，此人的大哥段伯宇早就是共产党员。
0: 蒋介石痛心疾首，破口大骂，却为时已晚。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段氏兄弟终于安然地从地下转到了地上。他们在龙潭虎穴中出生入死，巧语周旋，直接接触到全国各地和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机密资料，在传递出众多重要情报的同时，策反了许多国民党部队。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讲述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衣服都没穿好。
3: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2: 哎，对，
3: 快说你的词儿，快说，快说，快说。
2: 啊啊，是。
3: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快说你那句，
2: 不是我的，
3: 就你那句，
2: 哪句？
3: 就去你的吧，
2: 去
3: 你的吧。
2: 啊，对，推我。
3: 好，谢谢大家。
2: 哎，回来，干嘛这是？吃了二踢脚了是怎么着？
3: 不是，我接了个电影，我得赶紧就进组了，你知道吗？
2: 就接了个电影，你瞅你穿这衣服，你穿什么样啊？这是，
3: 我说我
2: 不是，你还接个电影，这是演出呢。你走了，我跟谁说相声去？我
3: 这都简单，我到剧组，我调个替身，调个文替跟你说相声，我去拍戏去。
2: 你先等会儿，
3: 两不耽误，
2: 别两不耽误了。你别了，你动不动干嘛呀？弄个文替什么的，什么毛？
3: 你要是有这动作，我就叫武替了。
2: 那我要有这动作，是不是得有个裸替呢？
3: 有那戏份我都自己上了。
2: 哎，是，咱这喜剧人的舞台嘛，你这大家都是喜剧人啊，说相声啊。
3: 说相声多累呀。
2: 怎么累了？
3: 弄本子7天写一本子，过来一演，我有这时间拍戏10句台词，这钱我都挣完了。
2: 他跟挣钱不挣钱没关系，你主要是喜剧人嘛，
3: 你都付出啊，你在这个舞台上燃烧自己。喜剧人人家现在都演悲剧去了啊。
2: 谁演悲剧去了？
3: 人悲剧能展现自己这个演技。
2: 哎呀，悲剧能有什么演技呀？
3: 有演技啊。
2: 有吗？
3: 害怕死了吗？10年了
2: 就靠这个
3: 啊，
2: 出去挣钱。
3: 对呀，
2: 这得挣多少钱才能治好这病？
3: 好
2: 呀，这怎么了？这是，
3: 这叫有演技，人现在爱看，知道吗？
2: 哎呀，甭用，这就是相声演员，没事出去还跟人飙演技干嘛去？
3: 人家以后不要叫我相声演员，
2: 那我叫你什么呀？
3: 流量小生。
2: 你叫什么？
3: 流量小生。
2: 你有什么流量？
3: 我有什么流量？
2: 对呀，
3: 1个月500个G包月，够不够？有没有流量？
2: 哎呦呦呦！
3: 你看看呀。
2: 不是，就像你这样的这种包月小生，
3: 我包月，我流量小生，
2: 啊，流量小生，那你这样的流量小生也有人找你拍戏？
3: 那当然了，
2: 谁呀？
3: 你大爷！
2: 哎，你怎么还骂人呢？还
3: 谁骂你大爷？你坐着呢吗？
2: 郭德纲老师，他拍戏了吗？
3: 找我拍的戏吗？祖宗19代。
2: 那都快播了，
3: 我拍的续集。
2: 哎，你续集叫什么呀？
3: 祖宗19代 Plus。
2: 他能给你多少钱？
3: 给我多少钱？真信？能说哈？
2: 多少钱？1000块钱。玩戏去了？
3: 打发要饭的呢？再猜，往上猜，
2: 10000块钱。哎呀，我大爷就给你10000块钱，完了拍戏。
3: 往上猜，
2: 10万，哎，
3: 往上猜，
2: 不敢了。
3: 那个没吃没见过的样，
2: 能给你多少啊？这个
3: 100万，见过吗？
2: 清明节的时候见过，给你没有啊？
3: 怎么没给？头期、二期、三期我都收着钱了，
2: 知道吧？开玩笑，头期、二期一共就收7回吧？
3: 废话，给你打2回能打得过来吗？手续费多贵呀！
2: 那不是，那是不是叫定金？
3: 对，定金，
2: 定金。
3: 哎，对，你说这个对，这个对
2: 啊，定金给，哎，这还真可以呀，啊，这个。
3: 开玩笑，要不我拍戏干嘛？
2: 就这不叫我，你是，哎。你要真能挣这钱，那咱俩就一块儿去多好啊，对不对？咱在这儿跟他混什么呀？
3: 这不是谁都能来，你没演过。

0: 快快，
1: 不是，
0: 快上手，快，不是，快上，快上上。
1: 不是，钢铁侠不是臭流氓啊！
2: 怎么说话这？
1: 不能光屁股打你，他得把这钢铁都穿完了，知道吗？
0: 不是你穿钢铁，我就这么傻站着。
1: 不是，你不是傻站，这会儿就看你自己给自己设计这个戏。
0: 我得有内心的活动啊！
1: 你想象一下，嗯，你是个怪兽，
0: 我是个怪兽，
1: 你不是人，
0: 我不是人，
1: 你不是人，但是呢，
0: 咱别老重复这一句行吗？就是我不是人类，
1: 对你演的不是人类，所以你就得找自然的找他的内心是怎么活动的
0: 内心，
1: 你就你们家狗什么样，他就什么样。这狗，
0: 那就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那就明我们家狗什么样不？
1: 再试一次，
0: 我知道这。
1: 哎妈！哎呦！你
2: 放怎么了？
1: 干嘛呢？
0: 学我们家狗啊！我们家狗就这样，狗就这样。
1: 钢铁侠，打怪兽打出条狗来。

0: Number one，
1: 这是个牌子，这是。
2: 不，那英语 to be
1: to be or not to be
2: 行，
1: 行吗？
2: 演，
1: 咱们来中间这么一场戏，
2: 哎，哪一场？
1: 哈姆雷特在皇宫的后花园和他的母后两个人吵架，这段戏特别的激烈，特别的能展现演技。
2: 对，我适合这种戏，
1: 是吗？
2: 咱分一分角色啊，
1: 分一分，我来这个哈姆雷特，
2: 我来。

0: 踩着雷了是怎么着？
1: 这台词气势不气？
0: 站住！
1: 不要动！我要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照照你的灵魂。
0: 不要拿镜子照着我。我也要现原形了。那个大圣饶命啊。大圣不是这个。
1: 怎么又跑出西游记来了？
0: 不是这怎么有一镜子呀？
1: 我说台词的时候你就是尽量躲闪我，不让我的目光看到你，
0: 不让你瞅着我。
1: 对，
0: 那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吗？
0: 让你看不见我。
1: 行行，我就你跟他也太费劲。我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照照你的灵魂。你的行为，哎呀，已经让贞洁得到了玷污。
0: 不是那个，
1: 你的行为让大地都感到羞耻，就好像世界的末日都要到了一样。你有眼睛吗？你不能从那么高的山上下来，然后去荒野生活吧？你有眼睛吗？你不能说那是爱情吧？你有眼睛吗？在你这个岁数，你的热情已经冷淡了，你只有靠理智来判断。但你的理智为什么从那么高的地方跌到了低谷？
0: 哎呀，那个师傅别念了，徒儿知错了，
1: 还是西游记呀。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完事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行好来，哦，朋友们你们好吗？
1: 哎呦，打招呼，
0: 这边的朋友，那边的朋友，哎呀，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我爱你们，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1: 你看有人理你们，
0: 怎么就这感觉？
1: 我告诉你，这没用。
0: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1: 哎，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0: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2: 这边的朋友，
0: 山上的朋友，再见，
2: 回来。
1: 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0: 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对
1: 明白什么叫尴尬呀？
0: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哎呀，好
1: 家伙，也不至于。
0: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1: 您给举个例子？
0: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
1: 啊，是
0: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1: 那就好啊。
0: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1: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0: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嚯，那是咱仙女点亮的灯，嗯，为怕还人间迷了路，闪闪发光，哟呵，到天明。当然不光歌曲，
1: 那还有呢？
0: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1: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0: 都与爱情有关。
1: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0: 曾经沧海难为水，
1: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0: 两情若是久长时，
1: 哎，又岂在朝朝暮暮，
0: 身无彩凤双飞翼，
1: 心有灵犀一点通，
0: 在天愿作比翼鸟，
1: 在地愿为

0: 哎，
1: 行，还知道诗？
0: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得好，跟你懂诗一样。
1: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0: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1: 啊？对呀。
0: 行。
1: 行吗？
0: 行。
1: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0: 四个方向，
1: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
0: 哦，
1: 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
0: 啊。
1: 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
0: 有
1: 俩人物。
0: 哦，
1: 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
0: 哦，
1: 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0: 有。
1: 哎，
0: 可以，
1: 行吗？
0: 有意思，
1: 可以，
0: 难度很高，
1: 敢接招吗？
0: 来吧，
1: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0: 可以，可以。
1: 我先说这东啊
0: ，OK，
1: 东边飞来一鱼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0: 上山西挖煤去了。
1: 哎，没听说吧？挖煤。

0: 这里面爱情在哪？
1: 苏三起解。
0: 起解。
1: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哦，戏没听过吗？苏三立了红铜线，将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2: 我这东说完了，
0: 东，我是西，
1: 哎，
0: 我是西，
1: 西边飞来什么？
0: 西边飞来、两只鸡，
1: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0: 飞机
1: 是鸟吗？
0: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哎，
1: 胡搅蛮缠了
0: 啊！啊，两只鸡
1: 啊，就飞来俩飞机啊！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0: 一落、落在了屯溪。哎，
1: 屯溪是哪儿啊？
0: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你知道吗？
1: 废话，也落不下来呀。行，落那儿怎么着吧？
0: 看见你叔和你姨。哎，
1: 你先等会儿吧。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0: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1: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0: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
1: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0: 对呀，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1: 什么歌啊？
0: 娘子。
3: 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1: 行了，
3: 谁在唱情歌？是我。
1: 行了，就你。行啊，这打住吧，要亲命。
0: 到你了，
1: 该我了。哎，
0: 到你了。
1: 南，听我这个，南边儿，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哦，开封府
0: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哎，
1: 这羊肉烩面，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0: 到开封府衙内了。哎，
1: 在此大卧本想睡，
0: 要睡觉了，
1: 要睡觉了。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哦，
0: 陈世美给包公求婚的。
1: 对，
0: 嫁给我吧。
1: 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

0: 陈世美给包公求婚呢。
1: 对，
0: 我们家给我包
1: 你没有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琦在棉花糖浆装之下，只在那夜的大堂上。好，
0: 北
1: 北北边，
0: 北
1: 北
0: 北边，
1: 哎，
0: 飞来，
1: 嗯，
0: 两只六
1: 啊，你去六一六，
0: 哎，
1: 你六一六吧，你两六六六是吗？飞来来六六六，
0: 不是两六嘛六，你不知道，你
1: 我不
0: 知道，回你拿手机查六，
1: 开心买六，
0: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人老说六鸟六鸟，听见没？就是他，
1: 没听说过六鸟是六他去了，
0: 哎，就两只六小鸟，小百灵是呢，
1: 好家伙，啊，两只六，
0: 哎哎，
1: 哦，行，飞哪儿去？
0: 一落
1: 落哪儿？
0: 落在
1: 哎
0: 门头沟。
1: 哎，你等会儿，你哪儿？
0: 门头沟，
1: 门头沟
0: 啊！
1: 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0: 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1: 哎，这门头沟啊，可以，往下说。
0: 啊，
1: 看见谁了？
0: 看见你爸和朋友。
1: 哎，我爸和朋友。
0: 嗯，
1: 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这
0: 一个陈伟霆，
1: 哎，
0: 一个老舅。
1: 你先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吗？
0: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Disco，
1: 哎，
0: 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那边的朋友，
1: 哎呦呵，
0: 那边的朋友，
1: 我行了，
0: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山上的朋友，
1: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呀，
0: 谢谢，
1: 别谢，
0: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1: 别呐，
0: 你唱。

0: 吧，问你心里的话，你是最没人嘎，你知道吗？
1: 再见。哎，我想起来了，进来进来进来。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5: 对，
4: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5: 啊，
4: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5: 是
4: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老
5: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4: 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5: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4: 啊，
5: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4: 我能说是吧？
5: 啊，你能啊？
4: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抱歉了，抱歉。
5: 这有什么呀？这
4: 可以理解一下啊。你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5: 对啊。
4: 他是我师弟。
5: 是啊。
4: 哎
5: 啊！
4: 10年前
5: 啊，
4: 为了救我
5: 啊，
4: 脑子让驴给踢了。所以我走哪儿都得带着他啊，理解啊，
5: 你才有病呢，
4: 年轻不会说话，你上来送祝福，迅速想互动，让大家把掌声吸引力到你身上，没有错。但是我们先讲的是义德，我站在你旁边，我是一个人，浩南和大家接福，哗，你看你本身就亮，灯又照的你亮，你这一晃，大家伙刚才高小攀这跳舞放这灯，人家不知道这灯是关了是开着呢。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有福，福到您，对吗？不会说，你说你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吧？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5: 你不提，
4: 你听听我说，相声演员刘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代表中国2个特别行政区、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23个省以及56个民族的人民，祝愿今天到场的各位，您是幸福吉祥、快乐安康。我有互动吗？辅导您，你看我没有，我还往后躲着。快乐安康，大家发自肺腑的跟我的节奏同频共振，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耐，这就是有头发。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互动，想大家鼓掌，演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5: 是是是，您确实，
4: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5: 我知道，
4: 你别觉得我打击你，
5: 我
4: 好好给大家说，
5: 是吧？那个，哎，
4: 今天的非遗
5: 专场，我问问你
4: 啊。

0: 那非遗砖厂，先等会儿。
1: 啊，
0: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两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1: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0: 嘿，你说今儿来
1: 这是不是？哎，
0: 四个直辖市，
1: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0: 这
1: 是不是？
0: 五个自治区，五个。
1: 你想干嘛？
0: 没有，我这不是问问您吗？您不知道多吗？
1: 内蒙古自治区
0: 啊，五个，
1: 西藏自治区
0: 啊，藏族自治区啊，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1: 广西壮族自治区，
0: 您还挺随和的吧？
1: 宁夏回族自治区
0: 啊，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这听听我们观众的素质，这就是相声观众。你还到这儿跟我们考答题来了？你好好说相声，跟观众学习，跟生活学习。
0: 23个省，
1: 跟人比。
0: 谁知道也别告诉他啊！我考他呢，他知道多，因为他有头发。
1: 时间有限，后边这么多节目，
0: 我不管，我不管。你是我得先把这有头没头发这人弄明白了啊！来来来来来，23个省，来吧，来吧，来来来，
1: 我说慢点行吗？
0: 你说了，
1: 数着数着，
0: 哎，来来来，23个省。
1: 湖北省、湖南省
0: 俩，
1: 河北省、河南省
0: 啊，
1: 广东省、海南省，
0: 嗯，
1: 山东省、山西省，
0: 嗯，
1: 江西省、陕西省，
0: 嗯，
1: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哎呀，我说上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那个有的时候真的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0: 56个民族，56个民族，
1: 不是我。非得说，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0: 我是啊。
1: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0: 我回族，
1: 这不就一个吗？
0: 我听你说着。
1: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我们都
0: 你能说上
1: 56个是吧？
0: 哎，
1: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0: 仨。完了吧？
1: 不是，
0: 你这完了吧？
1: 不是吧？你
0: 就这仨搁这儿。
1: 回族、藏族、蒙古族。
0: 3个，
1: 汉族、苗族、土家族。
0: 6个，
1: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仡佬族、仫佬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上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嚯，给大家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的观众们。你讲随便说两句，观众能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0: 对，
1: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0: 是
1: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0: 对
1: 啊，学人家文化
0: 啊，
1: 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0: 哎，
1: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0: 嗯，
1: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就唱3句，3句你跟人家专业 PK 还能行，到第4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的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一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0: 什么叫方言歌曲？
1: 方言歌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演唱的歌曲，这很难，因为有时候我是北方演员，
0: 哦，
1: 我要演唱一些学唱一些南方发音的，考我们北方演员这个口齿嘴里的功夫。 首先我给大家学唱一首在语言学里
0: 啊
1: 最难的
0: 最难
1: 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我来了啊，我唱得好啊，谢谢各位啊。

0: 最茫茫，莫问吾可进去的操劳。谢谢大哥。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的，大家
0: 甭说那啊，
1: 哎呀，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你我刚才不是有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啊？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是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做事低头流泪，明晚做事夸车离弃，明晚做事多泪眼，做人没地位，没流泪伤心更把人死气，无缘能一生为与陪伴你。粤语歌曲《山山水》呀，都谁？
1: 最后那尾音儿，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0: 你管着管不着？我能唱上
1: 这个
0: 、
1: 大家可能经常
0: 对不对
1: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0: 啊是的苏爱吉美
1: 啊，一个用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0: 这里的四山路十八弯，
1: 湖北民歌龙船调，
0: 正月里是新年哦，
1: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0: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1: 新疆的亚克西
0: 亚克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呀、啊、共产党的政策，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谢，鼓掌。没难住，发长黑。
1: 我舒服。都会是吧？
0: 我没难住。
1: 好嘞，好，注意听啊，都注意听啊。
0: 来来来，
1: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2: 那叫维塔斯好吗？
1: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是不是？你站着，哎呦我。
2: 多么达斯克罗亚，诺亚夫巴西，可可瓦基达斯皮诺。
1: 西班牙语。
3: 斯莫翁，阿杰萨马斯皮 ，Go Go Go， 阿嘞阿嘞阿嘞。
1: 英语。
3: Novo de alo。Happy to see
1: 韩语，韩国的。
3: 是 nobody nobody but you。
1: 也是 no。印度语。
3: 法加里，法加里。
1: 巴基斯坦语。
3: 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嘟哩。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
1: 意大利语。
2: 妈呢？佩鲁索嘞。
1: 嘿呦，非洲语。
0: 非俺家。
1: 哑语。
0: 哎呀。
1: 手语，腐语，我咬你去！好，咬他，咬他！
0: 回来，回来，回来！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1: 怎么了？
0: 这不全是外语吗？
1: 这什么
0: 外语？
1: 那就对了，
0: 我还对了。
1: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0: 嗯，不能说。
1: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是，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0: 那你说吧。
1: 家喻户晓的呀。
0: 哪首啊？
1: 周杰棍的《双杰伦》。
0: 我去，
1: 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
0: 都了解。有风火轮吗？
1: 哎，风火轮干嘛呀？
0: 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
3: 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
1: 停！这儿别鼓掌啊，别鼓掌。坚持住啊！坚持住！
0: 怎么了？
1: 别动了啊！
0: 啊，怎么了？
1: 这演出呢？
0: 我知道。
1: 这个，我们给人家以美，不是危险。
0: 哎。
1: 你这动作太危险了。
0: 怎么危险啊？
1: 这个动作的极其的危险。
0: 哪儿危险呀？
1: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了。
0: 哎，
1: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的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0: 那前半句是
1: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0: 这好像是客家话，
1: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0: 那不行，
1: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0: 啊，是是。
1: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0: 啊，
1: 他唱的并不精彩，
0: 他这都不精彩。
1: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0: 是吗？
1: 潘长江
0: 啊，谁？
1: 潘长江，
0: 那小个儿，
1: 哎，潘老师，
0: 哎呀，
1: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0: 那能好听吗？
1: 东北话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情怀，
0: 那不是
1: 特别有意思？你没听过？你
0: 是吗？
1: 干哈呢？干哈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哈呢？干哈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哈呢？咋的？
0: 不咋的，
1: 你听过吗？
0: 我还真没听过。
1: 有意思吗？
0: 有点意思，
1: 活灵活现吧。
0: 是是是。
1: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0: 是发展了，
1: 哎，延续了。
0: 到哪儿了？
1: 四川版本双截棍，
0: 又改四川话。
1: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0: 啊，
1: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0: 四川
1: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0: 啊，
1: 啷个哩哟，往下走，
0: 啷个哩哟。
1: 哎，
0: 那双截棍呢？
1: 双截棍棍儿。
0: 这滚棍儿！
1: 哎，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

0: 听我练起来唱。
1: 哦，还能练起来？
0: 四川版本双截棍啊！
1: 来吧，
0: 来个你哟，耍双截棍棍手，耍双截棍棍手，哎，摇得摇得。你看，有意思吧？
1: 这有点意思，
0: 是不是地方特色？
1: 这有点意思。
0: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截棍。
1: 您本人是老北京？
0: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1: 是是是。
0: 哎，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
1: 啊，
0: 怎么茬？
1: 哦，怎么茬儿、
0: 哎？不服气的意思。
1: 啊、那快呢？
0: 不唱快呀。
1: 那唱什么呀？
0: 麻利儿的，
1: 麻利儿的。
0: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你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1: 您给来了，
0: 北京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哎，怎么茬？怎么茬？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怎么茬？怎么茬？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大家伙儿麻利儿的。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1: 好，好是好，
0: 好不好？
1: 太闹腾。
0: 哦，不安静，
1: 不安静，
0: 有温柔的，
1: 哪儿的？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哦，上海话，
0: 就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好办了，
1: 好办了，
0: 好办了，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1: 你给来了，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来来来，
0: 我使用双截棍，好了，我使用双截棍，好了，这温柔吧，
1: 好嘛，这开打都得上。
0: 上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河南版本双截棍。
1: 这为什么呀？
0: 中原大地洪武正运呢、啊
1: 哦、
0: 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的干哈呢、
1: 啊、
0: 四川话啷个了，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1: 那河南怎么说呀？
0: 能啥嘞？
1: 能啥嘞？
0: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1: 那您给来了吧，
0: 河南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能啥嘞？能啥嘞？可拿起双截棍，能啥嘞？能啥嘞？可拿起双截棍，咦乖乖
1: 别唱了。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相声演员卢鑫、
4: 于浩，
3: 给您拜年了。
4: 哎，卢鑫，
3: 嗯，
4: 你说相声演员这个基本功，说学逗唱，您怎么样？
3: 我。都行，
4: 哎呦，都成。
3: 嗯，
4: 说，这，嚯，这是
3: 上文书说的，
4: 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啊。
3: 天马座的圣斗士星矢、哎、带着冰河子龙还有顺
4: 啊，
3: 前往黄金十二工人体育场。
4: 哎，你等会儿，这是哪儿？
3: 工体。
4: 哎，上那儿干嘛去？
3: 就为了拯救雅典娜这个小娘们。
4: 哎，好嘛，这措辞啊，你这
3: 几个人来到工地里一看，球场上站着一支队伍。
4: 哦，
3: 一呈雁翅形排开呀，
4: 呵，
3: 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4: 哎，那是大雁，你知道吗？这是队伍，
3: 为首的不是别人，
4: 哪位呀？
3: 正是恨天无霸、恨地无欢、天下第一的球星。
4: 谁呀？
3: 阿波斯罗呀。
4: 你等会儿，
3: 切断
4: 了。斯罗 ，C 罗
3: ，C 罗呀！
4: 哎，
3: 只见这 C 罗，
4: 嗯，
3: 薄盔薄甲薄肌肉，夸下
4: 没骑马，
3: 没骑马呀！
4: 我这干嘛呢？
3: 他踩了个球啊！
4: 哎，嚯！
3: 往下一哈腰，使用12个字的跑字功，
4: 哦，
3: 磕膝盖，碰前心，脚后跟打屁股蛋，
4: 哎，
3: 说是迟，那是快，
4: 哎。怎么着？
3: 就来到了星矢面前，
4: 可算到了。
3: 星矢一看，我的个妈呀！
4: 嚯，
3: 还要射门呢！
4: 嗯，
3: 看见他的带球，
4: 哦，
3: 脑海里想起了一首歌曲，
4: 什么歌呢
3: ？C 罗是萝莉赛。
4: 哦 ，C， 这是什么歌呢
3: ？Music。
4: 谢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这是说，
4: 这是说，
3: 学呢，正月里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啊啊，但那
4: 呀，可以了，行了，好了，都别鼓掌了，这就，嗯，
3: 不是双回门，
4: 对呀，
3: 谁没听过呀？
4: 都听过，
3: 啊，这我还会唱呢。刘德华唱双回门，你就没听过？
4: 嗯，刘德华也没听过。
3: 哎，
4: 到这儿去，
3: 今天他就唱一回，
4: 那怎么唱啊？
5: 怎么来谁来呀、啊？怎么来不三谁呀、啊？等我来放年假、啊，我们两个回去闷呐、啊。军、哎、委上来，叫了幺声他呀，二雷过来，有得谁？抬腿搓背有没风声？我们两个人跑去赛楼回去闷，当天回那个当天翻。换一换，我老豆我老老，你那个老将人啊，嗨嗨，一嗨一嗨一嗨呀！
4: 四哥，哎呀，
5: 哎呀，这是我们的七八狗子
4: 啊，可以了，
5: 哎，老表，不要紧。
4: 你也就会学刘德华，
6: 谁说费玉清我也能来呀、
4: 啊？费玉清怎么着？
6: 唱歌跟打乒乓球一样，
4: 是吗？
6: 一会儿这，
4: 哎，球呢？

0: 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
1: 我不离开，
0: 为什么不离开？
2: 你管我呀你！你唱就唱，你的颠什么呢？
1: 他不是我颠，
2: 怎么了？
1: 费玉清原来是跳拉丁的，这都小道消息。
0: 哦，这恰恰。繁华给压倒起，
1: 嚯！
0: 丁九香香气，
1: 哎呦呦呦！
0: 你浪的阴霾有香气，心会修丢你。我亲我恰恰，我来碰白鸡，几宿心病也让，心
1: 哎呦，
0: 犀利！
1: 我恰恰恰，妈耶！这学的不错，学的不错，逗
2: 对这个唱啊，大家知道、哎、有这个
1: 逗，你有毛病是不是？你往这儿刮了干嘛呀？
2: 大伙乐了没有？
1: 乐了呀，
2: 这就是逗。
1: 哎，这
2: 我、哦、这就是逗啊，这个以说为主、哎，以学当先，逗在其中啊。
1: 那行，那您说唱吧，
2: 唱。
1: 嗯，
2: 都知道太平歌词数来宝。
1: 对，
2: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
1: 怎么着？
2: 我来一段秦腔。
1: 您来个，你等会儿吧，你这，您要唱秦腔，您说那俩干嘛呢？
2: 让大伙多知道一点。
1: 这行，那唱秦腔也好啊。
2: 啊，
1: 古老的戏曲，
2: 古老的摇滚，
1: 估计胡说八道去。怎么叫古老的摇滚了呢？
2: 摇滚从秦腔学过去的呀，
1: 您听说过？
2: 哎呀，吼摇滚，吼秦腔，唱法基本靠吼啊。
1: 那你吼一个，
2: 我给大伙吼一个，
1: 咱听听啊。

0: 都看到我，
1: 有点意思。
0: 但不知道我是谁，要爱上我的就别把后悔。
1: 哎，
0: 这就有一点远足高飞。
1: 哎哎，
0: 我不想留在这一个地方，也不要有人跟随。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歌唱的真好啊！就是这个颈椎吓人呐，
2: 摇滚范
1: 啊，这不错这个
2: 啊，但是词儿写的有问题。
1: 哎，这词儿挺好，
2: 谁说的？
1: 那这多好啊，这词儿！
2: 我要从南走到北，
1: 对，
2: 还要从白走到黑。
1: 是
2: 你为什么不睡觉？
1: 哎，你嗯，
2: 这对身体好吗？
1: 行了行了行了，
2: 你妈妈不管你吗？
1: 管那么宽呢、啊？这个，那你说什么词儿好？
2: 咱们秦腔的词儿好，
1: 秦腔词儿
2: 每一句你琢磨下
1: 哦，
2: 你琢磨一辈子你抬不了杠。
1: 嗯，那你是没碰见我，
2: 碰见你怎么了？
1: 我就跟他抬杠。
2: 你爱抬杠？
1: 我有外号。
2: 什么外号？
1: 杠精。
2: 哇，杠精杠精就是你，
1: 大杠精，
2: 太好了。
1: 哎，
2: 当着大伙的面我唱两句，你给我抬抬杠。
1: 你来呀、啊，抬杠。
2: 我们来自绝地几百朝后。
1: 这个有问题
2: 啊，
1: 这个词儿不对呀、啊。就你唱这个词儿，你唱的什么词儿？
2: 你没听清，你比划半天。
1: 我就说这个，你就
2: 说出门的时候觉得脊背朝后、
1: 啊。不可能，你出门的时候这个脊背它，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它还有一定的道理。
1: 这有什么道理啊？
2: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啊，对对对对。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
1: 啊。
2: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1: 嗯，
2: 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是不是朋友们？
1: 对对，
2: 真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怎么抬杠？
1: 那是，
2: 我大舅、你二舅不是你舅是谁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是是是，不是您说这俩怎么着吧？
2: 今天我要用摇滚的节奏、
1: 啊、干嘛呀？
2: 加上咱们秦腔的精华，
1: 哦，
2: 咱们融合一回来一个摇滚秦腔，怎么样，朋友们？
1: 感受一下啊。
2: Rock and roll 秦腔
1: 哦，
2: 出门来自绝地脊背朝后，
1: 嚯，
2: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哟，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嗯，桌子板凳都是木头，这疙瘩一疙瘩都嫌不够，天在上地在。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那是谁无怨无悔，那是谁安然如睡。

开花落，朝霞余晖，岁月如歌，来去如归。他说真美，真美。

睡，那是谁那么美，那是谁那么美，那是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8: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7: Let's go！
8: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9: 我们的开心果真爱医生说，小雨，我从908过来看看你，最近过得好吗？有什么需要吗？需要你留下来听节目啊。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然后注意防暑降温。热死的了。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台里面就是几个跑步爱好者居然大中午还去跑天鹅湖了，但是我不相信，因为他们发出来的照片就是一个二个都是又白又嫩。对，老爷们儿，我这肯定是摆拍，这假的呀，这么大的太阳你这么白合适吗？你看看我。有句话说哈，就是一个跑者越黑说明他越快。我也不相信，闪电黑吗？不说这些啊，这个礼拜五开始要开始下雨了，好像又是有台风经过啊，大家呢做好准备啊，就是感谢能够把温度降一降吧，反正现在是够难受的，温度够高啊，大家不要以为好像秋天到了，秋天在哪里呀，秋天在哪里，该补水补水，该吃吃，该喝喝，好不好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娱乐金砖，大家呢先发送阿拉伯数字0825 0825，相信我，发送0825以后呢，你起码啊，就这么热的天啊，你应该不会口渴了。哎，看着就解渴，知道吧？就是那句话，哎，你干了我随意。对，发送阿拉伯数字0825，发送阿拉伯数字0825啊。前一天发的是阿拉伯数字，就八十四嘛。是不是？就是我做那个非遗的视频，哎呀，太恐怖了。但0825这个呢，是我为什么 一次又一次赶到那个地方啊，肯定不是为了恐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我觉得非常爽啊，这是我每次到那儿以后都觉得特别的舒服啊，特别的舒服，因为那个地方人也少啊，然后那个水也干净，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啊，就这个水真是太赞了，太赞了，我每次跑过去以后呢，就是要么呢，起初我还拿水壶去接，后来呢就干脆用嘴直接凑上去印一印。哎，我还用矿泉水瓶给我爸带了两瓶回来，让他煮茶喝啊。那水不是好嘛，对不对？山泉水嘛。但是估计几天放在后备箱一晒，会不会开了？行吧，不管那些，发送阿拉伯数字0825，大家发关键词，看视频，注意交通安全。哎，就这个水，你们在哪儿见过吗？讲真啊。

0: 听我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请您主持，正吃个饭，厨师都看错了，这个已经糊了两条腿，整天免费蒸桑拿，爽了。
2: 今天中午太热了，所有的孩子一件衣服都不穿，直接裸奔了。
1: 今天开车行驶在路上，看到前面的货车拉着很多鸡蛋，其中有很多鸡蛋里面已经破开，钻出来很多小鸡了。天气太热了，桌子太烫了，麻将刚摆上去就糊了。
3: 你睡了，
4: 姆巴佩喊你不睡了。大家听得出来是他吧？我本来这是一道题目想出给大家的，就是在周五午爱喝醋的时候，或者是一鸣惊人的时候出给大家。就世界杯期间这个广告不都做？
3: 你睡了？
4: 说啥呀？这都是。行吧，来来来，温度高啊，大家注意补水，注意补水。今天晚上呢，我下节目以后也要破天荒的第一次去参加，不能讲第一次啊，因为我在十多年前第一回跑半马的时候，就是和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些学生们一起啊，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混进去的。哦，我想起来了，当时安徽广播电视台在桐城南路355号，后面就是中科大，我那时候经常去中科大的操场跑步，然后认识了一个同学啊，认识了一个学生，然后跑步跑得特别牛。那个时候十多年前他就已经破三了，非常非常厉害。然后他把我带进去的啊，然后跟科大的跑团练过。今天晚上也就是6点半以后7点钟，我们在市府广场这里训练啊，好像又是科大的一个跑团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们一起呗，一起去补水了。对啊，他们还说水不用带啊，只要你跑得足够快，有人给你递补给啊。这什么呀？这都是，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开心果们怎么说？发送阿拉伯数字0825。

0: 我发送阿拉伯数字0825，你看我上面还写了两个字儿，干了。哎，这个真的喝得太过瘾了啊！我们的开心果 Tisser 说，去九华山时见过，也喝过。我就说嘛，就是在我们安徽里面也有一些地方它是有这样的水的，比方说我上次给大家说过，就隆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满身满不是满身哦，满山。满山都是那个，就是那个水晶，都是那个水晶，东石笋嘛，东石笋，东石笋下面的水就跟那个水呢有点像，但是它的流动性没有这个水好啊，流动性没有这个水好。我不讲了吗？我去了五年了，年年都是大家拿着好大的桶，我就不知道它的水怎么这么多，就接不完，你知道吧？就是好多的山民，包括当地的一些住在那里，可能过暑假啊。在那里休闲的人都拿大桶去装，然后回去喝也好，或者是做饭啊、泡茶啊，都是可以的啊。是不是农夫山泉？不是啊，农夫山泉我们后来也去了，就是千岛湖那边嘛。我个人觉得安吉的水比千岛湖的水可能要更优一点，因为千岛湖太大了，太大了。我当时跑湖也就跑了一段啊。也是看到，因为太大了，他就，你知道吧？啊，你懂我意思吗？杰克说：“好暖和呀，下雨呀，别着急，雨一来，你们又让我大哥二哥赶紧走。你们这些人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盼着他来，又怕他乱来。”
1: 以前呢，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听开心副驾驶，听完了之后心情倍好，吃麻麻香。现在是每天必听开心副驾驶，让我严重怀疑我是不是中了开心副驾驶的毒。
2: 切，区区一个含笑半步癫，会难得倒我吗？大不了不笑不走路。

这个开心果，你这什么名儿啊？我念不出来啊，这太怪了。他说：“小雨，明天妖哥不在，你为什么不去代班？明天妖哥又不在吗？什么时候？我今天中午看到他了呀，他没有跟我讲这个事儿啊，他是不是嫌弃我呀？妈呀，我中午才给他送的礼物，是不是嫌我送的不够贵呀？”17:41了，哎呀，我就说给他买10块钱的，我女儿他们说非要买个8块钱，剩下2块钱给他们，哎呀，早知道多花2块钱了呀。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再次提醒大家啊，天热啊，开心副驾驶提醒你不去了。补水了还是不睡了啊？补水了还是不睡了？我最近反正睡眠很差，真的就是你开空调睡吧，睡醒了没劲儿，你知道吧？有这种感觉吗？各位，如果不开空调，睡不着，你知道吧？哎呀，真是，来吧，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来看。这里是开心副驾驶，不是正午乐逍遥。开心果刚刚好说，小雨打个倒数第一卡，那不至于，倒数第一卡在6:30钟啊。他说妖哥说了，改天请你去正午乐逍遥啊。然后还有开心果啊，他说哎，播广告了，匠人之装来了，乐购来了，快呀，搞什么东东啊。我现在才稍微回过点神来，你知道吧？我不至于用这脑袋撞话筒了啊！昨天还撞了对吧？撞少了呀！你们不要再害我了呀！哎呀，真是啊，就是这样来回上节目啊，我发现自己还是挺能顶的，你知道吧？就挺能撑得住的。我从不上节目的周二开始，我身上就开始起那叫什么呢？叫火疖子，而且一起起很多。我老婆起的是带状疱疹，我起火疖子，你讲讲看吧，我俩是不是干，对吧？这火太大了呀，火呀，要灭呀。真是，就身上有毒素嘛。然后这几天终于好了，调整过来了啊。难道又要入？不重要。有毒就要把它铲除掉，有火就要用水把它浇灭掉。所以我们此刻开心副驾驶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现在是17:44啊，此刻之前你喝的是什么？哎，你要喝酒你就说喝酒，哎，你要是说喝茶你就说喝茶，你要说 喝白开水，你喝饮料啥都行，就是此刻之前那口你喝的是啥？你不要告诉我你从早上到现在你没喝水啊、哦！我得管着你，省厕所呀、啊，这是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来说说看，此刻之前你喝的是啥呢？

0: 问大家伙儿，就是此刻之前你喝的是什么水？苏说：“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我刚想说忘情水，你就播放了，真是心有灵犀呀！你是同龄人吧？我最喜欢吃同龄的姜了。
1: 自从听了开心副驾驶，我觉得我更喜欢停车场。”而且我最近也发现，好多朋友都在停车场，坐在车里。
2: 包月200，
3: 你包了吗？
2: 我包了。
0: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们都在喝什么水呢 ？Tser 说东方树叶清甘普洱，哇，好好好好，现在这个天喝普洱是不是有点早了？毕竟是盛夏时节呀、啊。刚好说，他说现在手里拿着半瓶娃哈哈矿泉水，听完你的节目，小酒微醺一下。说好了，微醺哦，谁喝多了我跟你讲啊。玉兴说，我一直都是喝温白开水，哦，可很好呀，很好，那你的身体肯定特别好呀，因为一旦要是有什么病的话，大家都会，哎，喝点温开水吧。银子说喝的是祁门红茶，哦，你看这不就是十大名茶之一吗？祁门红茶，但这个天喝祁门红茶是不是有点早了？毕竟还是盛夏时节呀、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银子松说，小雨兄弟告诉你一件事儿，今年的合肥马拉松没有报，报了几年了，中签不了，说明河马和我无缘。哎呀。松哥抱啊，没事啊，我们一天晚不就抱一抱那个，不重要，不重，我也两年没中了呀，我也两年没中了，哎，是两年，整整两年没中任何签啊，唯一中了一场老家的签，结果取消比赛了嘛，就是这样，但是我现在觉得怎么都好，中了，哎，我就去跑一跑，不中的话，我正好歇一歇，挺好的。就像是那我如果去了正午乐逍遥上节目，哎，我就火了，对不对？人多呀。现在开玩笑，我们开心果里面大概三分之一的都是逍遥子们过来捧场，谢谢大家啊。那如果我要去不了呢？哎，那我就不长火节子了，对不对啊？
4: 人生啊，就像开心副驾驶，有时候精彩，有时候泪水太多，不管好坏都要听完。

0: 开心抱一抱，
1: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0: 开心抱一抱。
2: 好，感谢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我们来看一下浙江台州啊，男子一家骑车到附近散步，男子发现旁边车主手机没拿，热心的帮其收到了车筐内。男子的妻子取车时顺走了车筐内的手机。

直到民警找到男子，男子仍被蒙在鼓里。万万没想到，保护手机和偷手机的居然是夫妻俩。目前该女子已经被路桥公安依法行政拘留。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叫做三观南辕北辙吧。就是老公说，哎，我是活雷锋。老婆说，我是我，算了，我不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甘肃陇南啊，家猫叼回长一米左右的大蛇，女主人惊恐，连忙起身逃出店外。店主人马女士就说了，在看店的时候，自家八个月大的猫捕捉了一条长约一米的蛇，叼着返回店铺。邻居最先发现，连忙进店告知。邻居提醒时，猫已经跑到了马女士的脚边，光着脚的孩子正要去抱猫，差点踩到蛇。马女士受到惊吓，大喊着跑出店铺，热心邻居帮忙，终于找到工具将蛇捕到店门口，最终送到附近河道放生。所以这个猫猫应该是几个意思，肯定是说，主人呐，我打猎回来了，看我给你带了条辣条啊。好，最后呢，我们来到玉林啊。玉林的交警曝光了一起典型案例，交警夜查的时候啊，驾驶员钟某被查获，呼吸酒精检测说明他酒驾，但是大家听好了啊，但是这个钟某对这个结果有异议，说不行，你们说酒驾就酒驾呀，我不服，我要进一步检测。于是去血检了之后，发现他真的不是酒驾，他是醉驾。你没有听错啊，本来是酒驾啊，结果一查是醉驾，严重醉酒驾驶机动车。哎，所以说一个人啊，还是自己的感觉最准的，没毛病，对不对？相差了毕竟有4倍呢。哎，你这不是捞着了吗？是吧？本来是吊销驾照加罚款，现在直接把自个儿就给送进去了呀。

0: 我们的开心果是蜗牛说，
1: 第一次播这么难听的歌，那您应该没有听过这五六逍遥吧？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是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1 2 3 4，
14: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5: 开心果古怪精灵说：“没事儿，没事儿啊，小雨有人，不报也能参加马拉松，一定有你的身影。”我觉得。就捡漏嘛，你知道吧？捡漏不是不是，就是心态，我觉得很重要。刚才有一位交通台的老大姐还在问我说：“你看你老婆多求上进啊，报奖是吧？参加评比，经常有她的身影，而且获奖无数，你咋就……”我说：“我发现啊，我这个人啊，真的是求而不得，就是我但凡对一个东西追求的时候，我就。”泄火，包括以前找对象也是这样，你知道吧？就是有当无，就是放好自己的心态。我曾经获过一些奖，但那些奖获是怎么获的呢？都是因为就平时做节目，觉得哎，我觉得是挺好玩的，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就哎做一做，然后交上去，哎，就获奖了。但凡后几年的时候，我刻意啊，就是觉得哎，我要去干这个事儿啊，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获个奖啊，超的了。就这样，就这样，所以马拉松我就捡，你知道吗？对，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我们的我说一下啊，刚才我刚才是不是说有些话大家不要误会啊，不要误会啊，我说。蜗牛奖，我第一次播这么难听的歌，我说你是不是没有听过正午乐逍遥？我不是说妖哥天天放好难听的歌啊，当然确实不好听就是了，但是妖哥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不让大家睡觉，你知道吧？就是要吵大家闹大家，不让大家睡觉，所以他才那么干的，因为他觉得午睡是一件最土的事情。那这个跟我的初衷就不一样嘛，我觉得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睡了呀。没有，晚高峰的路上大家打起精神来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否则的话我就白放那么难听的歌给大家听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我们昨天啊，昨天的关键词是0825，昨天的关键词是0825啊，不是825，是0825。 那么今天是三人行，对吧？今天呢也会有图给大家送上啊，大家稍安勿躁。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哦，我知道，我知道啊，有开心果兼逍遥子不断的在提醒我说，妖哥家里被跳蚤大军入侵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妖哥家里养猫，他不是出去很长时间嘛，然后那个猫呢就是来回窜，你知道吗？他经常出门，然后从外面又回来，结果呢就家里给搞的都是。所以为什么人家养猫呢？因为养猫它可以不出门嘛，狗要遛啊，但是猫可以。反正我们家的猫有一次出门，它走楼梯下去了，下到几楼呢？下到16楼。然后后来在就是业主群里面有人问这是谁家的猫，我们把它找回来的。自打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敢跨出这个门半步。我讲是真的，我讲真的，他真的就害怕了。他，你把门给他开着，他都不出门，像极了《肖申克救赎》里面那个谁。节目上的有点深刻了啊。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今天是小周末，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什么特别的日子呢？今儿是世界排队日。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来互动的话题就是说说看你上一次排队是因为啥，你上一次排队是因为啥啊。真的，8月26号是世界排队日，它是倡导公共场合有序排队，培养公民的文明习惯。知道了吧？哎，叫世界排队日。来吧各位说说看，眼前在排什么队呀？你上次排队是因为啥？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上次排队是吧？我上次排队不是因为824吗？阿拉伯数字824吗？我带小满去玩那个飞轮嘛。哎，你们不管排什么队啊，也不会有像我这样的排队吧？就是把自己送，就赶鸭子上架呀，就自己把自己送上难堪的位置，自己给自己丢人现眼。哎呀！
13: 大家好，我是妞妞。
16: 大家好，我是小马。
13: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16: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13: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16: 永远快乐。
17: 我弟弟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就完全平常静止的一个人，吃完往那一躺的那种人，有一天突然开始跑步，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你那么好，他跑半马。
18: 他多大年龄啊？
17: 他是74的，属虎的。他现在只是跑半马阶段，但我觉得太酷太了不起了，我特别支持他。
18: 太好玩了。
17: 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离我太远了。
18: 你就不可思议。
17: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有一件事就是跑步有意义，但是就是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跑，我没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跑，我不知道。我太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这样事，我做不了，我也不愿意跑步，但我弟这么做，我觉得特别，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19: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哎。

0: 只能黑夜中的午夜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1: 好，现在时间18:08，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此时此刻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说看，你上次排队是因为啥？我们的开心果拉斐尔神龟居然回来了，哎呀，真是好久不见了，拉斐尔神龟，你现在变成拉斐尔海龟了吧？我们来看看祥子。祥子说天天早上排队上电梯，哎，所以一个人啊，他有多么的内向或者是多么的社交恐惧，你就可以在电梯里看到。我只要看到人多，我从来不坐电梯，不管是几楼就自己走。哇，好害怕，真的真的，怪吧怪吧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啊，这位的名字叫做川彻岐山，是吧？川彻岐山，他说：“好吧，上次排队是去迪士尼，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下，我上次去迪士尼人很少，根本就没网上讲的那么多，所以也没排很长的时间。他们说就是在过年前去，好像人很少，是的吗？”我不知道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玉兴啊，玉兴说，上次排队是替我老妈去医院拿药，非常好啊，非常好，希望妈妈身体健康。银子说，说到排队，今天我家娃初一分班，老师通知全校只有前四十个家长可以进去参与阳光分班，9点开始。我早上7点从学校门口过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了。我想我还是不去抢那个名额了吧。哦，就是分班，然后还要阳光分班，但是只有前四十个家长可以去参与阳光分班。哎呀，不热嘛，就是不热嘛。行吧行吧行吧啊，反正大家知道了啊，我连自己评奖都是这个怂样子。你要什么阳光分班还让我行吧。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好说啊，我上次排队是小雨在908发醋的时候。
2: 小满，你真的要喝醋吗？这次是终极挑战，摆满一勺醋来。酸不酸？
3: 很酸。
2: 好酸啊，那你还要不要了？
3: 还要。
4: 人家是喝酒，咱们喝醋吧。

0: 松哥说，我是上周日送孩子去学校排队交学费，私立高中真贵，19,730元，肉疼心也疼。19,730元，够你跑一辈子马拉松了，松哥啊！真可以啊！好，可怜天下父母心。骆驼祥子说：“我公司21楼，你上班也爬楼吗？爬呀！你知道吗？我们单位最高45楼嘛，安徽广播电视台最高45楼，然后我来回2趟，哐哐哐哐哐，哎。”跑步是很锻炼人，但是有的时候没有时间跑怎么办呢？跳绳也不错，比跳绳消耗更多或者差不多吧。就是什么呢？就是爬楼梯非常非常的消耗啊。就是，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各位喜欢爬楼的朋友，爬楼上去，但是坐电梯下来。因为下坡下楼梯的时候还是挺伤膝盖的，爬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下楼的时候注意点，好吗？来，各位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是世界排队日啊，我们要井然有序，哎，即使你现在堵在路上也在排队，不要着急，不要慌啊，时间是最好的朋友。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0: 我刚刚说时间是最好的朋友，不是子虚乌有啊，就是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跑步心得。每次跑的时候，我都希望自己能跑快一点。但是今年夏天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是太热了，还是自己太老了，就是跑不动了，就跑不动了，好像离目标越来越远。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目标了，我觉得也挺好的。但真的就是这样。但跑步，尤其是马拉松这样子的项目，它是需要你有耐心。Patience 更重要。有的时候，你不是运动员，你不是要拼那一口气，要跑得有多快，而是能够一直跑下去。啊，能够安全的跑下去，能够坚持跑下去，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所以耐心，我觉得，可能我们都要去修炼它啊，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耐心非常非常的关键。好了，来吧，各位，今天是星期三。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看一张图啊，大家伙呢发送阿拉伯数字826，发送阿拉伯数字826就可以看到了。周三嘛，三人行对吧？今天这张图我要给大家揭晓一个答案，那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礼拜的节目都是连续剧一样的。我昨天跟大家说，那座山，就我在那个山上直接就喝那个山泉水嘛，直接喝。那座山叫做蓝精灵山呢。为什么？我昨天跟大家讲了，我说后面会给大家解答的，今天就给大家来公布答案。本来啊，是想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妖哥和我送给彼此的礼物啊，后来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稍微拖一拖，但这个事儿很重要啊，给大家解释，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为啥那座山它本来不叫蓝精灵山啊，是我给它起名叫蓝精灵山的，为什么它叫这个名字呢？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26，发送阿拉伯数字826，发关键词看图，注意安全最重要。

0: 哎，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不是说在那个山上我抓到了蓝精灵了啊，不是动画片里这个蓝精灵啊，我只是借这首歌啊，大家呢看图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26826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先看这张图。后面我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我们的开心果朱孝松他说，下午带丈母娘治疗牙齿，哦，很好啊，排了整整一下午。像这样的排队，医生说还得连续一个月。不是啊，就是牙齿治疗为什么要这么久呢？孝松问。哎，我来给你解答啊，为什么还要连续一个月啊？因为牙疼不是病。什么鬼话？有点失态了啊，对不起、啊。因为我觉得牙疼不是病，它就是个，它就是个骗子，知道吧？太疼了呀！小松啊，你知道吗？你丈母娘治疗牙有多难受吗？可能她今天还没有到难受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后面有她好受的，因为牙疼太，包括治疗的时候，太，你知道吧？你要把那一个月的量放在一天干的话。人是会被弄死的。
1: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2: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1: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2: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1: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2: 开心副驾驶，
3: 感谢有你。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21，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今天给大家上了一张图，大家伙儿呢发送阿拉伯数字826，发送阿拉伯数字826就可以看见了。那这是一张什么图呢？对，这是我们在安吉玩的时候，真的有很多的所见所得所感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是蓝精灵啊。当然了，你们在这个照片上看到了很多的蓝精灵，对吧？啊，有两个是我的闺女，他们在看的那个东西就是蓝精灵。高乐高说这是蓝色的蝴蝶吗？不是啊，5年前去我就看到了他们，成群结队的在那里飞舞啊，非常非常的漂亮。5年前我就想抓一只，但是根本就抓不到。你不用工具的话，根本他也不怎么怕人，确实不怎么怕人，你也舍不得抓，知道吧？但是这次去，我们因为住宿在一个小区里面，所以他有一个车库嘛。然后呢，那天我们从车库路过。他进小区得要从车库走，我说的不是开车啊，是走进去，在下坡的地方，我女儿说：“哎，爸，快来看，快来看，蓝精灵！”然后我就看，那个蓝精灵已经奄奄一息了，他没有完全死，奄奄一息，已经没救了，因为就不说了啊，因为什么就不说了。于是我就把它放到了我每次出行的时候都会带一个小盒子，那个小盒子里面可以放一些树叶啊，或者捡到的一些东西啊，小石头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把它放到了里面。这就是那个蓝精灵，它叫什么呢？大家看到了吗？它是金属蓝色，它不是蜻蜓啊，它是金属蓝，那种蓝，哇！这我还有一次看到它是在哪儿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哎，对了，是在录完。啊，录完，我捡水晶的那座山，大家记得吗？啊，这种生命，这种生物，它只有生活在就是有溪水的地方，水质非常好的地方，它是离不开的。

安吉有水的地方，这个东西非常多，非常多。它叫啥啊？它叫做透顶丹麦色葱，就是它是一种葱类啊，葱类，非常非常的好看啊，飞起来以后就像蓝精灵一样，你可以看它的那种金属蓝，它真的是金属蓝。为什么要在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时候跟大家来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您家有孩子呀，我当天晚上就给他们在我们住的宾馆里面给他们来了一堂生命教育课。这个蓝精灵它快要不行了，快要不行，但没有完全死，它的翅膀还在微微的颤动，然后它的腿还在微微的抖动，啊，没有完全死掉。我就跟他们在讲，我说你们看，一个生命的离开就像这样。然后我就跟两个女儿在说，你猜她在想什么？她想说什么？啊，然后我还夸张的给她放了一首安魂曲，给蓝精灵听的，给这个葱听的，色葱听的，啊，放了一首安魂曲。本来有视频的，有没有人想听啊？就有个视频。我本来还说了一段话，发现没录进去，就完全是安魂曲的声音。然后就是那个蓝精灵在里面微微的扇着翅膀，哦，那一刻还是挺震撼的。就是一个生命在你眼前慢慢的逝去。然后我给我两个女儿正好上了这宝贵的一课，我觉得挺重要的。所以家里为什么我决定要养猫，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让孩子早早的知道，就是生命的来和去，真的真的，我觉得挺关键的，就是一堂死亡课吧。我的乖乖，这是开心副驾驶还是哲学副驾驶啊？好了，看下时间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走得要早一点啊，因为今天要去，你们懂的，一场恶战，祝福我吧。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就是喜欢这些小虫啊，小什么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焰与众不同。

0: speak Chinese.
1: Right.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3: 走走走，俺定去喝牛奶呢。走，
4: 我说这是上哪儿去喝去啊？
3: 废话，那都到淮南喝了，那俩有正宗的淮南牛肉汤。快快点，别走了，去死了天都没座位。

我家乡的牛肉汤，九龙岗、李家港、万南一路十八岗，长大街、中小巷，刚刚飘香牛肉汤。要问哪里味道好，哪里名气响？走着哥哥，我带你去吃淮南牛肉汤。

0: 老板，我烫完了，粉丝豆饼呢？
1: 好，好，好，你回去做啊。
2: 美女，
1: 你先找个地方坐，我给你端过去吧。
0: 老板，搞快点，哥子，我都搁这候半天了，我好饿啊。

0: 是你看老板，我要喝完汤，你给他搞快点啊。
1: 兄弟，你莫急，你莫慌，马上给你烫完汤，知道？
0: 走。嗯，就像，不然你来尝尝。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的兄弟曾国华来到武昌，曾国藩是非常高兴，在这弟兄几人当中，他最喜欢的、最觉得得意的就是这个曾国华。国华来了还带着500名乡勇，按照曾国藩交代的，这不是普通的乡勇，经过严格的训练，以一丁十啊。曾国藩打定主意，把后来的乡勇让国华率领，变成自己的亲兵卫队，将来加以栽培，往上提拔，都变成军官，成为自己的嫡系部队。要不说这个曾国藩处处事事全料得到啊。咱们简短解说，不久皇上第二道圣旨下，命令曾国藩、多隆二立刻引军东征，早日光复江宁，就把南京拿下。这曾国藩不敢再拖拉了，皇上连下2道圣旨，再要不起兵，那就是抗旨不遵、掉头的罪名。曾国藩马上请示多隆阿分兵3路，曾国藩自统中军，带着水师营走长江。南路塔其部罗泽南统帅大军沿江岸而行，北路是多隆阿率领绿营的军兵，带着湖北提督桂明浩浩荡荡出发，3路大军是齐头并进。一场大战在即，您听那《三国演义》，赤壁鏖兵，这场大战不是一次地战。安下曾国藩进兵，咱暂且不提，划分2头。再说石祥珍和韦俊，他们两个人把武昌丢了，率领残兵败将不到20000人马。沿江撤退，往哪儿去？往江西撤。刚走到樊

口，迎面遇上援军了。领兵带队的就是天国的青年将领陈玉成。陈玉成啊，今年18岁，这小伙子倍儿棒，到了后文书称为天国柱石。一个是忠王李秀成，一个是英王陈玉成，就这小伙子10来岁就参加了太平军，天资聪明，作战勇敢，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但是这个陈玉成呢，因为家里太穷了，穷的揭不开锅，饥一顿饱一顿，但是他练就了一身好功夫，胆子特别大。由于闹眼睛闹的没钱医治，俩眼睛好像没瞎了，拖了那么几年，后来好不容易好了，好了是好了，落下残疾了，这俩上眼皮上两个大疤了，这个大疤嘞，你老远一看呀，这个人怎么4只眼睛？你近看哦，闹了半天是俩疤了。所以呢，在太平军的军中，人们戏称他为四眼将军，那他4眼的将军。在这些清朝官方来讲，给他起个名叫四眼狗，我得叫四眼狗啊。不管是诋毁也好，怎么也好，这陈玉成了不起啊，被天王胡秀全发现了，一看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那么年轻筑基提拔，现在做了殿前一检点，地位仅次于丞相。您现在这还年轻吗？18岁就率领重兵，胯下把掌中刀，是所向无敌，在湖南、湖北、安徽、广西各地屡立战功。别看不大，身经百战，那个时候可能啊，18他就当高级将领啊。我18那年还尿炕呢，这个没法比，人跟人能比得了吗？那么陈玉成奉了天王所差，提重兵10000多人来支援武昌，没等到武昌得了信儿，武昌失守了，他加紧督抚部队，迅速往前挺进，走到樊口跟自己人遇上了，正好遇上韦俊和石香珍三人。见面之后，石香珍是满面羞愧，哎呀7岁大意啊，玉成啊，我丢了人了，我武昌失守了，让曾剃头钻了我的空子。陈玉成能说什么？好言安慰呗，二位将军，胜败兵家此乃常事，这也算不得什么，别看今儿个丢了，来日还属于咱们的，整队咱们再夺回来也就是了。那你看咱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咱们双方部队加在一起辅夺武昌，立功赎罪？陈玉成说，这个不太合适吧，现在大军刚败，兵无斗志，也需要有一个时间的整顿。另外呢，我听说燕王秦日纲提重兵已经到了齐州了，离此不远，是否咱们合兵一路赶奔齐州，请示秦日纲燕王千岁，看他怎么打算。他叫打咱就打，他不叫打咱们暂时休整，好吧。双方军队合在一块到了齐州，见燕王秦日纲。现在除了天王、东王、北王、翼王之外，又多了个燕王，后提拔上来。这秦日纲一员大将，作战非常勇猛，胯下乌骓马，掌中蛇矛枪，那个勇敢的劲儿不次于三国的张飞、张翼德，而且此人富有谋略，要不怎么能把他提拔起来呢？当然在王之中他的身份是最低，但是比底下那是最高的，亲自统重兵驻扎在齐州。这一天陈玉成

0: 石祥真、韦俊等人先后来到。这一见面，众人都跪下了，参见燕王千岁，千千岁。哎，祥真不才，我打了败仗了。韦俊说也怪我，我们把武昌丢了。
1: 我听说了，起来吧，都起来，
0: 都请起，
1: 坐坐坐坐。
0: 这不玉成也在这吗？兵家胜败之常，没什么了不起的。丢了再夺回来，哎，这武昌咱夺了几回，丢了几回了，无所谓的事。燕王千岁，您是这么说，您宽宏大量，恐怕天王不容，恐怕东王不允许，望求燕王多多给我进点美言，我愿意讲功补过。
1: 包到我身上了，没说的，没说的啊，
0: 吸收教训就行了。打这一天开始，燕王秦志刚连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天国的高级将领大部分都参加了，能有100多号。秦志刚主持着，现在曾高头占领武昌，我们听说曾国藩是日夜操练人马，又有一个多隆阿率领精兵增强力量，看来他们的意思马上要整队东征，要犯我天津啊，我们不可不做防范。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你老说天津天津的，指哪儿说的？天津就是现在的南京市。哎呀，这南京这名啊，变化多端呢，能有20几个名字。一个朝代一更名，一个朝代一改换名字。因为呢，太平天国建都在南京，可能叫南京嘛，什么南边北边的，因此重新起的名字叫天津。天是天地的天，京是京城的京，叫天津。天国人说话就说我们天津，就指南京而言。说曾国藩很可能亲统水陆大军，沿长江东下，直奔天津，我们要做好防范。陈玉成发言：王爷，昨天我把咱的军队过了个数，双方加在一起不到6万人，差不多少。据我掌握的情况，曾妖头也就是4万妖兵左右，从人数上我们比他优胜，这是一。另外，我们的地利非常优胜。把地图挂起来，唰，地图挂上。那年头就有军用地图啊，地图往墙上一挂，众将领全都闪目观瞧。陈玉成亲自指挥看着，各位看见没？眼前就是长江，我们现在占领着秦州，这范围都归我们管辖。在曾妖头未来之前，咱们应当做好防范，加强布防，多修工事，多架大炮，控制长江水面，控制要隘，让他插翅难飞。秦日刚点了点头，对，原来的时候我跟着东王在这打过几仗，我记得离咱们齐州后边不远50里有个地方叫田家镇。田家镇在长江的北边，半壁山在长江的右边，这地点才带劲，易守难攻，控制着江面。如果我们在田家镇半壁山设下重兵封锁江面，曾剃头则有通天的本领，他也飞越不过去啊。另外我们几路人马会战，相拥这些妖兵全部消灭在这里。对，就这么办，挑了这么办。你想想，从武昌败退下来的人要报仇雪恨，援兵来了士气高昂，双方合到一起士气倍增，一个个是摩拳擦掌。秦志刚率领着石祥真、韦俊、李秀成、天国大将 第二天考察地形，光说不行，亲自到那看看。首先来到田家镇，就在这江边上，五千多人口的大镇子。这个镇子是水旱码头，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他们派重兵把田家镇就控制了，沿江边构筑了40多座炮台，炮口是对准大江。然后他们乘船又到了大江的南边，观看了半壁山。书中代言的半壁山是孤峰挺拔呀，挺立而起，好像一个巨人站在江边看着长江相似。这个地方是易守难攻啊。他们到了半壁山，看了看地势，觉得这设有重兵，田家镇半壁山即控制，把大江横断，曾国藩能过得去吗？肯定过不去。众将领看完之后十分满意，秦日纲做出决定，他和石香贞亲统大兵20000驻扎到田家镇，我们控制田家镇，让伪军黎绍章等人、罗德刚控制半壁山，率兵20000。马上他们就分了工了，雷厉风行，做好战前的一切准备。话分两头，单说伪军，这个伪军的亲哥哥就是北王韦昌辉。这个伪军您知道了，俺是广西桂平县的人，家趁人直，他们家有钱，良田千顷。为什么他们也参加了太平军了呢？按理说穷苦的人拥护太平军，有钱的人都恨这些起义军，参加则不然。因为韦昌辉啊，在本地摊了点事儿，有钱的人跟有钱的人之间也有矛盾，互相不服，互相攀比，互相妒忌，遭人毒手了，被陷入死囚牢，好像没掉脑袋。就因为这个，他憎恨官府，憎恨那些有钱的人，毅然参加了太平军。因为他贡献比较大，人也能干，升为北王千岁。那么在天国当中，现在排名在第3号人物。韦俊是个兄弟，从小就读书，兵书、战策、史书没少念，所以呢肚子里有墨水，遇事比较沉稳，在年轻的高级将领当中老成赤重。今年韦俊才27岁，统领重兵。罗德刚呢是个粗人，快马长枪，说话连敲带喊，一员武将。罗德刚当初呢跟着洪大权在一起，洪大权是洪大权，洪秀全是洪秀全，是俩人，您别混为一谈。洪大权是天地会的1号人物，罗大刚是天地会的。后来呢，天地会和拜上帝会合2-1，两家联合了，就这么样，罗大刚就加入了天国了。现在是天国的一员虎将，身经百战。两个人一文一武凑在一块儿了，统重兵20000，占据半壁山。两个人就商量咱们怎么防守，无论如何不能让曾剃头得逞。罗德刚说没问题呀，天时地利人和咱们全占着，咱们商量商量怎么样分兵吧。韦俊最后拿的主意，他率领1000亲兵精锐部队驻扎在半壁山的半山腰，在这可以居高临下俯览全局。咱没说吗，半壁山这个地利是得天独厚，就好像一个巨人昂首挺胸站在江边，所有的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打仗了就得居高临下呀，底下观察的都方便。韦俊就驻扎到这儿，列在山尖的顶上设立的瞭望台，瞭望台上那铁塔

派林少章领5000人作为先头部队，前后呼应。另外，这个太平军呢，通过多年战斗的经验，在安营扎寨方面有独到之处，都服气啊。在这上面，他们动了脑筋了。安营扎寨都是梅花型的，一扎就是5座营盘，左一个梅花，右一个梅花，正中央是大营，周围是小营，挖了不少战沟，用战沟通连，一处有难，八方增援，动作非常的方便。扎下大营，营的最前面用木栅子扎的围墙，有寨门，寨门内外还有区别，寨外头防止敌军侵袭，对方侵袭怎么办呢？在10丈以内，这10丈啊，完全埋下梅花坑、脏坑、净坑、半马索，另外那坑里边都写的那朱签啪的沟里，马来了，马队掉在里头，人来了掉坑里头了。他动员的老年人、妇女，没事就学朱签，一天学多少个都有任务的，一捆一捆抱着前敌，供应前敌使用。所以脏坑、净坑、梅花坑、星罗密布，全都准备好了。寨墙的里面还准备的炮台，准备的大炮，一尊挨着一尊，一座挨着一座，强弓硬弩、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堆积如山呢。这还不说，在寨外让军兵还调大沟，那沟都3丈宽，1丈多深，引来水灌满了。你说这怎么逾越？是同帮铁壁，全都安排好。罗大刚安排完之后，通报给田家镇，燕王秦始皇、石祥珍也按他们的办法，在田家镇是层层布防。旱路上准备好了，还有这水路呢，长江那么宽呢，他们知道曾国藩有水军呢，怎么能阻止这水军呢？韦俊经过研究之后，把周氏弟兄给找来了，周国宇、周国才、周国栋这哥仨上来了，参见将军，这仨人是一直统领水军呢。你们三位坐下吧，我给你们6000人吧，封锁江面，你们看看有问题吗？没有，6000人足用了。现在手下的船只有多少只？大小战船540多只，火炮火药够用，全够，充足的很。弟兄们士气如何？士气高昂，摩拳擦掌，等待厮杀，僧气头不来，还子骂了一来，叫他葬身在江底。好，精神可嘉呀，我把控制长江的事儿就交给你们哥仨了，千千万万留神呐、啊！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些妖兵得逞，将军你放心吧，您就交给我们哥仨万无一失。周国宇领命之后，带着6000人准备的战船，在大江的江面穿梭巡逻，派出流星探马打听曾国藩、湘勇的动态，刺探他的一举一动。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太平军高级将领韦俊和罗大刚指挥着20000人马占据半壁山，周国瑜领命之后带着6000人准备的战船在大江的江面穿梭巡逻，派出零星探马打听曾国藩湘勇的动态，这是一。另外哥仨一商量，将军对咱们如此器重，咱们也打了保票，怎么能控制住江面呢？光说不行，得做呀。哥仨都是军事家，研究来研究去，哎，想出招来了。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大江上咱们准备一条铁索，这边盯着田家镇，这边盯着半壁山，横江铁索。这铁索在这一挡，什么船能过得去？咱们就采取这个办法如何？周国宇一听，横江铁索古来有之，想当年东吴抵挡后晋的时候就设立了横江铁索，不过那只是一根，就是这么一条，而且江面太宽，铁索太重，往往这铁索中间都沉入大江里边不起作用。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反正咱们有的是人，有的是铁匠，咱们打6条铁索，让它粗一点，这就起作用了。把6条铁索横跨大江，就好像长江系了根腰带子，6根腰带，一根铁索挨着一根，为了防止它下沉。哎，你们看看啊，说着话摆了几只碗，碗上横着筷子，做模仿，你们看看。我们呢，铁索下面准备一排战船，每隔10丈，铁索就有个待的地方，它能靠在船上，每隔10丈就有一只船，铁索能落到那上头，防止它下沉，然后用大铆钉把铁索铆在这船上头。如果嫌不巩固，每3条船的中间再加一座大木胎，用巨钉再给它铆上。我看着这个跨度有30条战船，15架木拍足以就能把长江给封死。那慢说木头船呢，就铁甲船它也过不去。哥仨一商量，这主意太妙了，禀报燕王和韦俊，上面批准通过，马上照办。太平军的铁匠可忙上了，别当别当别当别当别当，每天打造这6条大铁链，书说简短，铁链打成，架到江边，在田家镇埋些巨桩，铁索吊在上面，在水里头拉过去，到对面半壁山，那头多是人拽，多是人拉拽直了它，用铁桩也系紧，6根铁索排列着，怕它下沉，中间有船担着。用钉子铆在船上， 一条船挨着一条船，一条船挨着一条船，整个把长江封住。秦日刚到时候在视察了一看，曾剃头啊，你就有通天的本领，你也无法越，就把你叫你葬身在大江的江里，陆军、水军一切都安排就绪，是日夜巡逻等待一战。大战的前夕是格外的肃静。再说曾国藩，曾国藩率三队精兵三路出击。曾国藩坐在指挥船上，这指挥船的名字叫托古，四外铁甲包着。他分兵派将是这样派的：杨再福身为先遣队，也就是先锋营，率领十营在前面开炮。他自统中军，后边周凤山殿后几百只大战船只定江而来呀、啊！曾国藩坐的指挥船上，闭着眼睛考虑心事，谋士们环列在左右。哎，曾国藩心说：关键的一仗，这是我们湘勇成立组建以来头一次大仗，不定得死多少人。他盘算盘算，我手中现在掌握的三万多人，加上多星二的人，不足四万，也差不多少。这仗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呀、啊！关系着湘勇的命运，关系着个人事业的成败，所以他这心里也吊着劲儿呢。队伍往前走着，来到葛店，曾国藩问李说：“到什么地方？”回答人：“到了葛店，抛锚。”船队不走了。抛锚之后驻扎在这儿，曾国藩是格外的谨慎，来人派出三路探马探听消息，啪啪啪做了交代，三路探马下去。这一天晚上，曾国藩关上舱门，一句话也不说，心里盘算这些事，就等着回报呢。第二天中午，三路探马陆续回来了，向他禀报三方面的情况。一，派出的人探听北路的友军，就是多隆二率领的绿营到了什么地方，跟上没跟上。报事的说了，多将军的人马还没有影子，我们到黄州界口的查看了多时，现在还没跟上来。哼，曾国藩心说，我早就料到这事，那绿营是不堪一击呀、啊。你别看平时趾高气扬，遇事是一筹莫展，都是酒囊饭袋，所以这一仗曾国藩对绿营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没把他打得牌面，也指望不上。你看行军松松垮垮，现在这人马都到了这儿了，还没跟上呢，你要指他能指得上吗？另外两路人马向他禀报，一路是赶奔齐州的。大人呢、啊？齐州最高将领叫陈玉成，手下掌握着一万人马，分作两批，水军三千，陆军七千。但是齐州兵员好像不那么充足，大部分都分散了，在大冶、新安州一带布下了重兵。再看另一路人马，看的是半壁山和田家镇。向他禀报，那两方面部下的重兵是杀气腾腾，建立了横江铁索，阻止我军前进。再看，马上开会，根据这重要的情报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谋士们十好几个呀，现在在曾国藩眼前最吃得开的谋士姓刘，叫刘。

0: 刘荣。刘荣小伙今年28，长得细皮嫩肉，宽脑门，尖下壳，微微的小黑胡，岁数呢足智多谋啊。从武昌一直就跟着曾国藩。刘荣先说话：“大人，各位，我这么看，现在长毛子准备了3道防线，阻止我军东下。这头一道防线就是齐州，以齐州为重点，加上兴国州大野作为配合，这是头一路。这第二路就是半壁山和田家镇，大仗在这个地方。第三道防线就是横江铁索。大人呢，不必忧虑，不必忧虑，咱先别往后想。这头一仗关键要把齐州拿下来。据探马报道，齐州的主将乃四眼狗陈玉成。众所周知，陈玉成刀马纯熟，武艺高强，能征惯战，不是好对付的。但是陈玉成呢，不习水战，要讲究陆战是他的长项，水战则一窍不通。现在他作为第一道防线封锁大江，能挡得住我军吗？大人呢，我的意思，马上派精兵攻打兴国州和大野，把这两座城池拿下来，孤立齐州。到了那时，我水军沿江而下，通行无阻。您看怎么样？此计甚妙。众人以为呢？彭玉麟同意，可以。大人，分兵两路，先把两座城池拿下来，到了那时就拿不下齐州来，也错动长毛的锐气，也大涨我军的威风，我们也能顺利的通过，好吧？那么我的船队继续前进，明日停扎在道士府，你们马上可以采取行动，传我的命令，让塔奇布罗泽南每人分兵6000，给我攻打这两座城市。大师一声令下如山倒，曾国藩的船队照样往前走，有个地名叫道士府，听到这里，作为指挥中心，就坐等两方面的消息。塔西部罗泽南领命之后，遵令照办，分兵两路，一人带领6000人马。塔西部赶奔兴国州，罗泽南赶奔大野。再说这个湘勇现在士气高昂，湘勇怎么想的？希望打仗，这一打仗得有油啊，拿一座城市的烧杀抢，就发个横财呀、不讲那句话吗？当兵干嘛？当兵就为的是升官发财，不打仗没有油水。这样打到南京去，听说那南京金银都堆积如山，美女都车拉船载，这样打进去都得发大财做大官。这湘勇满脑子都考虑的是这个，一听打仗眼睛毛都开花，因此分兵两路，士气高昂。咱们单说罗泽南这一路，罗泽南的大兵直击兴国州，前方探马兰旗上的禀报，兴国州守城的长毛不超过1500人，一座小城池，我大兵一走一过就拿下来。等到了兴国州，连安营扎寨都没有，立刻传令攻城打。我俩湘勇嗷嗷之喊，架起云旗是架炮攻城。兴国州才多大的小地方？兴国州的知州，此人姓吴啊，叫吴天明，吴知州。吴知州今年42岁。是太平天国的 忠实信徒。要说起这吴天民呢，也是个穷秀才出身，家境贫寒，考了几次乡试全都落榜了。他憎恨考场之中徇私舞弊，因此对清朝深恶痛绝，偏感这时候天王建立太平天国，他是双手赞成。到了天津，他一看是朝气勃勃，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一看真是改天换地了，哎，充满了信心。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八月初十，是东王九千岁杨秀清的寿诞之，天王批准开科取士。这个开科取士叫东士，因为东王的生日嘛，增加了一科，故此叫东士。这吴天民呢，抱着很大的信心下了考场，他一看这试题考三场嘛，试题一共有仨。头一个试题，天道岂是世道，你怎么解答吧，怎么做这个论文吧。天道岂是世道，就是一个题。二一个题，天下无处没有东王，东王是至高无上，无处没有东王，你根据这个题你怎么做。第三是赞美天父天兄，那跟那八五考的那题都不一样，所以这吴天民也来了兴趣了，提笔在手，一挥而就，就做了三篇文章，三试考霸，高中进士，东王杨秀清亲自贬成进士，冒茶宫花狮子披红，游街夸官三日，特别高兴，把他留在东王府任职。哎呀，他太感谢天国了，对天国怀有浓厚的感情，恨不得盼着天国统一天下。当然不光他一个人是这么想的，正好西征军攻克了新安州，把这城市夺过来了，东王马上派他做这里知州，他走马上任了，上任还没有半年呢。吴天民心里怎么想的？东王和天王对我如此器重，我要大展其才，好好的干一场，按照天国的制度变一番新世界，这小小的州城我也叫他改天换地，报复心挺大。正高兴的这时候，好嘛，塔其布率领重兵围困州城，他仓促应战，你看看怎么来这么多军队，他还没遇上过湘勇这么彪悍能打的人，湘勇一个个都想土匪差不多少，呲牙咧嘴嗷嗷直叫，跟清朝的绿营截然不同，一打就知道不行。吴天民害怕了，马上命令快马出城赶奔齐州，要求陈玉成速派援兵搬兵求救。陈玉成一看，哎，这个人，所以呢，那是前方俩阵地，一个大爷一个兴国州，万不能丢失啊。派人一打听，曾国藩的水军在道士府驻扎没动，根据这个里程一算计，一半天曾国藩还到不了，大江江面上平安无事。利用这机会，他抽调四千精兵驰援兴国州，来帮助吴天民。刚走到半道上，后边一匹快马飞来，将军留步，将军等一等。陈玉成立马提刀回头一看，报事的来了。报将军可了不得，湘勇分兵两路，派一支人马蒙攻大爷，大爷危在旦夕，恳请速派援兵。呀，陈玉成想这怎么办？大爷也告急，我就带四千人，一狠心分兵两路，一路两千，内路驰援大爷，他领人支援兴国州， 分了兵的，本来人就不多，这一分还有多大力量。等他赶到兴国州一看呢，坏了，大旗飘摆，已经挂上清朝的旗号了，都是黄龙旗。这才知道兴国州丢失。一打听，吴天民等文武官员全都做了乡勇的俘虏，还想调炮攻城，人力单薄，做不到了，心说丢丢了，马上倒转码头敢问大爷，寻思把这给保住就行。走到半道，大爷的带兵下来了，报将军，大爷也丢失，都叫乡勇占领。哎呀，生气头啊，果然有两下子。陈玉成就琢磨不好，大江江面上还归我管，这头道防线由我主持，如果让曾剃头闯过去可麻烦，我还得看守齐州，马上回师齐州。刚到齐州，城头上飘扬着清朝的国旗，有人高喊回去吧，让官军占领了，开弓放箭。再一打听，曾国藩率领水师顺利通过道士府，通过水陆防线下去了。陈玉成连连失利，满面羞愧，没有办法兵撤田家镇。其实这算不得什么，太平天国的精兵还没来呢，这是先头部队，他撤下去咱不提，单说曾国藩攻克了城市，命人占领，出榜安民，水军通过道士府到了革马店，抛锚停闸，弃舟登岸了。到了岸上，有人准备了一座好庄宅让曾国藩休息。这时塔旗部罗泽南纷纷前来报捷，曾国藩命人在功劳簿上爱牌给立功，记住功劳。另外还抓着俘虏吴天民等人九个人被生擒活拿，曾国藩点了点头，带上来，推推拥拥，把知州吴天民九个人推上来了。这吴天民这还四十挂零的，挺悍，倒解双臂，立而不跪，圆睁眼睛，嘴角眼角的脸破呀。曾国藩看了看，大胆的吴天民，你身为苦难之徒，怎么做不孝之事？你投靠了邪教，背叛朝廷，该当何罪？而呸，曾剃头，曾国藩，你个民族败类，你个汉奸王八蛋，你是不是炎黄子孙啊？你投靠了彝族，你丧心病狂，我恨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呀！可惜我没做到。曾剃头，你随便吧，迟早有一天，大伙找你算一笔总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

0: 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他们的发现源于一次次意外，曾因不含热量受到人们的追捧，也曾因是否安全饱受争议。作为人类早期发现的人工甜味剂，糖精和甜蜜素是如何走进人们生活的？最终他们又是如何退出主流市场？意外的甜蜜。人类很早就开始从大自然中获得甜味，然而自然界中蜂蜜的产量很低，并不能满足人类对甜味的需求。西周时期，我国古人已经掌握用谷物制作饴糖的方法，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开始从甘蔗中熬制糖浆。与此同时，古罗马人在酿造葡萄酒的过程中开始生产铅糖并食用。然而人体内摄入大量的铅很可能是罗马帝国覆灭的原因之一。直到11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人才在阿拉伯国家品尝到高甜度的从甘蔗中提取的蔗糖，并将蔗糖带回了欧洲。此后，为了获得更多的糖，欧洲各国开始在美洲建立甘蔗种植园，蔗糖的产量逐渐得到提升。18世纪，人们还掌握了从甜菜中榨取蔗糖的方法。直到一次意外，科学家发现了能产生高甜度甜味的化学物质糖精。糖精的发明者法尔伯格和雷姆森在论文中公布了糖精的制备方法，一时之间能为人类带来高甜度的物质糖精受到人们的关注。突然到来的声望和商业合作需求，使得法尔伯格产生了离开的想法。1880年6月，他离开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入职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制糖厂，并开始思考如何将糖精商业化。因为糖精的甜度非常高，大约是蔗糖的300倍，而且与蔗糖相比，他不用耗费人力、土地和时间去大量种植甘蔗和甜菜榨糖，非常有商业前景。但商业化的前提是他要保证这种物质对人体是无害的。法尔伯格立即开始了针对兔子和狗的耐受性研究。实验结果显示，糖精在尿液中的含量与这些动物最初吃下去的含量基本一致。为了进一步表明糖精没有危害，法尔伯格自己也参与进了这项实验。他服用了10克糖精，第二天他的身体没有任何不适以及不良反应，并且从尿液中收集到了几乎全部的糖精。这表明尽管糖精味道很甜，但是不会参与到人的代谢过程中，不会被机体吸收，吃多少排多少。因此他认为糖精是安全的。还有一种说法是，法尔伯格让志愿者吃下糖精，几个小时后收集他们的尿液并对其进行检测，发现糖精基本上被排出了。于是法尔伯格认为糖精不会对人体造成损害。
4: 按照今天的标准，这种测试

0: 并不具备什么说服力，参与实验的人样本数量非常少，仅有一个或几个人。另外，这个测试用时很短，这样就只能对那些急性的剧烈性的毒性有效，而有些物质的毒性比较缓慢，需要长时间累积才能表现出来，或者要达到一定剂量才会表现出来，因此这个实验并不科学。 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之下，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认知就是这种程度，能够进行这样的测试已经算是了不起了。证明糖精无毒之后，紧接着，法尔伯格在没有告知雷姆森的情况之下，分别在德国、法国、比利时和美国申请了制备糖精的专利。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1844年，法尔伯格从制糖公司辞职，来到了纽约，建立了一个小型实验室。 当时雇了一名员工，让他按照自己的方法生产糖精，每天可以生产5000克左右。1886年夏天，雷姆森在获知法尔伯格独自申请了专利之后，非常生气，并立刻在美国化学杂志上对法尔伯格的行为提出了抗议，说法尔伯格是在我安排的一项调查任务中发现糖精的，而且我还对他进行了指导。 糖精的第一篇论文还是以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共同发表的，如今你怎么能单独去申请专利呢？雷姆森非常不满意法尔伯格隐瞒他对糖精发现的科学贡献，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法尔伯格是一个骗子，如果有人同时使用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我会感到恶心。” 尽管雷姆森为自己的权益进行了发声，但这并没有影响法尔伯格继续生产和出售糖精。1886年，法尔伯格干脆在德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家生产糖精的工厂。在当时，由于糖精易于保存，甜度极高，只需要很少的量就可以达到与蔗糖一样的甜度。 虽然最初它的价格大概是蔗糖的5至6倍，但由于它的甜度使蔗糖的3百倍，因此它的经济效益依然比蔗糖高很多。于是有很多食品商、饮料商开始将糖精加入到产品中。1891年，法尔伯格发现自己此前生产的糖精中，除了能让人感受到甜味的邻苯甲酰、磺酰亚胺。 还有40%的对氨磺酰苯甲酸，这相当于是合成糖精过程中的副产物。于是法尔伯格又开始对糖精提纯。他先用碱性溶液处理糖精，接着利用两种生成物在酸性溶液中的溶解度不同，将对氨磺酰苯甲酸从糖精中分离出来。 至此，法尔伯格完成了糖精的提纯工作，将糖精的甜度系数从蔗糖的3百倍提升到500倍，得到了纯度更高的糖精。从1887年到1893年，法尔伯格生产糖精的工厂面积不断扩大，工厂的建筑物数量也增加了5倍。1893年。 法尔伯格在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上展示了糖精，并在向参观者分发的介绍产品的小册子中，将糖精描述为一种完全无害的香料，比最好的糖甜500倍。糖精的甜度为什么会这么高？它的甜度又是如何测定的？
1: 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会长王旭峰为我们解答：为什么甜味剂普遍它的甜度都比较高？比如说，糖精的甜度是蔗糖的3百到500倍，这是因为我们人类啊口腔在感知糖带来甜蜜感觉的时候，我们的细胞膜的表面有一些能够感受到糖的结构的受体，所以这些受体跟天然的糖结合，我们就有这种感受了。而除了糖以外，我们发现。 在自然界呢，有些物质啊，它只要具备相同的结构，它本身它不是糖，它也能让我们产生这种甜味的感觉，啊，所以我们把这一类呢就称之为甜味剂或者代糖。 那我们在测甜度的时候怎么测呢？比如说我们把蔗糖作为一个参照物，按照10%的浓度溶解了，我们发现哎，有一种物质它1%的浓度，它的甜度就跟10%的蔗糖浓度是相当的，那么这种物质的甜度我们就定义为10。那我们用类似的方法来测定糖精的时候，发现糖精的甜度居然是蔗糖的300到500倍。
0: 由于糖精超甜的特性，很多商人发现了糖精里隐藏的巨大商机，纷纷加入到生产糖精的队伍中。
2: 到了1900年前后，已经有好几家制造商活跃在德国市场上了。虽然这些人没有专利，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还是绞尽脑汁去想办法。其中一家公司在研究如何制备糖精的过程中，对法尔伯格生产糖精的方法进行了优化，成功地将甲苯用氯磺酸直接转化成了甲苯磺酰氯，省略了一个糖精制备过程当中的环节，节约了成本，并成功地申请了专利。在不断竞争的过程中，糖精的生产变得更加容易，价格也随之开始发生改变。受此影响，价格一路下跌，到1902年，每千克糖精的价格已经变得与蔗糖差不多了。与此同时，为了卖出更多的产品，广告商和销售商声称糖精拥有神奇的力量，除了可以给人带来甜味之外，他们还宣传说糖精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包括膀胱炎、胃炎和各种感染性疾病。有些医生甚至把它当作药物来治疗头疼、恶心。糖精越来越受欢迎，很多食品商、饮料商开始将糖精加入到食物和饮料中，替代蔗糖。但很快，糖精就陷入到了一个巨大的争议当中。
0: 20世纪初，美国食品生产乱象丛生，各种掺假、劣质以及乱七八糟的添加物层出不穷，例如像牛奶中添加甲醛，像火腿培根中加入硼砂等等，延长保存时间。美国农业部化学局负责人哈维·威利意识到这些添加剂可能会存在安全问题，于是招募了12人组成试毒小组，来检验当时用在食品中的化学试剂的安全性。他让12名志愿者吃下被测试的物质，逐渐增加剂量，直到有人出现严重反应为止。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威利的实验实际上并不比法尔伯格的方法科学。当时，哈维·威利的试毒实验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公众和政府都开始重视食品添加剂乱象。在威利的推动以及社会舆论下，190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案》，政府开始对食品安全进行管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食品添加剂的糖精也迎来了一场意外的风波。
2: 糖精在被发明之后，就被当作甜味剂广泛使用在食品加工业当中。恰巧在进入美国农业部之前，威利曾经研究过糖化学，也因此在这次对食品乱象进行打击时，风头正盛的糖精就成为了他重点的关注对象。他认为糖精是从煤焦油提取出的化工产品，一定会危害人类健康。不过当时威利领导的部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力，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总统身上，希望能够得到总统罗斯福的支持。于是1908年，威利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糖精有害健康，希望政府能够颁布禁止使用糖精的禁令的想法。当时与威利一起面见总统讨论糖精是否应该在食品中应用的还有一位众议员詹姆斯·谢尔曼。詹姆斯·谢尔曼经营着一家生产玉米罐头的公司，在跟罗斯福展开讨论的过程当中，谢尔曼声称自己的公司通过使用糖精一年可以节省4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而威利则反驳说，吃那种甜玉米的人都被骗了，他们以为甜味来自于蔗糖，而实际上吃的是完全没有营养价值并且会危害健康的煤焦油的产物。 威利认为自己从公众安全的角度出发提出建议，总统肯定。

0: 定会支持自己，但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想法遭到了罗斯福的反对。原来啊，西奥多·罗斯福比较喜欢吃甜食，但是出于健康因素的考虑，他的医生严格限制了每日糖的摄入量，没有办法，只好在食物当中啊用糖精来替代。这个时候跟罗斯福讲糖精也不能吃了，他肯定会不高兴。威利费了半天口舌，试图说服总统支持颁布糖精禁令，但都遭到了拒绝。罗斯福甚至对威利说，任何说糖精有害健康的人都是白痴。于是讨论不欢而散。
1: 事实上，此前对于是否要降低或取消古巴进口蔗糖的关税问题，罗斯福与威利之间就曾经发生过不愉快。为了促进战争后古巴的稳定与繁荣，罗斯福希望国会取消古巴糖的进口关税，而威利担心关税的降低既不利于古巴的甘蔗种植者，也不利于美国消费者。因此，当威利被问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他很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使得罗斯福非常愤怒，甚至差点解雇威利。此次关于糖精是否安全的问题，虽然罗斯福心理上并不认同威利的观点，但他也清楚自己的主张并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这毕竟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罗斯福第二天便组织了一个专家委员会，重新考虑此前关于食品添加剂的政策。巧合的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艾拉·雷姆森，也就是最初和法尔伯格共同发现糖精的人。此时法尔伯格已经靠糖精发了财，而雷姆森却连糖精专利的署名权都没有得到。因此雷姆森对法尔伯格深恶痛绝，不过他并没有公报私仇。作为科学家，他表现出了专业精神，给出了少量食用糖精不会有害健康的结论。
0: 在雷姆森领导下的专家委员会给出了少量食用糖精不会有害健康的结论之后，这个代表学界的声音对于威利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不过威利很快想到了新的解决方法，他提出，由于糖精在各种食品中广泛使用，因此人们的实际摄入量很有可能已经超过了雷姆森所说的少量。根据这一理由，他不再纠缠糖精有害健康的问题，转而提出了一项新的方案，在食品中加入糖精是掺假行为，糖精没有食用价值，在任何产品中用糖精替代蔗糖，实际上降低了产品的质量，将不被允许。这一方案最终得到了管理部门的认可。1912年7月起，法律规定禁止将糖精加入到食品中替代糖给人提供甜味儿，但是可以直接售卖给消费者。于是当时只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以及重度肥胖的人才会购买糖精，糖精的销量非常有限。
1: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使得糖精的使用再次广泛起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了种植土豆和谷物，甜菜甘蔗的种植面积大幅减少，战争导致糖短缺以及价格飙升，同时由于糖的高热量和便于携带，优先供给军队，蔗糖从原本十几美分的价格飙升了十几倍，甚至开始需要配给，糖变得有市无价。在人们很难获得糖的情况下，糖精禁令被解除，低价的糖精成为了蔗糖的最佳替代品。人们可以以每盒15美分的价格购买到糖精片，糖精这种甜味剂又成为了人们的宠儿。而同样的历史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上演。在当时，糖精除了对糖尿病患者、超重的人来说是福音外，更重要的经济意义是它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种廉价的蔗糖替代品。
0: 二战结束之后，食品加工工业在美国得

0: 他品尝了面前所有烧杯中的化学物质，终于发现了甜味的来源。原来做实验的时候，他的手不经意沾上了一些名为环己烷氨基磺酸钠的化合物，它是一种白色晶体，经过检测，它的甜度能够达到蔗糖的30到40倍。 斯维达给这种物质起名为甜蜜素，这也是第二种被人类发明的人工甜味剂。1939年，斯维达为甜蜜素申请了专利，经过10多年的安全检验，1951年，甜蜜素被批准可以添加到食品当中。
1: 发明糖精后，法尔伯格就有了将糖精商业化生产的想法。为此，他通过吃下糖精。 来证明它对人体是无害的。随后，法尔伯格又在没有通知雷姆森的情况下，独自申请了专利，并在德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家生产糖精的工厂。虽然最初糖精的价格比蔗糖高，但是由于它的甜度是蔗糖的几百倍，因此经济效益依然比蔗糖高很多。 这使得很多食品和饮料商开始用糖精替代蔗糖加入到食品饮料中。在不断的竞争中，不仅糖精的生产量得到扩大，生产方式也得到了改进。就在糖精的使用范围逐渐增加时，美国农业部化学局的负责人哈维·威利提出糖精会对人体有害的说法。
2: 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

0: 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他们的发现源于一次次意外，曾因不含热量受到人们的追捧，也曾因是否安全饱受争议。作为人类早期发现的人工甜味剂，糖精和甜蜜素是如何走进人们生活的？最终他们又是如何退出主流市场？意外的甜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了种植土豆和谷物，甜菜甘蔗的种植面积大幅减少，战争导致糖短缺以及价格飙升，同时由于糖的高热量和便于携带，优先供给军队，蔗糖从原本十几美分的价格飙升了十几倍，甚至开始需要配给，糖变得有市无价。在人们很难获得糖的情况下，糖精禁令被解除，低价的糖精成为了蔗糖的最佳替代品。人们可以以每盒15美分的价格购买到糖精片，糖精这种甜味剂又成为了人们的宠儿。而同样的历史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上演。在当时，糖精除了对糖尿病患者、超重的人来说是福音外，更重要的经济意义是它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种廉价的蔗糖替代品。
2: 二战结束之后，食品加工工业在美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市场上对于人工甜味剂的需求是越来越高了。不过此时糖精已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了。20世纪30年代，另外一种甜味剂也在无意当中被科学家找到了。1937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博士生迈克尔·斯维达正在实验室做实验，他打算合成一种新的退烧药。在实验间隙，嘴唇不经意碰到了手指，他发现手指上有一种很奇特的甜味儿。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他品尝了面前所有烧杯中的化学物质，终于发现了甜味儿的来源。原来做实验的时候，他的手不经意沾上了一些名为环己烷氨基磺酸钠的化合物，它是一种白色晶体，经过检测，它的甜度能够达到蔗糖的30到40倍。斯维达给这种物质起名为甜蜜素，这也是第二种被人类发明的人工甜味剂。1939年，斯维达为甜蜜素申请了专利，经过10多年的安全检验，1951年，甜蜜素被批准可以添加到食品当中。
1: 发明糖精后，法尔伯格就有了将糖精商业化生产的想法。为此，他通过吃下糖精来证明它对人体是无害的。随后，法尔伯格又在没有通知雷姆森的情况下独自申请了专利，并在德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家生产糖精的工厂。虽然最初糖精的价格比蔗糖高，但是由于它的甜度是蔗糖的几百倍，因此经济效益依然比蔗糖高很多。这使得很多食品和饮料商开始用糖精替代蔗糖加入到食品饮料中。在不断的竞争中，不仅糖精的生产量得到扩大，生产方式也得到了改进。就在糖精的使用范围逐渐增加时，美国农业部化学局的负责人哈维·威利提出糖精会对人体有害的说法。1912年，美国颁布法律禁止将糖精应用在食品中。然而战争的爆发使得蔗糖的供给受到限制，因此人们开始用廉价的糖精替代蔗糖，糖精禁令不了了之。在此期间，科学家还发现了与糖精相似的另一种人工甜味剂甜蜜素，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选择。糖精、甜蜜素这两种甜味剂迎来迅速发展的同时，传统制糖业却遭遇挑战。20世纪50年代， 科学家发现，肥胖人群患心血管疾病的人大幅增加，这可能是膳食营养结构的改变造成的。人们通过饮食摄入大量的糖、脂肪或胆固醇等，都有可能引发上述疾病。听到糖可能与疾病产生联系，糖业协会坐不住了。如果结论真的是糖有害的话，那么直接受到影响的将会是整个制糖业。于是当时的糖业协会就采用了金钱干涉科研的办法。他们贿赂了几位医学界的研究人员，让他们少说糖的负面言论，并将这些危害嫁祸到脂肪、胆固醇身上，并让人宣传糖是无害的。整个制糖业和脂肪行业展开了正面较量。糖说糖健康，因为它不含脂肪；黄油说黄油健康，因为它没加糖。二者打得不可开交。而在糖和脂肪鹬蚌相争时，人工甜味剂糖精、甜蜜素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
2: 1952年，美国的饮料商海曼赫西被选为一家慢性病疗养院的名誉院长，他希望能够对这些患者，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们提供无糖的饮料，让他们的生活质量能够变得更高一些，更加轻松愉快。于是公司开始对饮料配方进行改进，当时可用的两种人造甜味剂糖精和甜蜜素便成为了备选。但是糖精如果放多了会带有一点苦味，因此没有被选中。就这样，一款添加了甜蜜素的无蔗糖饮料被研发出来，并于1953年向患者们提供，有生姜和黑樱桃两种口味。这两种口味的无糖饮料非常受欢迎，一年就售出去了50,000箱。后来这家公司开始在药店之外销售该产品。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掀起了一股健身减肥的浪潮，人们对低热量食品的需求大幅增长。一些聪明的食品品牌开始尝试使用代糖，并打出无糖的口号，这就戳中了既想吃甜又不想发胖的消费者的痛点。无卡路里的代糖饮料迅速得到了人们的青睐，饮料公司抓住了商机，开始在广告中宣称它可以让女性保持纤细的腰身。一年之内，这种饮料的销售额就突破了600万美元。
1: 虽然甜蜜素口感比糖精更好，更接近蔗糖，但是它的甜度比糖精要低得多。糖精的甜度是蔗糖的500倍，而甜蜜素的甜度是蔗糖的30至40倍，而且价钱也比糖精贵。所以仅用甜蜜素代替蔗糖的话，对商人来说成本比糖精要高很多。于是就有精明的商人想到将两种人工甜味剂混合起来使用。那怎么混合合适呢？经过多次实验，最终人们发现将糖精和甜蜜素以1:10的比例混合，不仅能掩盖糖精的苦味，而且混合后的味道也更好。于是甜蜜素与糖精就开始以组合的形式一起加入到各种食品饮料中。随后这个组合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成功。1963年至1967年间，无卡路里汽水的市场份额几乎翻了3倍，占了饮料市场的10%以上。
2: 由于糖精和甜蜜素在饮料以及食品加工行业当中广泛使用，严重冲击了蔗糖行业。为了应对人工甜味剂的威胁，制糖业拿出了100多万美元用于广告宣传。例如，糖会迅速提升你的能量，同时还能让你苗条纤瘦；每天3勺糖，孩子良好的能量来源；糖能让你能量满满，比苹果热量更低，还会降低你的食欲。同时宣称无糖食品不能给正在发育的孩子们提供足够的营养。暗地里，制糖业还千方百计地搜集不利于人工甜味剂的证据，打算利用人工甜味剂对人体有害这一观点，将竞争对手彻底赶出市场。

0: 1963至1969年，美国糖业协会花费超过60万美元来资助相关研究，搜寻人工甜味剂危害健康的证据。这些钱多数被投向科研机构，这些机构的学者们在所有可能的方面展开调查，消化、排泄、代谢、血液传输、药物交叉反应、发育障碍、细胞或染色体损伤，所有可能导致癌症的特征，还有对性激素、生育缺陷、行为习惯，甚至胃部不适的影响。即使什么发现也没有，研究机构也会定期发布新闻，将甜蜜素和糖精列为潜在的健康威胁，增加消费者对他们在安全方面的担心。1968年，一项研究发现，两年的时间内，在给240只大鼠每天喂食2.5克每千克体重甜蜜素和糖精的混合物后，有8只患了膀胱肿瘤。尽管这项实验还有很多有争议的地方，例如给大鼠喂食的甜蜜素剂量比较大，相当于一个人每天喝大约350罐无糖饮料，这大大超过了人类正常的食用量。但是当时的法律主张采取零危险的食品安全政策，也就是如果一种添加剂在被食用后会导致人类或动物患癌症，这种添加剂就不可以被视作安全的。因此，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1970年10月发布了对甜蜜素的全面禁止令。此后，一些研究机构继续对甜蜜素的安全性进行研究，发现它并不会使动物患癌。198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对甜蜜素的安全性进行评估，设定其每日允许摄入量为11毫克每千克体重。
1: 糖业协会对甜蜜素进行了成功的打击，而与甜蜜素密切相关的糖精也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20世纪70年代，不断有研究机构开始用动物进行实验，试图了解糖精和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1977年，加拿大的一些研究人员利用大鼠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实验，这些大鼠每天被投喂大量的糖精，按照他们的体重每千克2.5克糖精来进行投喂，进行了2代大鼠实验。在第一代当中，每100只大鼠当中就有3只患有膀胱肿瘤，而在第二代中，每100只中有14只患有膀胱肿瘤。根据结论，研究人员认为糖精导致大鼠患膀胱癌的概率增加，于是颁布糖精禁令的提案再次被提出。然而，糖精行业的从业者不希望这个提案被通过。马文·埃森斯塔特是一家美国糖精公司的老板，为了能够继续销售糖精，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电视和广播中，呼吁公众共同探讨有关糖精是否安全的问题。对于研究人员进行的大鼠实验，他并不认可。首先，研究人员每日投喂给大鼠的糖精剂量等同于一个人一天要喝下800罐含糖精饮料，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其次，他认为之前人们已经吃了几十年的糖精，要是对身体有害，早就应该出现了。第三，吃不吃糖精，这是民众的权利，别人无权干涉。与此同时，他开始寻求民众的支持，试图通过民意来反对糖精禁令的实施。

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发现患心脑血管疾病肥胖的人群数量逐年上升，而这很有可能是人们在饮食过程中摄入过量糖或脂肪造成的。在制糖业忙着撇清对糖不利的消息的同时，不含热量的甜味剂糖精与甜蜜素迎来了自己的快速发展时期，看到了无热量饮料隐藏的商机，饮料商率先为糖尿病患者研制出了不含

0: 热量的饮料，糖精与甜蜜素迎来高光时刻。但它们的广泛使用挤占了原来蔗糖的市场份额，制糖业开始采取措施，他们指出甜蜜素有害健康，应该被禁止。科学家进行相关实验后，得出甜蜜素会导致膀胱肿瘤的结论，于是甜蜜素被禁止添加在食品中。甜蜜素被禁用后，糖精成为了当时仅剩的甜味剂，一旦被禁，不仅糖尿病人再也无法吃甜食了，那些崇尚低糖饮食来健身或减肥的人也将大受影响，而且整个糖精工业界也将再次面临巨大打击。因此，糖精工业界不仅通过媒体宣传糖精的好处，更是鼓动消费者一起抗议，而他们也获得了积极的响应。
1: 民众在一周之内给国会写下了100多万封信，反对禁止使用糖精。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囤积糖精，导致糖精的销售疯狂增长。在高昂的呼声当中，糖精禁令的提案最终没有通过。不过，食品监管部门要求食品生产商必须在含有糖精的食品包装上注明警示信息，食用本产品可能有害健康，本产品含有糖精，在动物实验中它导致了癌症，把吃不吃糖精的选择权交给了公众自己。糖精可能在2年内被禁用的消息大大促进了糖精的销售，不仅糖精之前的使用者开始囤积，还有不少新的人也加入进来。1979年，有4400多万美国人经常使用糖精，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20%左右。尽管官方没有明确表态禁止糖精的使用，但食品生产商们还是立刻开始寻找糖精的替代品。
0: 后来，许多流行病学调查表明，没有发现糖精的使用有害健康。此外，人们又发现大鼠之所以会患膀胱癌，是因为其尿液中的 pH 值、磷酸钙和蛋白质含量都很高。大鼠长期食用大量糖精，会使糖精在尿液中产生沉淀，而这些沉淀物就是致癌的根本原因。人类的尿液与大鼠的完全不同，也就不会发生这种现象。1998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表明，3种不同种类的20只猴子，24年来长期被喂食糖精，剂量是人体安全剂量的5倍，没有发现猴子患膀胱癌或出现其他不良变化。到了2000年，美国取消了含糖精食品的警示标识。2001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食用糖精，每天最大允许摄入量不超过5毫克每千克体重。这个数据是如何测定的呢？
2: 我们首先要做动物实验，比如说小白鼠，然后通过动物实验给小白鼠的灌喂，我们会获得一个剂量，这个剂量叫最大无作用量，就是动物吃了最大的那个没有毒性没有作用的量，也就是这个剂量给动物吃是安全的。那么人每天能吃的最大摄入量是动物的摄入量多少呢？1/1，就是人每天可以吃的量，叫每日允许摄入量。因为人和动物之间有物种差异，有些东西动物吃了安全，人吃了未必安全，所以我们为了屏蔽这种物种差异呢，要稀释10倍。第二个呢，就是动物和动物之间，人和人之间还有个体差异，那没准我们这次找的实验动物它的基因就格外强大，所以我们还要屏蔽个体差异，所以再稀释10倍。于是呢，在动物已经确认这个剂量是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除100才是给人吃的量。这就是我们目前所有食品添加剂给人吃的那个限量的那个标准的由来。
0: 如今我们在一些食品的配料表中很少看到糖精的名称，更常见的是一种名为糖精钠的物质，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2: 大家如果去看食品的配料表，在一些甜食当中，尤其是果脯蜜饯这样的食物当中，你会经常发现有糖精钠这样的成分。那糖精是我们人类最早发现的甜味剂，后来发现糖精的溶解性不太好，而糖精的依钠盐它的溶解性更好，所以我们现在呢经常用的甜味剂叫糖精钠，也就是糖精的升级版，因为它的性质更符合我们食品加工的需求，所以我们现在用糖精钠更多了。
0: 如今有关糖精的安全性争议基本偃旗息鼓了，人们对于糖精的安全性也有了一定的认知，但如今我们的生活中却很少见到它的存在了。
1: 糖精虽然在法律上被批准了，但是在市场当中的使用却是逐渐萎缩的，因为已经出现了口味更优、加工性能更好的后起之秀。如今糖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几乎已经找不到它的踪迹了，不过呢，在一些牙膏、漱口水当中或许还可以看到糖精的存在。
0: 由于对甜的喜爱，大自然中的蜂蜜、水果等成为人类最早获得甜味的来源。慢慢的，人类又学会了从甘蔗、甜菜中榨取蔗糖，满足人们对甜的渴望。直到一次意外，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发现了甜度是蔗糖几百倍的糖精，从此糖精走进了人们的生活。物资短缺的战争期间，糖精曾被人们当作蔗糖的替代品，在糖短缺的年代得到快速发展。战争结束后，糖精又因为不含热量的特点得到肥胖、糖尿病人群的青睐，被应用到各种各样的食品当中。然而糖精是否安全的问题一直是科学家们关注的重点，也因此糖精失去了市场主导地位。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小姐被困，苗军师相劝。包氏小姐说什么也要给舅舅报仇，苗军师又劝你不能因为你舅舅一个人误你全家的大事啊，你应该投降啊，包括你爹。不行，好，既然不行，来啊，让他们几个人过来。第一个牛旗，第二、第三，越文越武，完整无缺的在那站着呢。从后头又压来俩人，两个人掐着一个五花大绑。小姐仔细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谁呀？俩哥哥，刘松、刘林。哥哥，你知道上了当了，木龙囚车丢了，而且俩哥哥被抓了。苗军师，我的事是我的事，与我哥哥无关，请你把他两个人给放了。苗军师笑了，善哉善哉，你还要杀大宋朝所有的将军，老岳家你要斩草除根，老牛家和岳家是一家，你都要给剁了。你哥哥他和你是一奶同胞，怎么能说与他无关呢？小姐，本军是摆出八条道来，已经给你走了，如果你不走，看见没有，你别怪本军是心狠意毒，我可要杀人，你敢？小姐以为他不敢杀呢，军师抛袖一难上。哎呀，眼看着刽子手把鬼头刀举起来了，直接告奔脖颈。小姐一捂脸，他能看下去吗？你说杀别人亲眼目睹瞅着能瞅下去，亲哥哥呀，咔嘟嘟，俩脑袋掉了，鲜血噗往外就这一喷。小姐在马上，哎呀一声，一翻身掉下马去，又发了一个昏呐。当他醒过来之后，天气现在已经擦黑了。再往上头看了看，一兵一卒没有，旗帆招展全部撤掉。再看上头杀人那个血迹，往下流的那个血，那印儿都瞅得真真的。跪在地上放声大哭，哥哥，是小妹害了你呀。 如果没有我和月爸这一出，又何必两个哥哥丧命，我家绝嗣断后。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我呀。非身上坐骑，非给哥哥报仇不可。在里头转了三圈没转出去，出不去。最后爸妈带住两眼发直啊。仔细想了一想，我就是能出去，我何脸回城？什么脸面再去见我爹？就是见着我爹满身是嘴，我何言答对？都说老天没有绝人之路，看来不是啊。天哪，他一抬头，你说咋这么巧，他旁边这棵树

0: 正好是个歪脖树。啊哈，我明白了，我就应该死到这儿，怎么这么巧，这歪脖树。我一喊天，我就看见了。此时此刻，就是我葬身之地。想到这儿，潘家四头解下来下了马，来到树根底下，搬了一块石头放到这儿，蹬着石头把绳扔过去，系好了吊套，转身又下来，冲着红沙关的方向梆梆梆磕了仨头啊。爹，今生今世女儿再不能见您了，女儿也没脸活着了，我去找我娘去了，追我两个哥哥去了，希望您保重。说完了站起来，擦干了泪水，牙咬心一横，上了石头，钻进吊套，脚底下叭一蹬，说上吊那滋味。这么说吧，人是气悬，把脖子勒上了，不让喘气儿，生呼啦勒死，那个滋味可能是不好受啊，能好受吗？手抛脚蹬，最后身上一剧烈一剧烈，眼前就要死了，也说不上多半天了，渺渺茫茫的，就仿佛有人在耳朵旁边喊他。又觉着有人用手在后脊背上叭叭叭叭拍打。姑娘，姑娘，醒醒，醒一醒，这何苦来的啊？干嘛呀？活着好不好啊？蝼蚁虽小，尚且贪生，况且人乎？因何要死？啊，我又活了，有人把我救了。强打精神，把眼睛睁开，抬头一看，啊，心里更委屈，这眼泪接了咕噜下来。逍遥叟，谁呀？夏老道，他的红梅大宝啊，这是。老人家，我冤枉啊！别哭，孩儿怎么了？什么事儿？究竟我不知道，你对我说说好不好？这姑娘一边哭一边说呀：“怎么回事？哎呀，这月爸也不对劲儿啊！哎，怎么能这么做呢？哎，不用冲别人，就冲着我老瞎头子，就冲着三世女观音这门亲事定下了，他也不应该把你舅舅给凿死，把他给打死了。你说这门亲事，这哪能说怪你呀？这不怪你呀，孩儿啊，别哭了。行了，人死了死了，气化清风，肉化泥，你又何必上吊？你刚多大岁数？你眼前的路还长着呢，孩儿啊，这么办得了，你放心，你舅舅不是死了吗？我给他多念几篇经，让他高升高转，死就死了吧。
1: 啊，死就死了吧，那难道说就白死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呢？我和老岳家没完。不管怎么说，那月爸他是你丈夫啊，你和他没完，你把他杀了，你不谋害亲夫吗？我认可担这个名字了。您不知道刚才我两个哥哥怎么还被杀了。哎呦，无良佛，这可了不得，这也太无情无义了。这个苗老道，这个牛鼻子啊，哎呀，我不能骂牛鼻子，我也是老道，是不是？他咋这么狠呢？怎么这么办事呢？丫头别哭，来，我带你出去，不报仇吗？君子报仇是年都不晚，有个年头都不晚。
1: 你今天报不了，明天报；今年报不了，明年报，是不是？走走，我领你出去。老人家，您怎么进来？哎，我没事瞎走，哪儿都溜达。我进来的，这有条密道，我可以领你出去。一听逍遥祖说的也对，应该报仇，报完仇然后我再死。我爹活着，我把我爹伺候死了，然后我再死，我也不活着了。这么着，随着，哎呀，可真有一个山沟。急了拐弯，急了拐弯，有的地方骑着马不行，下了马，牵着马一点一点的到底出来了，来到城门外了。孩子，回去吧啊，回去吧，这个没保错了。他，我也不知道这个结果，请你不要怪我，就是老人家，您到城里头住两天。哎，我还住什么两天呢？你们还得办丧事呢。瞎老道走了，单说姑娘叫开城门进来了，现在才连这姑娘哪像原来了，精神饱满，现在啊就像是得了八场大病才起床一样，脸色都去青，嘴唇子都没有血色了，两只眼睛直勾勾啊。进得城来，来到了帅府门外，命人往里头报，手下人就明白出事儿了，哥三个走的，怎么就一个人回来了？压木龙囚车送去这么快，就送去了，一个人回来他也不对劲儿啊，一看这神色不对，赶紧往里报。老帅一听吓一哆嗦，刚走多远啊，怎么就回来了？叫他进来。姑娘一进帅府大厅，咕咚往地下一跪，磕膝盖，荡脚走，往前爬呀，嗷一声就哭上了。前文书我已经说了，彩莲这个姑娘是老元帅的心尖宝贝疙瘩，他最最喜欢呢。不过出现了这件事情，他恨是恨，究竟是他自己女儿啊。看丫头上来跪着往上爬，放声大哭，就知道出事儿了，了不得。彩莲，出什么事了？快说。爹，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俩哥哥被苗老道给杀了，女儿无能，请您降罪。姑娘就听见上头一声吼叫，哐哗，往后一仰，椅子也倒了。老帅这口气儿没上来，昏过去了。哎呀，爹！跑过来，赶紧把爹给周拨起来了。帕斯前胸捶打后背，两条腿给盘上了。可怜爹，老来丧子啊！爹，你快醒醒！爹，爹，好老半天，老元帅这口浊痰吐出来了。儿啊，声音凄惨，两旁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不乐泪的。姑娘抱住爹，爹呀，事情都是我惹的，如果没有我和月爸两个人，这件事情哪能出现了三条人命啊？是您厥词断后，劳累丧子，爹，是我把您坑了，您杀了我吧，您把我剐了都行啊，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老元帅好不容易止泪停悲， 低着头老半天没

0: 说话，
1: 女儿在旁边嘴像八哥一样，
0: 要求是死。
1: 老元帅突然一回头，伸手把女儿的手给抓住了，攥得紧紧的不松啊。彩莲以为爹非亲手杀我不可，万万没成想不是。老帅抓住女儿的手，丫头，爹没有别人了，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了。不过爹要问问你，你还爱不爱月爸了呢？你要说实话，爹，我至死也不嫁给他了。我和他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兄仇不报，不共戴天。好，丫头，别哭了，别哭了。从底下站起来了，当爹的抚摸着女儿的头发，丫头，既有决心报仇，我愿足矣。丫头，仇必须要报，哭没有用，保重身体为要啊。咱们得研究研究，下一步棋怎么走，怎么跟你哥哥、跟你舅舅报仇。爹，您不杀我，我不杀你。丫头，只要你能报仇，我愿足矣。爹，我老而无能，我不好使。好，老爹爹，我在临下山的时候，我师父给了我一样护身符。哦，护身符干什么使的？他告诉我，不到最最必要不许使。我这个东西叫火葫芦，里头喷出火来，不管烧到谁的身上，或者是他闻着这个烟儿烧到他身上，一点准死。不过三天，烧到要命的地方，死不见五。灭绝人类的东西，这回逼得我走投无路，我只有使了。我就得拿它，明天咱们出关，天一亮就出去，我和他们决一死战。爹，你看我怎么杀他们。老帅听到这儿，心里还比较挺高兴啊。好孩子，有决心，爹高兴。这边做准备，小姐能吃能喝能睡吗？丫鬟们哄着吃喝，吃不下喝不下睡不了，只是喝了一碗茶水，准备出兵。不提，单说月营，月爸回去之后，军师一问，从头至尾一说，坏小子接过来了，这事儿可是我哥做的啊，是不是？他不是我做的，你那么告诉了我，没上阵，我没动手。那老糟头子上来一问我哥名啊，八家就一说，我哥这一架误伤而死，就这么死的。你要杀杀我们俩，这回别单独杀我自己。军师全部问完了，实际早就了解情况了，有报兵来回禀报啊。休息去吧，没怪罪。岳雷元帅也没有怪罪，单说坏小子自己回到自己的寝帐来，摆酒一桌，酒摆上了，坐到这儿一边喝着酒一边窝囊。窝囊什么？苗老道，牛鼻子，我牛爷爷骂你呀，正对呀，你这老道真是无情无义，你咋这么跟我过不去呢？哎，我。

0: 师傅老人家您来了，师傅您好，您好，徒儿给您磕头了。怎么您自己来的？啊，我不自己来，我还带谁是怎么？师娘呢？
1: 胡说，孽障！
0: 来来来，坐下喝两盅。跟师傅也屁了吧唧儿，坐下了。师傅给你倒酒。哎，孩儿啊，我呀不能喝。怎么不能喝？酒入欢肠，酒入愁肠。怎么您也愁啊？您还有愁事儿呢？孩儿啊，我怎么不愁啊？要说起来，我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徒弟呀、啊，哎，还掉俩眼泪儿，呀呀呀！师傅，谁凶你了？谁欺负你了？跟徒弟我说，师徒如父子，你就是我爹，我去跟你出气，谁欺负你？说，谁也没欺负我呀，穷老道，瞎了吧唧的，谁欺负我做什么？师傅，那你怎么还掉眼泪了？我哭你呢，啊！我这不挺好吗？你哭我干嘛？你什么意思？我来给你送殡来。师傅，什么话都能说，这话可不能说呀！刚才我说带师娘们，我不跟您闹着玩，平常他妈老闹我，对不对？你怎么这天你怎么咒我？孩儿啊，你真活不了了。苗老道要宰我是不是？我知道这一帮子没事他找我啥，看着我脚后跟儿。不对，那怎么回事？你快说说吧，急死我了。明天你就死，师傅还穷，我来见面给你送个信儿。师傅想给你们准备棺材吧，没钱买。我只好让你逃命。你说你要死了，你是我宝贝徒弟，我最得意的徒弟，你要死了我不心疼？死谁手？刘彩莲。他不就有那迷魂药，我跑。你跑不了。这回他拿的是他师父给他的护身符，捣葫芦震动之宝。闻上烟儿也死。身上沾一点火渣也死。总之，这回要把大宋朝斩尽杀绝。 哎，我的妈呀，那完了！师傅，那您给我出个招。
1: 我倒有招，这不给你送信儿来？孩儿啊，打算活着？
0: 打算活着，
1: 赶紧快跑，乘快快马返回京城找你奶奶，别出来了，往老窝一趴，就算活了。
0: 哎呀，师傅，那行啊，那不行啊，那我临阵逃了跑了，将来逮住我，那还不得把我剐了？那小命就没了。师傅，难道说您一点高策没有了吗？
1: 孩儿啊，还有个高策，不过你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随我前往。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逍遥走见到了徒弟月星，说明大小姐明天出来决一死战，要使他师父给他的震动之宝火葫芦把厉害。

0: 太相连，完全讲了。让坏小子赶紧逃命，坏小子说那不行，我走了，逃兵那不得宰了我。还有什么办法没有？有，你敢去不？啊，上哪儿啊？上他师父三世女观音青云庙上去。拉倒吧，师父，你送我小命是怎么的？怕我明天死得晚，今天早早的你把我送去，是什么意思？孩儿啊，我特来找你来了，瞧见没有？兜里一伸手，掏出一把钥匙，我带着你去。到了庙上，你别露面，我是明的，你是暗的。我去找他下棋儿。哎，我们两个是棋友，这棋友相当，多少年了？有一盘棋啊，下了三天三夜没下完，那残棋还在那放着呢。我找他继续下棋，你拿着钥匙，你从后门是院墙跳进去。你可要记住啊，西配殿小里屋，这把钥匙打开之后进去，就在上头供着呢。什么东西？水龙镖，专破他的火葫芦。你把他拿着，赶紧快跑！你走你的，我那儿下棋。末不了他发现没了，师傅不知道，与我无关。孩儿，记住没有？哎，他庙上人多不？一个姑子二能有多少人？没多少人，走吧，别骑马。没骑马，一人两个一块堆出来了。哎，我说师傅，这连营里头这么多人，你怎么进去？怎么找到我帐篷？孩儿啊，这千军万马就能够拦住我？可也对，是那么个事儿。哎呀，坏蛋，我跟您学了不老少，能耐学不老少，就这招您没教给我过，学还不赶趟呢。有什么前敌征战呢？国家正在重用着。正说着话，走来走去，走出好老远了。徒儿，到了，到了，什么地方这？你看见没有？前头这座庙叫三皇庵。这就是青云女尼，她在这儿住，采莲的师傅。我从前门进去叫门啊，你从后头哪儿跳进去都行。西配殿进去之后，里头小里屋，用钥匙打开门，拿起了镖，转身就走，越快越好。哎，您放心吧，就这么办了。瞎老道直接来到了前门呢。梆梆一叫门，这半夜三更的叫门，里头门头僧说话了：“谁呀？外边是谁？是我瞎老道。哎呦，老前辈您来了，赶紧把门给打开了。您等着，我师父啊，这本经才念完，还没有休息呢。我给您报一声，哎，用不着报。我们这常来常往，报什么的报？”转身直接进来了。三世女观音刚念完经，回到自己净室，坐到蒲团上，他们不讲究躺着大睡呀、啊，盘膝搭坐，闭目合经，准备要休息。就听门前喊：“师父，师父！”逍遥叟老人家来了，哟。哎呀，老朋友，这老朋友怎么的？半夜三更串门来了，赶紧下了床，接了两步，下了头进来了。哎呀，我也睡不着觉，突然我想起那盘残棋，咱俩还没下完呢，非得分个胜败高低呀。说不然的话，我心里闹心。来，给端来，端来。青云一看，行。既然如此，那么我也不休息了，咱们俩就下棋吧。把棋盘给端来了，两人对坐相陪下这盘残棋。记下他们这儿不提，单说后头。 坏小子也不会穿房越脊，看看院墙，虽说不太高啊，穿吧。一撂棒，还真蹦上来了，趴到墙头上，往四外看看，里头没人儿，偷偷往里跳，脚步扑腾。他怎么身子轻？他有动静，两只眼睛像贼一样。东撒西望看了一圈，属实没有人，直接够奔西配店。来到西配店，往里头看了看，没人，慢慢的推开聂足千宗进来，把门关上了。说里头有蜡烛啊？为什么里头还有佛爷那供着呢？蜡烛那长明啊！坏小子一看，果然有小里屋，锁着呢，锁的是将军不下马这种锁头。赶紧到跟前了，嘎啦打开了，钥匙可拿不下来了。撤下去之后，回头看看还没有人，开开门往里走，抬头瞧，哎呀，我的天老爷老师啊，真行啊！真在那供着呢。按现在说，就仿佛是个南屏三儿差不多少，可能就这个东西吧。赶紧过来到跟前，两只手一伸手，他这一拿不要紧，可了不得了，说不上什么东西从旁边刷就起来了，就跟现在那手扣子差不多少，咔嚓镖也捧起来了，两个手腕子被扣上了。哎呀呀！他一用力，这个玩意儿不用力拉倒，越使劲儿扣得越紧。另外还有狗牙，这狗牙往肉里头扎呀！我的妈呀！完了完了完了，这我可完了。想打算给扯断了，扯不断，这镖还舍不得撒手，就在手里头拿着。就这个时间，就听门口外头有人念经声佛号，弥陀佛。什么人大胆敢去偷镖？坏了，来了来了，抓来了，这不这不从外头进来三个小女尼。人家那有走线铃闹半天，这头八一套住，那头走线铃一响，人就知道了。往屋里一迈步，哟我的妈呀，这不是人妖吗？岁数多少大的一点，这个是个师姐，别害怕，这不是人吗？不过长得丑。什么人？肉人。哟呵，肉人。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问不着，多损呢、啊、你们呢、啊、这叫什么玩意儿把我锁上了？这人家到跟前啪打开了，走，带走。那脏在手里还捧着呢，那脏在手里还捧着呢，这镖啊。一看那个大师姐说话了，让他拿着干嘛？给拿下来。拿下之后又放到那儿，把门啪锁上了，转身出来了。你是哪儿的？
1: 我哪儿哪儿哪儿？你管我哪儿的呢？我愿意哪儿哪儿的。
0: 哎，这东西不说人话呀！你偷这东西有什么用？你管得着吗？愿意偷？好，不搭理他，找师傅去。到了净时，瞎老道在那儿还下棋呢，俩人对坐。师傅，抓住个小偷。嗯，青云没回头，还看棋盘。师傅给您押来了，您瞧瞧，来推进来。推进来之后，跪。不跪。抬头一看，师傅还在这儿，我怕谁呀？心里也放心，我肯定死不了，没事儿。跪不跪？来，拿顶门杠子打。非把他打跪下不可！别打跪下了，跪下，跪下，咕噔，他跪下了。 三个小姑子差点笑了，心

0: 你说这什么东西，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跪下了。人家俩人照常下棋，也不理。坏小心话，师傅啊，我这些可不敢跟你说话，可能这个老姑子他不知道我是你徒弟，咱别弄漏了。有你肯定死不了，不过你不能老下棋，你徒弟这磕膝盖受得了？本来这么受，这跪在地下梆梆硬，都够硌得太疼了，跪了。大半夜天都要亮了，老虾头一步棋走错了，让人家给赢了，哈哈哈一笑。逍遥嫂，你这是成心让我一步？瞎老道一看哪儿能啊，我让你一步，这棋下了三天三夜零半宿，我能让你吗？还是你告你告啊？互相捧了捧，端粗茶，把茶水端来了。这一阵青云才扭脸看坏小子，哟，爷一愣神，心话这是谁家养的这孩子，是这么缺德呢？长太难了。你是什么人？坏小子往上看看，心话我怎么报这名？怎么的报这名？就报这名，我师父在这儿呢，一来我平安无事，二来你徒弟是我嫂子，你能把我怎么的？你把我怎么的？将来你徒弟到老月就得受气，问我岳飞、岳鹏举那是我爷爷，金锤无敌将岳云那是我爹，我是他的儿子，大排行老三，我叫月星，有个外号叫坏小子。弥陀佛，哎呀呀，怎么是你啊？啊，是我怎么着？请您大发慈悲，我来问你，你因何偷我？谁偷你了？什么小女？你赶紧过来，师父，他偷您走线铃响了，我们过去差不点把您水中镖给拿走，现在我又给您供到那儿了，你怎么不承认？你找打是怎么着？我没偷，我是看不着我就把他拿走，就这么个意思。我来问你，青云一摸腰里头钥匙没了，我的钥匙你何时偷去？
1: 我多少偷了？偷标针，偷钥匙可没偷。
0: 没偷你怎么开的门？
1: 我捡的。
0: 也没把师傅露出来，瞎老道往那一坐，闭着眼儿，耳朵听着，这意思好像不认识。心话，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就算了。嗯，看来老岳家还出个小偷，得说你偷是神偷，不然从我这儿挂着要能给我偷走，你不是神偷吗？本当剁掉你两只手，可惜我这是三宝善地。
1: 我说您不能这么说话呀，我到这来我不为别的，我找您来借镖来，
0: 我凭嘛借给你？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为何借你？
1: 是吗？
0: 从这下开始保证沾亲带故，帮帮磕仨头，你磕头我也不借，你是我干妈，
1: 我是你儿子，你可这还不行吗？你怎么还不借？
0: 小娃娃，我是出家人，你管我叫干妈？就冲这手来啊，扇俩嘴巴啊，啪啪俩嘴巴子，哎呦我的妈呀，叫妈都不行啊，我这那叫什么行？叫什么都不行。月星啊，本来我全心全意的想给你大宋朝帮忙，把我徒弟许配你的哥哥月霸，从中作媒，我费尽唇舌，这不是吗？红梅大宝还在这儿呢。你哥哥月霸无情无义，在前敌上打死我徒弟的亲娘舅，
1: 现在我徒弟要和你们玩命了，不知道谁走漏的消息，你来求我的水龙雕是也不是？哎呦，坏小子挤过挤过眼儿。我说老身你呀、啊，我不叫干妈了，省你扇我嘴巴子。这个他不是我哥诚心打死，少废话，来把他绑出去。你要杀我，我绝不杀你。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我怕你斩了我的庙，但是也不能留着你。来啊，徒儿，把他弄到庙后头，那儿有个山洞，山洞里头有个石头桩子，就把他绑到那儿，不用管了。他愿意死就死，愿意活着就活着。弄走。
0: 哎呀，那不饿死拉倒吗？把我憋死拉倒啊！救命哎，饶命哎，救命！
1: 这喊救命，眼睛个瞟的师傅两眼，他师傅无动于衷，往那坐着，不动弹。
0: 哎呀，这小子应该处理，不处理不行，不处理不行。怎么跑这儿来偷来了？神偷啊！能这么偷人吗？
1: 三个小尼姑把坏小子直接弄到山洞里头，绑到石桩子上，捆得结结实实。三个人咬牙切齿的回到了庙上，绑那儿。
0: 坏小子歇话完了，师傅哎，你好损呐！你把我送了，这不是吗？你这辈瞎，你下辈你还得瞎呀！你这太气我了！你说着话，从外头啊，进了一个人，拿着棍戳他，戳他了。哟，
1: 托儿骂谁呢？骂我呢？
0: 没，骂我自己呢。骂我自己呢，我太他妈没能耐了，把钥匙都给我了，你说我怎么还能拿不到手？
1: 星儿，你太饭桶了，
0: 你怎么能得不？不是他那玩意儿缺德，弄两个圈在那套，这把我套住了，这就
1: 别说了，还想不想再要镖了？
0: 要啊，怎么不要呢？
1: 师傅再给你帮个忙。
0: 哎，那行行，先松绑后说话行不行？累坏了，
1: 绑上给松开了。徒弟有胆子没有？
0: 有啊，不死就行啊。
1: 有胆子马上赶紧去庙上。到庙上门前你可注意啊，你使什么方法都行，你想尽一切办法，哪怕是骂，你把青云尼姑给骂出去，这个镖我保证到手交给你。
0: 啊，师傅，那他骂出去，他逮着我，他不把我弄死了吗？他那两下子我哪行？我看您跟他都毕恭毕敬的，可能跟您这两下子差不多少。
1: 你看他一出来撒腿就跑，他绝不能杀你，他把你绑到后头也是出出气，困你两天啊，让他徒弟把你放了也不能要你命，他不能杀生，
0: 是吗？那完了，我要骂他那背不住啊，
1: 反正你惦着着跑吧。瞎老道一转身回来了。
0: 娘，道兄你干嘛去？拉屎去了？齐白毫没有啊？怎么去这么长时间？
1: 嗨，别提了，这两天呐肚子不太好啊，跑都拉稀，红白力气闹心，要不怎么晚上不睡觉找哪溜达呢？
0: 来来，从板上这边骑。
1: 把骑又摆上了。这功夫就听门口外头呲啦呲啦狼哭鬼嚎的在外头喊呢，出来一个，给我滚出来一个，有没有带气儿的？谁呀这是？让小尼姑出去看看去。小尼姑到外头一开门一看，哟，
0: 绑到后头他怎么出来了？喂，你不是月星吗？啊，是我，怎么了？
1: 是我，怎么的？
0: 你怎么出来？
1: 怎么出来的？ 你管我怎么出来的，我愿意怎么出来怎么出来。缩骨发，
0: 小尼姑撒腿往回就跑。师傅啊，可了不得了，刚才绑走那个瘦小子不是吗，绑到石洞里头了，石头桩子勒得结结实实的，不知道怎么的他出来了。他说他会缩骨发，在外头连吵带喊的骂街。老尼姑一看玉这粘皮缠也真没有治，镖肯定我是不给，我给他我对不起我徒弟。一指那个大的徒儿出去把他赶跑。看来这个徒弟本身武术还是不错的，把他赶跑就算了。尼姑转身往外就走，手中提刀。到了门口外的抬头一看，果不其然正是坏小子。月星，你来做甚？把你绑到后院，既然会缩骨发，你应该逃命去吧，因何又来到门前？再看月星啊，往那一站，两眼发直，也不卡不眼儿，目不转睛，两只眼睛就盯着这个尼姑。尼姑手里提着刀，心话我身上有什么毛病啊？看看自己没有啊。月星，你看什么你？哎呀，小尼姑啊，我看你长得怎么这么美啊？你看我长得美，你长得真漂亮。你说你在这出家当个尼姑，是不是可惜了，耽误你青春了？哎，你别张牙舞爪的递了个刀，那我都不在乎这事儿。你回去告诉你师父一声，别让他老不死的缺德把你们三个小尼姑都给耽误了。我告诉你，就凭你长得这个模样，就这么漂亮，这么俊俏，我们营盘里头啊净是光棍子，找不着媳妇有的是，你去大伙都得抢，拽掉了膀子。另外你再告诉你师父，我可好心啊，让他也还虚吧，我们那里老头有的是，找一个岁数大点将军一嫁，你说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多好。把小尼姑给气得浑身直哆嗦，有劲要上去打，一想他也是个将军呢，我打不了怎么办？就这小子这两只色眉眼盯着瞅我都不卡巴眼儿，我吃点亏怎么办？一转身回来了，师父那还下棋呢。师父我回来了。怎么样，撵跑没有？
1: 没有。
0: 你打不过他，没动手。那你怎么回来？
1: 师父，这坏小子说的话实在说不出口，太难听了。
0: 他说什么了？
1: 我没法说。
0: 说。师父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老尼姑一听说什么，我是三世女观音，你要给我找个老伴儿。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藩的兄弟

曾国华来到武昌，曾国藩是非常高兴，在这弟兄几人当中，他最喜欢的、最觉着得意的，就是这个曾国华。国华来了，还带着500名乡勇。按照曾国藩交代的，这不是普通的乡勇，经过严格的训练，以一丁十啊。曾国藩打定主意，把后来的乡勇让国华率领，变成自己的亲兵卫队，将来加以栽培，往上提拔，都变成军官，成为自己的嫡系部队。要不说这个曾国藩处处事事全了解到啊。咱们简短解说，不久皇上第二道圣旨下，命令曾国藩、多隆二立刻引军东征，早日光复江宁，也把南京拿下。这曾国藩不敢再拖拉了，皇上连下2道圣旨，再要不起兵，那就是抗旨不遵、掉头的罪名。曾国藩马上请示多隆阿分兵三路，曾国藩自统中军，带着水师营走长江，南路塔其部罗泽南统帅大军沿江岸而行，北路是多隆阿率领绿营的军兵，带着湖北提督桂明浩浩荡荡出发，三路大军是齐头并进。一场大战在即，你听那《三国演义》，赤壁鏖兵，这场大战不是一次地战。安下曾国藩进兵，咱暂且不提，划分两头。再说石祥珍和韦俊，他们两个人把武昌丢了，率领残兵败将不到20000人马。沿江撤退，往哪儿去？往江西撤。刚走到樊口，迎面遇上援军了。领兵带队的就是天国的青年将领陈玉成。陈玉成啊，今年18岁，这小伙子倍儿棒，到了后文书称为天国柱石。一个是忠王李秀成，一个是英王陈玉成，就这小伙子10来岁就参加了太平军，天资聪明，作战勇敢，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但是这个陈玉成呢，因为家里太穷了，穷的揭不开锅，饥一顿饱一顿，但是他练就了一身好功夫，胆子特别大。由于闹眼睛闹的没钱医治，俩眼睛好像没瞎了，拖了那么几年，后来好不容易好了，好了是好了，落下残疾了，这俩上眼皮上2个大疤瘩，这个大疤嘞，你老远一看呀，这个人怎么4只眼睛？你近看哦，闹了半天是2疤瘩。所以呢，在太平军的军中，人们戏称他为4眼将军，那个4眼的将军。在这些清朝官方来讲，给他起个名叫4眼狗，或者叫4眼狗啊。不管是诋毁也好，怎么也好，这陈玉成了不起啊！被天王胡秀全发现了，一看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那么年轻筑基提拔，现在做了殿前一检点，地位仅次于丞相。您现在这还年轻吗？18岁就率领重兵，胯下把掌中刀，是所向无敌，在湖南、湖北、安徽、广西各地屡立战功。别看不大，身经百战。那个时候可能吗？18他就当高级将领啊！我18那年还尿炕呢，这个没法比。
人跟人能比得了吗？那么陈玉成奉了天王所差，提重兵10000多人来支援武昌，没等到武昌得了信儿，武昌失守了，他加紧督处部队迅速往前挺进，走到樊口跟自己人遇上了，正好遇上韦俊和石香珍三人，见面之后石香珍是满面羞愧，哎呀，七岁大意啊，玉成啊，我丢了人了，我武昌失守了，让曾剃头钻了我的空子。陈玉成能说什么？好言安慰吧，二位将军，胜败兵家此乃常事，这也算不得什么。别看今儿个丢了，来日还属于咱们的，整队咱们再夺回来也就是了。那你看咱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咱们双方部队加在一起辅夺武昌，立功赎罪？陈玉成说，这个不太合适吧，现在大军刚败，兵无斗志，也需要有一个时间的整顿。另外呢，我听说燕王秦日纲提重兵已经到了齐州了，离此不远，是否咱们合兵一路赶奔齐州，请示秦日纲燕王千岁，看他怎么打算。他叫打咱就打，他不叫打咱们暂时休整，好吧。双方军队合在一块到了齐州，见燕王秦日纲。现在出来天王、东王、北王、翼王之外，又多了个燕王，后提拔上来。这秦日纲一员大将，作战非常勇猛，胯下乌骓马，掌中蛇矛枪，那个勇敢的劲儿不次于三国的张飞、张翼德，而且此人富有谋略，要不怎么能把他提拔起来呢？当然在王之中他的身份是最低，但是比底下那是最高的，亲自统重兵驻扎在齐州。这一天陈玉成、石香珍、韦俊等人先后来到，这一见面众人都跪下了，参见燕王千岁千千岁。哎，香珍不才，我打了败仗，韦俊说也怪我，我们把武昌丢了，我听说了，起来吧，都起来，都请起，坐，这不玉成也在这吗？兵家胜败之常，没什么了不起的，丢了再夺回来，哎，这武昌咱夺了几回，丢了几回了，无所谓的事。燕王千岁，您是这么说，您宽宏大量，恐怕天王不容，恐怕东王不允许，望求燕王多多给我进点美言，我愿意将功补过，包到我身上了，没说的啊，吸收教训就行了。打这一天开始，燕王秦日纲连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天国的高级将领大部分都参加了，能有100多号。秦日纲主持着，现在曾高头占领武昌，我们听说曾国藩是日夜操练人马，又有一个多隆阿率领精兵增强力量，看来他们的意思马上要整队东征，要犯我天津啊，我们不可不做防战。说到这咱得解释解释，你老说天津天津的，指哪说的？天津就是现在的南京市。哎呀，这南京这名啊变化多端呢，能有20几个名字，一个朝代一更名，一个朝代一改换名字。因为呢太平天国建都在南京，可能叫南京嘛，什么南边北边的，因此重新起的名字叫天津。天是天地的天，京是京城的京，叫天津。天国人说话就说我们天津，就指南京而言。
这曾国藩很可能亲统水陆大军，沿长江东下，直奔天津，我们要做好防范。陈玉成发言：王爷，昨天我把咱的军队过了个数，双方加在一起不到6万人，差不多少。据我掌握的情况，曾腰头也就是4万腰兵左右，从人数上我们比他优胜，这是一。另外我们的地利非常优胜。把地图挂起来，唰，地图挂上，那年头就有军用地图，地图往墙上一挂，众将领全都闪目观瞧，陈玉成亲自指挥看着，各位看见没，眼前就是长江，我们现在占领着青州，这范围都归我们管辖，在曾摇头未来之前，咱们应当做好防范，加强布防，多修工事，多架大炮，控制长江水面，控制要隘，让它插翅难飞。秦日刚点了点头，对，原来的时候我跟着东王在这打过几仗，我记得离咱们齐州后边不远50里有个地方叫田家镇，田家镇在长江的北边，半壁山在长江的右边，这地点才带劲，易守难攻，控制着江面，如果我们在田家镇半壁山设下重兵封锁江面，曾剃头则有通天的本领，他也飞跃不过去啊。另外我们几路人马会战，把湘勇这些妖兵全部消灭在这里。对，就这么办，挑战吧。你想想，从武昌败退下来的人要报仇雪恨，援兵来了士气高昂，双方合到一起士气倍增，一个个是摩拳擦掌。秦日刚率领着石湘珍、韦俊、李秀成、天国大将，第二天考察地形，光说不行，亲自到那看看。首先来到田家镇，就在这江边上，5000多人口的大镇上，这个镇叫是水旱码头，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他们派重兵把田家镇就控制了，沿江边构筑了40多座炮台，炮口是对准大江，然后他们乘船又到了大江的南边，观看了半壁山，书中代言的半壁山是孤峰挺拔，平地而起，好像一个巨人站在江边看着长江相似，这个地方是易守难攻啊。他们到了半壁山，看了看地势，觉得这设有重兵，田家镇半壁山即控制把大江横断，曾国藩能过得去吗？肯定过不去。众将领看完之后十分满意，秦日刚做出决定，他和石湘珍亲统大兵20000驻扎到田家镇，我们控制田家镇，让韦俊、林少章等人、罗德刚控制半壁山，率兵20000，马上他们就分了工了，雷厉风行，做好战前的一切准备。话分两头，单说韦俊，这个韦俊的亲哥哥就是北王韦昌辉，这个韦俊您知道了，他是广西桂平县的人，家趁人直，他们家有钱，良田千顷。为什么他们也参加了太平军了呢？按理说穷苦的人拥护太平军，有钱的人都恨这些起义军，他家则不然。因为韦昌辉啊，在本地摊了点事儿，有钱的人跟有钱的人之间也有矛盾，互相不服，互相攀比，互相妒忌，遭人毒手了，被陷入死囚牢，好像没掉脑袋，
就因为这个憎恨官府，憎恨那些有钱的人，毅然参加了太平军。因为他贡献比较大，人也能干，升为北王千岁。那么在天国当中，现在排名在第三号人物。韦俊士的兄弟从小就读书，兵书、战策、史书没少念，所以呢肚子里有墨水，遇事比较沉稳，在年轻的高级将领当中老成赤重。今年韦俊才27岁，统领重兵。罗德刚呢是个粗人，快马长枪，说话连吵带喊，一员武将。罗德刚当初呢跟着洪大权在一起，洪大权是洪大权，洪秀全是洪秀全，是俩人，您别混为一谈。洪大权是天地会的一号人物，罗大刚是天地会的。后来呢天地会和拜上帝会合二而一，两家联合了，就这么样罗大刚就加入了天国了。现在是天国的一员虎将，身经百战。两个人一文一武凑在一块儿了，统重兵20000，占据半壁山。两个人就商量咱们怎么防守，无论如何不能让曾剃头得逞。罗德刚说没问题呀，天时地利人和咱们全占着，咱们商量商量怎么样分兵吧。韦俊最后拿的主意，他率领1000亲兵精锐部队驻扎在半壁山的半山腰，在这可以居高临下俯览全局。咱没说吗，半壁山这个地利是得天独厚，就好像一个巨人昂首挺胸站在江边，所有的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打仗了就得居高临下呀，底下观察的都方便。韦俊就驻扎到这儿，列在山尖的顶上设立的瞭望台，瞭望台上那铁塔呀多高啊，上头准备红蓝赤白黑五种旗号，晚上是灯，白天是旗，有人日夜值班，打出旗号来长江对岸都能看见，你是什么旗什么事情啊，前后呼应。瞭望哨设在山尖上，罗德刚呢自提重兵12000人驻扎在半壁山的山脚下，前面派出一支人马，派林少章领5000人作为先头部队，前后呼应。另外这个太平军啊，通过多年战斗的经验，在安营扎寨方面有独到之处，都服气啊。在这上面他们动了脑筋了，安营扎寨都是梅花型的，一扎就是5座营盘，左一个梅花，右一个梅花，正中央是大营，周围是小营，挖了不少战沟，用战沟通连，一处有难8方增援，动作非常的方便。扎下大营，营的最前面用木栅栏扎的围墙，有寨门，寨门内外还有区别，寨外头防止敌军侵袭，对方侵袭怎么办呢，在10丈以内，这10丈了，完全埋下梅花坑、脏坑、净坑、绊马索，另外那坑里边都雪的那猪签啪的沟底，马来了马队掉在里头，人来了掉坑里头，他动员的老年人妇女没事就雪猪签，一天雪多少个都有任务的，一捆一捆抱着前敌，供应前敌使用，所以脏坑、净坑、梅花坑、星罗密布全都准备好了。寨墙的里面还准备的炮台，准备的大炮，一尊挨着一尊，一座挨着一座，
强弓硬弩，回平炮子滚木雷声。

岸路上准备好了，还有这水路呢，长江那么宽呢，他们知道曾国藩有水军呢，怎么能阻止这水军呢？韦俊经过研究之后，把周氏弟兄给找来了，周国宇、周国才、周国栋这哥仨上来了，参见将军，这仨人是一直统领水军呢。你们三位坐下吧，我给你们6000人吧，封锁江面，你们看看有问题吗？没有，6000人足用了。现在手下的船只有多少只？大小战船540多只，火炮火药够用了，全够，充足得很。弟兄们士气如何？士气高昂，摩拳擦掌，等待厮杀。僧气头不来，还子骂了一来，叫他葬身在江底。好，精神可嘉呀！我把控制长江的事儿就交给你们哥仨了，千千万万留神呐、啊！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些妖兵得逞。将军，你放心吧，您就交给我们哥仨，万无一失。周国宇领命之后，带着6000人准备的战船，在大江的江面穿梭巡逻，派出流星探马打听曾国藩、湘勇的动态，刺探他的一举一动。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太平军高级将领韦俊和罗大刚指挥着20000人马占据半壁山，周国瑜领命之后带着6000人准备的战船在大江的江面穿梭巡逻，派出零星探马打听曾国藩湘勇的动态，这是一。另外和他一商量，将军对咱们如此器重，咱们也打了保票，怎么能控制住江面呢？光说不行，得做呀。哥仨都是军事家，研究来研究去，想出招来了。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大江上咱们准备一条铁索，这边盯着田家镇，这边盯着半壁山，横江铁索。这铁索在这一挡，什么船能过得去？咱们就采取这个办法如何？周国宇一听，横江铁索古来有之，想当年东吴抵挡后晋的时候就设立了横江铁索，不过那只是一根，就是这么一条，而且江面太宽，铁索太重，往往这铁索中间都沉入大江里边，不起作用。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反正咱们有的是人，有的是铁匠，咱们打6条铁索，让它粗一点，这就起作用了。把6条铁索横跨大江，就好像长江系了根腰带子，6根腰带，一根铁索挨着一根，为了防止它下沉。哎，你们看看啊，说着话摆了几只碗。晚上横着筷子做模仿，您看看，我们呢铁索下面准备一排战船，每隔10丈铁索就有个待的地方，它能靠到船上，每隔10丈就有一只船，铁索能落到那上头，防止它下沉，然后用大铆钉把铁索铆在这船上头，如果嫌不巩固，每3条船的中间再加一座大木胎，用巨钉再给它铆上。我看着这个跨度有30条战船，15架木胎足以就能把长江给封死。那慢说木头船呢，就铁甲船它也过不去。嗯，哥仨一商量，这主意太妙了，禀报燕王和韦俊，上面批准通过。马上照办，太平军的铁匠可忙上了，别当别别当别别当，每天打造这6条大铁链，书说简短，铁链打成，架到江边，在田家镇埋些巨桩，铁索吊在上面，在水里头拉过去，到对面半壁山，那头多是人拽，多是人拉拽直了他，用铁桩也系紧。6根铁索排列着，怕它下沉，中间有船担着，用钉子铆在船上， 一条船挨着一条船，一条船挨着一条船，整个把长江封锁。徐日刚到时候在视察了一看，曾剃头啊，你就有通天的本领，你也无法越，就把你叫你葬身在大江的江里，陆军、水军一切都安排就绪，是日夜巡逻，等待一战。大战的前夕是格外的肃静。再说曾国藩，曾国藩率三队精兵三路出击。曾国藩坐在指挥船上，这指挥船的名字叫托古，四外铁甲包着。他分兵派将是这样派的：杨再福身为先遣队，也就是先锋营，率领十营在前面开炮。他自统中军，后边周凤山殿后几百只大战船是并肩而来呀、啊！曾国藩坐在指挥船上，闭着眼睛考虑心事，谋士们环列在左右。哎，曾国藩心说，关键的一仗，这是我们湘勇成立组建以来头一次大仗，不定得死多少人。他盘算盘算，我手中现在掌握的3万多人，加上多星二的人，不足4万，也差不多少。这仗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呀、啊！关系着湘勇的命运，关系着个人事业的成败，所以他这心里也吊着劲儿。队伍往前走着，来到葛店。

曾国藩问李胜到什么地方，回答人到了葛店跑锚，船队不走了，跑锚之后驻扎在这儿。曾国藩是格外的谨慎，带人派出三路探马探听消息，啪啪啪做了交代，三路探马下去。这一天晚上，曾国藩关上舱门，一句话也不说，心里盘算这些事儿，就等着回报呢。第二天中午，三路探马陆续回来了，向他禀报三方面的情况：一，派出的人探听北路的友军，就是多隆阿率领的绿营到了什么地方，跟上没跟上？报事的说了。多将军的人马还没有影子，我们到黄州界口都查看了多时，现在还没跟上来。哼，曾国藩心说，我早就料到这事，那绿营是不堪一击啊，你别看平时趾高气扬，遇事是一筹莫展，都是酒囊饭袋，所以这一仗曾国藩对绿营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没把他打得牌面，也指望不上。你看行军松松垮垮，现在这人马都到了这儿了，还没跟上呢，你要指他能指得上吗？另外两路人马向他禀报，一路是赶奔齐州的，大人呢，齐州最高将领叫陈玉成，手下掌握着10000人马，分作两批，水军3000，陆军7000，但是齐州兵员好像不那么充足，大部分都分散了，在大冶、新安州一带布下了重兵。再看另一路人马，探的是半壁山和田家镇，向他禀报，那两方面布下的重兵是杀气腾腾，建立了横江铁索，阻止我军前进。再看马上开会，根据这重要的情报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谋士们10好几个呀，现在在曾国藩眼前最吃得开的谋士姓刘，叫刘荣。刘荣小伙今年28，长得细皮嫩肉，宽脑门，尖下壳，微微的小黑胡，岁数大，足智多谋啊。从武昌一直就跟着曾国藩。刘荣先说话：“大人，各位，我这么看，现在长毛子准备了3道防线，阻止我军东下。这头一道防线就是齐州，以齐州为重点，加上兴国州大冶作为配合，这是头一路。这第二路就是半壁山和田家镇，大仗在这个地方。第三道防线就是横江铁索。大人呢，不必忧虑，不必忧虑，咱先别往后想，这头一仗关键要把齐州拿下来。据探马报道，齐州的主将乃四眼狗陈玉成。众所周知，陈玉成刀马纯熟，武力高强，能征惯战，不是好对付的。但是陈玉成呢，不习水战，要讲究陆战是他的长项，水战则一窍不通。现在他作为第一道防线封锁大江，能挡得住我军吗？大人吗，我的意思，马上派精兵攻打兴国州和大冶，把这两座城池拿下来，孤立齐州。到了那时，我水军沿江而下，通行无阻。您看怎么样？此计甚妙。众人以为呢？彭玉麟同意，可以。大人，分兵两路，先把两座城池拿下来，到了那时就拿不下齐州来，也错动长毛的锐气，也大涨我军的威风，我们也能顺利的通过。

0: 那么我的此环队继续前进，明日停达在道士府，你们马上可以采取行动，传我的命令，让塔奇布罗泽南每人分兵6000，给我攻打这2座城市。大臣，一声令下如山倒，曾国藩的船队照样往前走，有个地名叫道士府。听到这儿，作为指挥中心，就坐等两方面的消息。塔西部罗泽南领命之后，遵令照办，分兵2路，一人带领6000人马。塔西部赶奔新国州，罗泽南赶奔大冶。再说这个湘勇现在士气高昂，湘勇怎么想的？希望打仗，这一打仗他有油啊！拿一座城市的烧杀抢，就发个横财呀！不讲那句话吗？当兵干嘛？当兵就为的是升官发财，不打仗没有油水。这样打到南京去，听说那南京金银都堆积如山，美女都车拉船载，这样打进去都得发大财做大官。这湘勇满脑子都考虑的是这个，一听打仗眼睛毛都开花，因此分兵2路，士气高昂。咱们单说罗泽南这一路，罗泽南的大兵直抵新国州，前方探马兰吉祥的禀报，新国州守城的长矛不超过1500人，一座小城赤火，大兵一走一过就拿下来。等到了新国州，连安营扎寨都没有，立刻传令攻城打。我俩湘勇嗷嗷之喊，架起军旗是架炮攻城。新国州才多大的小地方？新国州的知州，此人姓吴啊，叫吴天明，吴知州。吴知州今年42岁。是太平天国的忠实信徒。要说起这吴天民呢，也是个穷秀才出身，家境贫寒，考了几次乡试全都落榜了。他憎恨考场之中徇私舞弊，因此对清朝深恶痛绝，偏感这时候天王建立太平天国，他是双手赞成。到了天津，他一看说朝气勃勃，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一看真是改天换地了，充满了信心。太平天国癸好3年8月初10，是东王9000岁杨秀清的寿诞之，天王批准开科取士。这个开科取士叫东士，因为东王的生日嘛，增加了一科，故此叫宗室。这吴天民呢，抱着很大的信心下了考场。他一看这试题，考3场，试题一共有仨。头一个试题，天道岂是世道？你怎么解答吧？怎么做这个论文吧？天道岂是世道？就是一个题。二一个题，天下无处没有东王，东王是至高无上，无处没有东王，你根据这个题你怎么做。第三是赞美天父天兄，跟那85考的那题都不一样。所以这吴天民也来了兴趣了，提笔在手，一挥而就，就做了3篇文章，3试考霸，高中进士，东王杨秀清亲自点成进士，冒茶工花狮子披红，游街夸官3日，特别高兴，把他留在东王府任职。哎呀，他太感谢天国了，对天国怀有浓厚的感情，恨不盼着天国统一天下。当然不光他一个人是这么想的，正好西征军攻克了兴安州，把这城池夺过来了， 东王马上派他做这里知州，他走马上任了，上任还没有半年呢。吴天明心里怎么想的？东王和天王对我如此器重，我要大展其才，好好的干一场，按照天国的制度变一番新世界，这小小的州城我也叫他改天换地，报复心挺大。正高兴的这时候，好嘛，塔奇布率领重兵围困州城，他仓促应战，你看他怎么来这么多军队，他还没遇上过湘勇这么彪悍能打的人，湘勇一个个都想土匪差不多少，呲牙咧嘴嗷嗷直叫，跟清朝的绿营截然不同，一打就知道不行。吴天明害怕了，马上命令快马出城赶奔齐州，要求陈玉成速派援兵搬兵求救。陈玉成一看，这个人以上那是前方俩阵地，一个大爷一个兴国州，万不能丢失啊。派人去打听曾国藩的水军在道士府驻扎没动，根据这个里程一算计，一半天曾国藩还到不了大江，江面上平安无事，利用这机会他抽调4000精兵驰援兴国州来帮助吴天明。刚走到半道上，后边一匹快马飞来，将军留步，将军等一等。陈玉成立马提刀回头一看，报信就来了，报将军可了不得，湘勇分兵两路，派一支人马蒙攻大爷，大爷危在旦夕，恳请速派援兵。呀，陈玉成想这怎么办？大爷也告急，我就带4000人，一狠心分兵两路，一路2000，内路驰援大爷，他领人支援兴国州，分了兵了。本来人就不多，这一分还有多大力量？等他赶到兴国州一看呢，坏了，大旗飘摆，已经挂上清朝的旗号了，都是黄龙旗，这才知道兴国州丢失。一打听，吴天民等文武官员全都做了湘勇的俘虏，还想调炮攻城，人力单薄做不到了，心说丢丢了，马上倒转码头赶问大爷，心说把这给保住就行。走到半道，大爷的带兵下来了，报将军，大爷也丢失，都叫湘勇占领。哎呀，曾剃头啊，果然有两下子。陈玉成就琢磨不好，大江江面上还归我管，这头道防线由我主持，如果让曾剃头闯过去可麻烦了，我还得看守齐州，马上回师齐州。刚到齐州，城头上飘扬着清朝的国旗，有人高喊回去吧，让官军占领了，开弓放箭。再一打听，曾国藩率领水师顺利通过道士府，通过水路防线下去了。陈玉成连连失利，满面羞愧，没有办法兵撤天家镇。其实这算不得什么，太平天国的精兵还没来呢，这是先头部队，他撤下去咱不提，单说曾国藩攻克了城市，命人占领出榜安民，水军通过道士府到了革马店，抛锚停闸，弃舟登岸了。到了岸上，有人准备了一座好庄宅让曾国藩休息，这时塔奇布、罗泽南纷纷前来报捷，曾国藩命人在功劳簿上爱牌给立功， 记住了。另外还抓的俘虏吴天明等人九个人被生擒活拿。曾国藩点了点头，带上来，推推拥拥，把知州吴天明九个人推上来了。这吴天明这才40寡龄的，挺悍，倒解双臂，立而不跪，圆睁眼睛，嘴角眼角的裂破呀。曾国藩看了看，大胆的吴天明，你身为苦难之徒，怎么做不孝之事？你投靠了邪教，背叛朝廷，该当何罪？哎呸！曾屁头，曾国藩，你个民族败类，你个汉奸王八蛋，你是不是炎黄子孙啊？你投靠了彝族，你丧心病狂，我恨能吃而之肉，喝而之血呀！可惜我没做到。曾剃头，你随便吧，迟早有一天大伙找你算一笔总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3: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2: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4: 开飞机
5: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2: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6: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2: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7: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2: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8: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2: 走基层，听民生。
9: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0: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1: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2: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3: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5: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7: 搬家了，
4: 搬家了，
8: 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7: 让名人搬家了。
4: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9: 三二一，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2: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走过去看看。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6: 孩子们，
5: 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0: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0: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0: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0: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0: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琳达，
3: 琳达，
2: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4: 琳达，
0: 琳达，
5: 琳达，琳达。
6: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7: 儿啊，好好改造。
8: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9: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0: 爬山去不去？
11: 不去。不去。
10: 游泳呢？
11: 不去。哪儿也不去。
1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家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我刘备，
10: 我关羽，
11: 我张飞，
1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3: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0: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3: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8: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5: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
7: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8: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9: 我是出租车司机，
10: 我会以身作则，
11: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2: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3: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4: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5: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6: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7: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8: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3: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5: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9: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 这么说的，
1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0: 爸爸，你滚！
1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0: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8: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0: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8: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0: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8: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0: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0: 爸爸，注意安全。
11: 你怎么说话的？
0: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透。
8: 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我要车棚。
11: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1: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5: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
12: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3: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4: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5: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6: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5: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6: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5: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6: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5: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6: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5: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6: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 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4: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6: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2: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3: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3: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4: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2: 我哪还敢呀。

0: 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1: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2: 哟，那远着嘞。
3: 只在书里见过吗？
4: 那太夸大上了。
1: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5: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6: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7: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8: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9: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8: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

0: 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扒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大喽！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打扮呀，
15: 真是用心。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呢？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9: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3: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4: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3: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烟酒，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4: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5: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6: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8: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9: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3: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领导，
10: 领导。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上。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不服不服不服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

0: 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他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1: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2: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3: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1: 你这是我应该的。
2: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3: 乘客们，
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7: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8: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9: 搬家了，
10: 搬家了，
11: 搬家了，
12: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13: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9: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8: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0: 开飞机
11: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8: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2: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8: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3: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8: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4: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8: 走基层，听民生。
15: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6: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7: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8: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9: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4: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3: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4: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3: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5: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3: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5: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
1: 孩子们，
6: 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4: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琳达，
3: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琳达。
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5: 儿啊，好好改造。
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8: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

0: 了，山路不好走。
1: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我刘备，
7: 我关羽，
8: 我张飞，
6: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9: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7: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9: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12: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7: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6: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7: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6: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7: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6: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7: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6: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7: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3: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8: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9: 啊，
8: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3: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0: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

0: 圈。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伙食，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红旗，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标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

0: 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4: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5: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下喽！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3: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虾子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0: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2: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3: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4: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不会写的字
11: 用拼音，
1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1: 会的。
1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7: 爷爷是苦不是虎，
13: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6: 用一首歌
15: 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

0: 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6: 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4: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一个亿，
8: 我出2亿，
7: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8: 20个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
5: 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

0: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吉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4: 370以后，在第二个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

带着他出入各种酒局，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啾啾。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0: 致敬。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

0: 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羊羔羊。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0: 低碳的生活，咱得
2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2: 少用点纸，
23: 多栽点树，
22: 少坐点车，
23: 多走点路，
22: 少开空调，
23: 多开窗户，
22: 少坐电梯，
23: 多爬楼梯，
24: 少点懒惰，
25: 少点研究，
24: 少点装修，
25: 少点垃圾，
24: 少点奢侈，
25: 少点攀比，
24: 少点包装，
25: 少点排场，
24: 少点浪费，
25: 少点排放，
24: 少点污染，
25: 少点遗憾。
26: 嘘，少说两句，
25: 行动起来。
2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7: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7: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8: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7: 太慢了，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8: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7: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

0: 聆听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5: 幸会幸会
16: 幸会，
15: 多多指教。
1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8: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19: 是啊，
2: 这不错，
12: 好嘞，
2: 这不错
12: 呀，这个
1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8: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4: 嘿，看着就敞亮。
3: 又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8: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5: 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0: 看，小金盾，
1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1: 妈妈，
2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0: 还有
1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2: 三二一，
2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5: 我来了，
2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殊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

0: 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1: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0: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3: 怎么了？
1: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0: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3: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1: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0: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1: 不辛苦。
0: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1: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4: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0: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贤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怎么又回来了？
1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他怎么
11: 太过分了
12: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各位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大家请注意！哎呦我的妈！今天是我们张记修笔店60年店庆的大喜日子，下面有请本店店主张老头闪亮登场。
6: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张老头在这给大家添麻烦了。
5: 爷爷，不麻烦，不麻烦。
6: 你看啊，咱们小店店庆来了这么多顾客，真是让我激动的想哭嘛。
5: 先别哭，这些人都是去对面排队理发的。
6: 都是去对面的啊？那我更得哭了，我
5: 又。坚强一点啊，爷爷。
6: 我的顾客呢？
5: 齐了。
6: 齐了，我让你发的请柬呢？
5: 请柬呢？
7: 请柬呢？
6: 请柬呢？
5: 在这儿呢，
7: 在这儿呢，
5: 在这儿呢，
6: 在这儿呢。你一张都没发出去啊？
5: 发就发嘛，您发什么脾气呀？
6: 你不发，我自个儿发去。
5: 爷爷，您怎么能亲手发请柬呢？您这是什么手啊？您这是一双匠人的手啊。您这是一双书写传奇的手啊，您这是一双缔造神话的手啊，您这是一双沾满污渍。爷爷，手脏了，
7: 快洗手。
6: 好，不是我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上心。
5: 哎呦，爷爷，您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真真的呢。
6: 你拉倒吧你。
5: 感谢张老头高风亮节，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金盆洗手。
6: 等会儿。什么金盆？
5: 展示，
6: 在这儿呢。跟我这玩俄罗斯套盆呢。我哥们的一心可就疯了。嘿嘿，
5: 啥意思？
7: 啥意思？
6: 就是我打死你们几个小兔崽子！
5: 爷爷，你可想好了，我们可是三个人。爷爷，有什么话好好说嘛，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毕竟我是您亲孙子，您把我打残了，您退休以后谁来照顾您呢？
6: 谁说我要退休了？
5: 就在刚刚啊，您金盆洗手光荣退休，这店是我的了。
6: 哦，弄了半天你这儿给我玩偷梁换柱，是来要我这店的？
5: 对呀、啊，
6: 我说过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5: 哎呦，爷爷，你这话说多长时间了呀？你就把这店给你孙子，让我干点正事儿呗。
6: 你有正事儿吗？
5: 咱就说我都这么大了，连个对象都没有，您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6: 哎呦嘿，但凡你照照镜子，你都知道跟爷爷没关系啊。
5: 可笑。爷爷，我错怪你了。
6: 以后做事啊，别好高骛远，万事啊都得从小做起。
5: 老头儿，你压根儿就没想把这店给我。
6: 哎，我可没这么说。
5: 那你就别怪我今天强制执行了。
6: 哎，你敢？
7: 赶赶紧的，各位老铁，赶紧进房间。今天啊，我给大家看的就是60年都没有变的张记修笔店。哎，这对爷孙俩呀，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一见面就开干。不信啊，你们看他们干了
6: 一对七。
7: 管不上，
6: 还有一张牌五呀！你是在让着爷爷呢？哎，
7: 行了，在这演重归于好呢，这也太拙劣了，我都给关了。咋了？这店老头又没给你啊？啊！
6: 打我第一天在这开店起，咱俩就是邻居，你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呀？
7: 我当然知道了。嗯。你爷爷就是想找个后老伴儿。
5: 对，
6: 我说的是手艺。
7: 哎，还手艺？你跟我郭手艺论手艺？我15岁就在这条街上补锅，我老郭补锅好比那女娲补天呐。
6: 你比那女娲补天还牛。
7: 那是当然了，所以现在不补锅改直播了，一天啊300对了。
5: 你看人郭爷爷，80岁的人干着18岁的事。哎，您呢？
6: 我从18岁到80岁，我就干这一件事儿，修笔。说多少回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7: 我说老张啊，这60年店庆没啥可送的哈，这个金盆儿就送我吧。
6: 你们，我们这迟早让他给搬空了，
5: 该做的我可都做了啊。
6: 哼，
5: 哎呦爷爷。我跟您打赌，咱这个修笔店但凡再来一个修笔的，我就啪啪给自己俩大嘴巴子。
8: 你好，我是来修钢笔的。什么意思？
5: 欢迎一次啊。
8: 哇哦，好独特哦。请问哪一位是张爷爷？
6: 这还用看吗？
8: 张爷爷。
6: 哎呦我的天哪，你
5: 姑娘，他才是。
8: 不可能啊，这张照片上就不像你啊。
6: 哦，这是当年英俊潇洒的我呀。
8: Sorry， 我忘了，时间会跑您会老，原来您就是张老老。张爷爷。
6: 哎，姑娘，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啊？
8: 站在您旁边的这位是我爷爷。
5: 通了，全通了。爷爷，您年轻时候跟他爷爷订了娃娃亲，如今那边姑娘长大了，主动来找我完婚，走，登记去。
6: 你要脸不？
5: 不要了。
6: 姑娘，那你爷爷现在还好吗？
8: 他已经走了。
5: 哦，遗憾。
8: 我爷爷他不遗憾。他的一生啊，写了很多弘扬中国文化的书，其中还有一本是专门讲述了像您这样的中国匠人。
6: 哎呦，是吗？
8: 就是这本。
6: 哎呦，实在太好了！又没想到你爷爷真的写出来了。
8: 爷爷，您还记得他吗？
6: 哎呦，这是当年我给你爷爷修的那支英雄牌钢笔。
8: 我爷爷说他坏了。让我一定要找到您修好它，让我继续传承中国文化。
6: 放心，这笔尖歪了，我给他点个尖。
8: 谢谢爷爷。
6: 爷爷一定给你修好的。
5: Yes， 这店终于是我的了。
8: 真的是要谢谢你爷爷。
5: 不，我要谢谢你爷爷。
8: 还是要谢谢你爷爷。
5: 不，谢谢你爷爷。你爷爷找我爷爷修了这支笔，我爷爷把店给我了，谢谢你爷爷。
8: 那好吧，那就谢谢我爷爷。
5: 哎呀，不用谢，
6: 是时候展现真实功夫了。
5: 瞧。怎么成照片了？爷爷，哎，
8: 怎么了？
5: 爷爷，你怎么了？
6: 我撑着了。
5: 爷爷，你怎么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6: 我也不想啊。
5: 这个店，我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6: 你行吗，孙子？
5: 还行吗？你先把自个儿解开吧。
8: 爷爷，
6: 好。
8: 你
5: 模具加笔端，喷灯火点燃，金丝稍细软，金枝用针沾，笔尖轻轻点，力道要贯穿，点完速风干，砂纸磨三。

0: 爷爷，您上眼。真的是要谢谢你。你要和我在一起。哎呀，爷爷，我错了。
1: 你跪反了。
0: 爷爷，我错了。孙子，这笔修得太好了啊！
1: 白跪了。
0: 你看看，这金闪闪、亮堂堂，笔在纸上云流淌，字在纸上不走样。 爷爷教你的这些，你都还记得吗？嗯，记得，太棒了！姑娘，你也试试。姑娘，我让你试试这支笔。
2: 爷爷，
0: 啊，人家愿意试什么就试什么呗。
2: 我。
0: 中国，这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汉字。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四个汉字，那是五个字儿。孩子，今天这最后一支笔修好了，这店呢？
3: 我交给你了，真的吗，爷爷？但是你要记住了，一生一世，一匠心。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2: 对的好，
0: 这是对联吗？
3: 哎呦，爷爷，我逗你玩呢。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你想修的那支笔，是我。
0: 知道就好，姑娘，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完成了我的心愿，可能以后啊就没有这个修笔店了，但是今天还是咱们的店庆，虽然只有你一个顾客，咱们还是得庆，你怎么又来了呀？
4: 哎呀，俗话说拿人家的。
2: 手短吗？哎，我刚才通过我的直播平台呼吁我的粉丝过来一起找你修笔来了。
5: 真的吗？
0: 哎，快来快来，来修笔！
2: 来了！哎呀，
0: 我看看，爷爷，
2: 你看这个能修吗？
0: 哟，这是笛子呀！
2: 这不是笛子，是笔子。
0: 哦，你先修耳朵去吧。
2: 江爷爷，
0: 你
2: 看我这是微缩版金箍棒，还有闪电杖。
0: 哎呀，金箍棒真棒，要不你先回去花果山玩会儿。
2: 哎呀，
0: 这我修。
6: 到底有没有人修笔？
7: 有，爷爷，你看这个电笔不亮了，你看能不能修一下？
6: 哎，
7: 这电笔，我玩不转，把我给电了。
6: 别捣乱了，我这才是笔的啊！我这个越使越短，
7: 来给我修修这个。
6: 翻笔啊！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们现在小偷挺猖狂啊，啊，家里还有人呢，偷上了。
1: 什么玩意儿？不是大哥，你误会了吧？嗯，我不是小偷，我是搬家公司的。我，
0: 大晚上搬家公司。
1: 啊，哎呀，没工夫。
0: 你真是，衣服整挺齐全的啊。蹲下，走吧走。你看这熟练的，啊。我手机呢？
2: 手机没了。
0: 偷我手机是不是？啊，兜里什么东西？
1: 手机呀、
0: 啊，拿出来。
1: 不是我手机，
0: 你不配拥有手机。给我解开。
1: 你这我手机，
0: 别动啊！喂，媳妇儿，咱家进小偷了。我不是怕他，他这体格我可能有点撕巴不过他。
3: 撕巴啥呀？撕巴！嗯，
0: 媳妇儿，你在家呢？啊！呀，你没事吧？
3: 咋了？
0: 没事啊，别怕，媳妇儿，我保护你。嘿，
3: 你是我让他搬的，
0: 我媳妇儿让你搬的。不是，你让他搬呢？
3: 什么？是，全都搬走，一件不留。
0: 我老丈人把大房子给我腾出来了。
3: 你还惦记你老丈人房子呢？你呀、啊，以后就没有老丈人了。我告诉你啊，咱俩已经分手了。
0: 哎，啥时候说的呀？这事儿啊，
1: 上一句说的没听着啊。
3: 我现在通知你了，大哥，你赶紧搬啊。哎，
1: 好嘞，好嘞。
0: 哎，放下。啊，分手通知我。那我就有一事不明了啊！我昨天晚上喝完酒，躺在沙发睡一宿，你早上起来要跟我分手，找了个大傻小子要把我东西搬走，
1: 听这话就没醒酒。
3: 你说你每天喝酒到凌晨，到家门口找不着门，想见你只能打视频，我还不如换个人。
1: 这就是你俩的死楼梗，还挺押韵，死根儿。
3: 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一个销售。你别坑我喝什么酒啊，
0: 我是销售酒的呀。
1: 那大哥你是卖酒的
0: 啊？兄弟你喝酒啊？
1: 我这整点啊。
0: 那你白的啤的？
1: 我先整点白，后六点啤的。
0: 你妈的有点量啊，你看他俩
1: 喝点吧。
3: 你俩唠上了，我还没瞅完呢。
0: 我好悬没得把酒卖出去。
1: 我好悬没买酒。
3: 这对你客户了是吗？是，我现在还不如你客户呢，对客户都比对我客气。
0: 那当然了，对客户当然得客气点了。哎，
1: 你试试对你媳妇儿像客户一样，那不就好了吗？
0: 能行吗？
1: 你试试啊，
0: 就是跟他像客户一样客客气气的呗。
1: 对对对对对。
0: OK， 来来试一下啊，咱们，你好。
3: 啊，你好。
0: 我能坐着说吗？
3: 你可以跪着。
0: 那您可能太客气了。针对你这个搬家的方案呢，我有一点小小的诉求，看能不能说一下。啊，
3: 是这样的，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完美的分手方案。
0: 分手方案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今天晚上能不能请你吃一顿你喜欢的晚餐，并且把我下个月的工资呢给到您？您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饰品或者包包，你看这样可以吗？
3: 啊，您的这个方案呢，如果在上个月提出的话，我还会考虑。但是由于您喝酒的一个频率已经超出了我的预算，所以说呢，我认为你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一个错误。
0: 我认为这个事件的错误不在我这一边。
3: 不在你这一边，难道在我这边？
0: 那我不知道在谁的一边，
1: 在我这边。我就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东西还搬不搬？
0: 搬。放下。
3: 搬。
0: 放下。
3: 搬。
0: 放下。
3: 搬。
0: 搬。
3: 搬。
0: 搬。
3: 放下。
0: 搬。
3: 放下。
0: 搬。搬。
3: 搬。
0: 搬。
1: 停！二位教练，我腰受不了了。你俩定准一下，到时候怎么着吧。
3: 搬，
0: 等会儿，非得走是吧？
3: 那不然呢？
0: 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呀、啊！
3: 太有意思了，自己平时坐地铁还给我叫车呢。
0: 那我给你叫个地铁呀、啊，人家没这业务。
3: 高海龙，我都不想跟你说那废话。
0: 我想跟你说话呀。哎呀，
1: 我实在是不想听你俩说话。其实吧，我也听出来了，你俩没有啥多大的事儿，相互说点好话不就完了吗？
0: 好，来，咱们试试。
1: 来来，
0: 媳妇儿你真漂亮，
3: 你真有眼光。
0: 媳妇儿你真贤惠，
3: 你真诚实，
0: 你老公真优秀。
3: 你太搞笑了。
0: 我怎么搞笑了？
3: 你就搞笑了。
0: 我在这夸你呢，你听出来？
3: 哎，你是夸我，你夸你自己 呢。
0: 我什么时候夸？我先夸的你好不好？
3: 你说的是我
0: 夸你呢？我夸你的时候，你根本听意思不懂。
1: 行，你俩从哪句开始吵吵起来的啊？
3: 从
4: 反正说两句。
3: 你管不了这事儿，你赶紧搬吧。
1: 我搬了。
0: 放心。
4: 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0: 这里边有我东西。
3: 不可能，这屋里大大小小哪件不是我买的？有你东西。
4: 来，兄弟，你做个见证，来，就这个袋子里。来，拿出来。哎，第一样就是，看着没？这就是我当年送给他的礼物。
1: 哑铃。
3: 大哥，他不说我还不生气，谁家好人见第一面送哑铃啊？
1: 大哥，你这个礼物送的确实也挺让人匪夷所思的。
4: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1: 叫啥？
4: 他的名字就叫李哑铃。
3: 啊，我叫李哑铃，你就送我哑铃。那我叫礼拜天呢？
1: 对，人叫礼拜天，你送人啥呀？
4: 礼拜天的话，那我就送他回娘家。因为啥呢？礼拜天吧，他休息。我老丈人，你给我喝俩。哎，我老丈人那酒量，哎，我老大
3: 爷，有完没完？
4: 哎，还有礼物，那拿。
1: 还有，
4: 哎，
1: 这个，
4: 哎，就这个，哎，这是我当年他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
1: 这什么玩意儿啊？
3: 你打开看看呢。
1: 我怎样？我打开看看，好吗？这样。
4: 我媳妇就是这么喊的。哎呀，比你都惨呐。那老惊醒了。
1: 我老惊吓了。大哥，你能不能送点正经玩意儿啊？
4: 钻戒，拿出来。钻戒，
1: 这个好、啊、
3: 你好意思说呀？他不说钻戒，我以为是呼啦圈呢。结婚这么多年了，净送我点破烂儿了啊！你说这哥你能忍吗？
1: 不是，这那个哥们儿啊，我就说呀，你这你送人点值钱的东西啊！
4: 我认为爱情珍不珍贵，不能拿礼物送什么东西来评价。
1: 关键你送的太不是东西了。
4: 行，
1: 那到底搬不搬呢？
3: 行，这些东西吧，全都给他。搬吧。
4: 放下。
1: 又咋的了？
4: 这个装礼物的蛇皮袋儿还是我的，哎，给我倒出来。
3: 给
4: 给，哎，拿回来吧，谁不想拿走？搬吧，
3: 这下可以搬了吧？
4: 放下。这个所有屋里打包用的胶带呀、啊，都是我花2块钱买的，都给我撕下来。
3: 你要再无理取闹的话，我可报警了。
4: 报警了。你说报警，我还说报警呢，兄弟，报得紧不？
1: 哥们儿，你这个谐音梗，大伙儿要乐的话，都得算我输。
3: 上一下，
4: 你好像真输了，兄弟啊！今天啊，你别叫搬家公司了，你这么的，你给我俩评评理，你说我俩谁对谁错？
1: 不是我一个搬家的，我凭啥理呀？
4: 加点钱。
1: 主要是我这个时间。
4: 多加点钱。
1: 这个主要是我爱看热闹。那个这样啊，我呢也不会评理，就别评了啊。我呢就一句话吧，你俩呀，好聚好散，离了。
4: 你要不会劝吗？要不你别劝了，行吗？
1: 我也是头回劝，不是你俩日子过成这样，还过得有啥意思？离了得了。所以我最后就问你们最后一句话，到底搬不搬？
4: 搬。那个，你等会儿啊，你那个胃不好，记得吃早餐。
3: 现在想起我来了。走干嘛？那个冰箱里给你准备的有蜂蜜水啊，你别忘了喝，解酒。
4: 刚才不拿出来，吵半天我都醒酒了。对了，你怕黑，我不在家的时候记着锁好门啊。
3: 知道我怕黑。你也没陪过我呀，
4: 我那不是应，
3: 我知道你应酬多，可是喝酒它伤肝啊。给你买了护肝片，以后喝酒之前别忘了吃一块。放快递站了，别忘了自己拿去。
4: 放快递站干啥呀？你让他送上来呀。
1: 怎么样？离不了。哎呀，来电话震动了啊！啊，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哎，啊，是搬家公司，对对对，啊，啊，要搬家，哎，我先问一下，那个你俩分没分手啊？啊，刚结婚呐，啊，刚结婚为啥要搬家呀？啊，老丈人把大房子给你腾出来了，啊，行，我马上过去啊，我马上过去给你搬去啊。不好意思，我那边来活了，你俩慢慢分啊，哎。
4: 那个，就今天这个搬家的事件嘛。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暂停这个项目的推进呢？
3: 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必须要减少喝酒的频率。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哎呀，今天哪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6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她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太紧张了。我要给她一个表白，我希望她能

0: 天的。
1: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2: 吓一跳哈、
1: 啊！可不咋的，
2: 屋里有人没？
1: 没有啊。
2: 进屋说。
1: 不是，我要去扭秧歌去。
2: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1: 你咋给解散了呢？
2: 今儿不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张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哎呀，我干嘛了？老张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耍，进屋耍。你坐，你坐，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风风雨雨不容易，就差这么一个真正表白的机会。今天呢，我跪一次。
1: 不是，咱俩就是，咱俩的事往后放一放吧。闺女还没结婚呢。
2: 没事，咱俩这事可以先跪，完了婚咱俩可以后结。不着急，你坐那啊。让我们什么词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我们心中的喜悦啊！轰轰烈烈，把握住我们的青春年华。太艳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什么声？
1: 是不是有人开门吗？啊，谁开门吧？
2: 谁来了？
1: 啊，你裤裆开了。
2: 哎呀，哎，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呀，七夕来表白，裤裆表开了。咱俩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太磕碜了，太磕碜了。
1: 脱了吧。
2: 说啥？
1: 裤脱了。
2: 哎呀，你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哎呀，
1: 你说啥呢？我让你把裤脱了，我给你缝上。
2: 哦，缝上啊。我一脱，我想歪了。我想歪了，我想歪了。那我脱给哪脱呀？
1: 给哪脱我也不看。
2: 没事，你看也没事，好几层呢。哎呀，头一回给，哎呀，我啊，哎呀，我儿子给我买的，哎呀，给，
1: 去那边去。嗯。
3: 喂，双月啊，啊，我妈今天不在家，嗯，扭秧歌去了。
2: 任性的那么好。
3: 你不说要给我个惊喜吗？快来吧。
1: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
2: 啊，
1: 快快快！藏起来呀！
2: 别藏了，早晚不得见一面吗？
1: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2: 是啊，多难看呢！
1: 快快快，
2: 快快，你赶紧！
1: 我把他支走啊！哎，
3: 在家呀？
1: 啊，我在家呀。
3: 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1: 我回来了。
3: 你不去扭秧歌了？
1: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3: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1: 不是，那过年你出去溜达溜达呗。
3: 你有事
1: 儿，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3: 怎么的了？
1: 你不说我有事儿吗？我能有啥事儿？是不是嘛？张大爷裤坏了，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哎
3: 呀，那能咋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1: 姑娘，嗯，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3: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妈，你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啊，姑娘， 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3: 哎呀妈，我头疼。
1: 慧宁啊，你脑袋疼啊？妈给你找药去啊。
3: 哎，不用不用妈，我不吃西药，我就吃中药。你到那个最远的药铺，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
1: 不是不是，你这是傻孩子，妈就是大夫，中西医都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
3: 行了，妈我好了。不，
1: 喂，哎，哎妈呀，行行行，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哎，好嘞。
3: 怎么了妈？
1: 那啥，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
3: 啊，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吧。啊，
1: 哎呀，不行啊。
3: 我不去了。
1: 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呗。
3: 哎呀，我不，你快去吧，
1: 去吧，
3: 快去。
1: 那我去了啊。
3: 啊啊，救人要紧。
1: 我走了啊。
3: 哎，
1: 你自个儿家点小心啊。
3: 好。再见，妈妈。
1: 哎。
3: 你走。
2: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我寻思我给我的小花一个惊喜。帮啊，我来了，
3: 来了。
2: 猫，
3: 狗。
2: 爹，屋里有人没？
3: 没有。
2: 快点，快点，抓紧时间啊！奶奶，我不说我给你个惊喜吗？
3: 啊，
2: 你坐这儿啊，你坐这嘎达，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让，
0: 嗯，等会儿啊。
2: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啊，我爱你，嫁给我吧。出门开的，
3: 妈回来了。
2: 哎，咋的？
3: 哎呦我，裤子开了。
2: 哎呀，哎呀，你说我寻，哎呀，我寻我特意今天来，我买个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表开裆啊。
3: 脱了吧。
2: 太啊、嗯。你说啥？
3: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
2: 啥时候学坏了？你是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呢？
3: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缝上。
2: 啊，缝上啊！我想多了啊、哦！别笑我啊！脱，哎呀，往哪脱呀？哎呀，你这事怎么？
3: 脱吧，我不看。
2: 看不看你没事，好几层呢。这一天哪，真尴尬。嗯，给，
3: 上你马上去。
2: 你看你干活你可温柔了。
1: 姑娘，姑娘，妈回来了，给我开门。
3: 我妈回来了。
2: 回来，
1: 姑娘，我没带钥匙，给我开门。
3: 藏起来。
2: 藏，
3: 我妈本来就看不上你，穿成这样，我妈更惨了。
1: 没啥事吧？
3: 没事啊。
1: 没来人吧？
3: 没有
1: 啊。姑娘，妈求你了呗。

0: 你跟人小马处处，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这小伙胖乎的，家庭背景也好，却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像猴子似的。
1: 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外人在这听着怎么办呢？哎呀，
0: 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1: 我跟你说妈，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爸，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像那个脱了毛那老猴子似的。
0: 这孩子这么没礼貌呢？你说人家听出来多尴尬呀。那个那什么，你能跟妈比吗？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就行，你咋那么没心胸呢？
2: 哎，我小马，
1: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0: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就不找你呀？就开玩笑。
1: 我不是，
3: 谁？
0: 哎呀，
3: 我看门面黄，我就进来了。
0: 啊，对，进来吧，快进来，来。
2: 爸。
0: 爸，快快点，伺候孩子。啊。
3: 婶儿啊，今天是这么回事儿
0: 啊，
3: 今天不是七夕吗？
0: 啊，
3: 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
0: 哎呀，那你要表白的话呢，我得躲了，我不好哈、
3: 啊。对了，婶儿，你给我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
0: 啊，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2: 放
1: 干啥？
3: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我爱你，嫁给我吧。哎，
1: 我不用跪。
3: 阿婶，
0: 啊，没有
1: 没有，
0: 就是我刚才碰晃荡的
1: 啊，我
3: 震动了，
1: 没有，我晃的，你看你
3: 不是有人吧？
0: 对，没有，那哪能呢？
3: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的。
1: 没有，
0: 不是，
3: 没有，没有
0: 啊，
3: 真没有啊。哎妈，是我恍惚了。
1: 妈，
3: 我太紧张了我。
0: 那个，小马啊，
3: 谁
0: 是不是啥也没有
3: 啊？谁啊？那个，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小芳请回去，请家吃顿饭。
0: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去吧，芳。
1: 收拾，
0: 乐呵的，
1: 不去。
0: 去吧，带着妈走吧。
3: 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
0: 哎呀，不用看我了，你俩说好就行。
3: 我要走了啊，
0: 走吧。
3: 买什么玩意儿？
0: 没事吧？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
1: 没事吧？没事吧？
3: 晨儿啊，这咋回事啊？
1: 马应龙。顺其我养的好，
4: 咋的？我告诉你啊，马应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给我剥条裤子，我告诉你。
0: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孩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
3: 这，别往心里去。
0: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着芳走回你家去。
3: 那我俩走了啊。
0: 走吧。
3: 慢慢悠悠。

0: 他是我爹，这我儿子。爷爷咋着？不是，我告诉你啊，刚才你那话我有点听不进去了。我在里头旁边把我整疯了，床上还没踹。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那跟儿女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
1: 他爹好看呐！那咋的？像星人都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嘛，我跟你说来一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0: 哎呀，
1: 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0: 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爱他？
2: 妈，我也图他人好。哎呀，哎呀。
0: 它是一种很玄的东西，用语言呢，没法去诠释的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想想你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头热，得两厢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 没招啊！没招啊！走这个学院，丫头爱他，没招啊！没招啊！你赶紧长得大眼睛、帅点，不稀罕你，没招啊！没招啊！哎呀，这啥谁啊？表白那个，
3: 愿我们红尘作伴，
0: 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
4: 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没招啊，没招啊，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吧。哎，有一个事儿我想明白，你俩咋都不穿裤子呢？没招啊！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
5: 开心伴旅行，欢迎您继续收听。您就是李国胜李先生吧？
6: 就是我。
5: 我正找您呢，
6: 找我有事吗？
5: 我们县城区改造，有一项四所扩建工程，目前四所其中的一所已胜利竣工，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
6: 哎。
5: 让我剪彩啊！哦，
6: 这可不行。
5: 您别客气，
6: 不是客气啊。
5: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6: 嗨，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5: 您这是什么所？
6: 厕所。
5: 哎啊，
6: 厕所呀？
5: 对，
6: 你找别人，
5: 找别人哪行啊？
6: 啊，
5: 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
6: 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5: 就这还有稿子呢？当然有稿子了。
6: 怎么写的？
5: 本台特约记者笑林报道：
6: 啊，
5: 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四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呵，
6: 你是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5: 哎，您一定要去。
6: 哎，我不去。
5: 什么态度？
6: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吧？
5: 什么叫没事儿干？
6: 啊，
5: 我干事从来都是这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6: 群众有气。
5: 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6: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5: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6: 是啊，哎，我马
5: 上进行总体策划。
6: 你是怎么策划的？
5: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
6: 嚯，
5: 上午9时，嗯，典礼开始，奏献歌放2踢脚，13个。哎，嗯，叮，
6: 大，
5: 叮，
6: 行，怎么就放13个二踢脚？就13对结婚的。
5: 哦，一对一脚，就是嗯，在鞭炮声中，13对新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6: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5: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毙？嗯，我们这儿有。

0: 变呢？
1: 嗯，我听着像。嗯，
0: 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百人乐队鼓乐齐鸣，百人歌队放声高歌，百人舞队是翩翩起舞，百人骑队是摇旗呐喊。
1: 怎么还有百人骑队？
0: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哦，手拿小旗儿，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1: 他们喊什么呀？
2: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0: 哦、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啊、齐心协力搞好计划生育、啊、夫妻共管，坚决不许超产。
1: 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
0: 是我策划的挺好，嗯，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1: 怎么回事呢？
0: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哦，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1: 那怕什么的？嗯，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呀、啊。
0: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1: 你就为给领导看。
0: 赶快通知下边
1: 干嘛？
0: 婚礼延期举行，
1: 延到什么时候？
0: 4月1号。
1: 这就推一个月。
0: 4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啊，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1: 地区开什么会？
0: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1: 那这婚礼、
0: 啊、接着延呢？
1: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0: 再延迟一个月，
1: 那就5月1号了。
0: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啊，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1: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0: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哎，
1: 那这婚礼
0: 哎接着延呢、啊？
1: 那就6月1号举行。
0: 6月1号举行就好喽。
1: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0: 县里开会。
1: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0: 你贫不贫呢、啊、你、
1: 啊、你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0: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1: 县里开什么会？
0: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1: 还就这会有内容？
0: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哎，
1: 啊，不是这也白开了、啊、
0: 我赶快跑到医院、啊、一问大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1: 什么时候出院？
0: 也就半年。
1: 就这还快呢。
0: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的3月1日举行。
1: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
0: 哎，甭管多长时间了啊，总算举行了。
1: 这倒是。
0: 上午9时，嗯，典礼开始，万人广场之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1: 新郎领着新娘？
0: 不行，这得驾着。
1: 为什么？
0: 新娘的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
1: 呵，这这都怀孕了。
0: 我一看呢，啊，就这13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1: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哎，
0: 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1: 怎么呢？
0: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1: 哟，
0: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1: 他唱吗？
0: 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1: 我瞧你怎么办？
0: 当时我可真急了。
1: 是啊，
0: 我说金锁家里的，嗯，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13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哎，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嗯，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1: 他还威胁人家。
0: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的爱人还真唱了。
1: 他怎么唱的？
0: 我的家乡是在美。
1: 这还美呢，
0: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今天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许家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1: 说你回去干什么呀？
0: 去吧。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从理论桎梏到能源突破，科学家如何打破传统？当祖国急需石油，李德生、王德民等人怎样攻坚克难？

0: 艰难探索，到筑牢根基。那段石油岁月藏着怎样的坚守与传奇？大地巡游。2022年，李德生迎来了自己的百岁寿辰。虽然行动不便，但他依旧每天会留出固定的时间看书写书，关心石油科技的发展。因为学生到访，老人特意留出了一些时间和学生们见面。李伯华就是李德生院士的学生之一。
1: 这就是我们李先生的办公室。我们李先生呢，虽然是百岁的高龄了，但是呢，他一直有非常良好的这种阅读习惯，每天的阅读量，比我们常人都要大。这是1982年他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就是咱们大庆油田的发现中的地球科学贡献奖。这里面有23位科学家。大庆油田的发现对我们国家来说意义重大。首先呢，是掀掉了我们国家的这种贫油论的这个帽子，也给我国的油气能源的这个供应呢，提供了一个坚定的基础。
0: 半个多世纪里，李德生目睹过旧中国在战火中饱受欺凌的凄惨，感受过中国贫油的无奈，曾和数万名石油建设者们奔赴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当他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迎来自己百岁生日时，老人在整理着毕生的学术成果，也在整理中国石油从无到有的历程。1938年，一位普通人家的孩子正在为自己的命运做出选择。这一年，16岁的李德生初中毕业。早在小学时，父母为了缓解家庭的压力，曾想让李德生放弃学业，在一所照相馆中当学徒。但李德生却恳求父母能不能让自己继续读书。后来校长和教务主任帮忙找到了一个免费读初中的名额，这才让李德生完成了学业。但是战争让李德生的求学梦想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初中毕业后不久，李德生就和同学们商量怎样才能继续自己的学业。最终这些少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完成人生的一次冒险。1941年7月份，李德生和同学们结伴从浙江丽水往西，经过江西，一路辗转流离，来到湖南衡阳。在衡阳，李德生看到了继续学业的一线希望。当时国立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联合招生，而衡阳恰巧是8个考点之一。李德生立刻报名，并写下了自己的志愿。
2: 那个时候好像对于石油还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对于这个找矿、搞实业救国、搞工业救国，因为日本侵略中国，他有飞机，他有大炮，惨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的制造业、工业不发达，只有要靠工业救国，要靠实业救国，所以决定我填报的志愿就靠地质系。
0: 这是一次让李德生毕生难忘的考试。考试的3天，敌机天天轰炸。为了不耽误复习，李德生只能蹲在防空洞的洞口，借着微弱的光线温书。到了晚上，敌机不再骚扰，才能回到城中完成考试。考试结束后，李德生继续在战火中颠沛流离，等待着能否录取的通知。尽管战火纷飞，但是录取程序却一个没有减少。负责面试的老师是一位名叫朱森的系主任，他也是一位地质学家。
2: 他说你要学地质的话很危险，因为我们上面的一届就有三个地质调查所的人在贵州被土匪杀害了。我说我不怕，我说我一个人从上海都能到重庆，啊，也吃了很多苦，但是都克服了，啊，但我相信我能够学下来。
0: 时至今日，李德生依旧能清晰地记起朱森先生在他入学时的谈话：地质学是一门务实的科学，要多看地质现象，多收集实际资料，多进行分析研究工作。要成为一名好的地质学家，要永远当一名学生。这些至今保存完好的素描资料是李德生大学时期的作品，联合高中时积累的素描功底终于在大学期间得以施展。在国破家亡的境地，一张暂时安静的书桌如此珍贵。100多份素描描绘了秀丽的山河，也记录了李德生心底那份报国的期待。那是最艰难的一段时光，也是最有学习动力的时期。那时李四光先生会给学生们带来生动的演示，他和助手利用流动的沙子展现出各种各样的地质构造。李德生对后来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于建章教授的记忆尤为深刻。
2: 他说一年就是打基础的，第一年地质实习到野外基地之类，他亲自带我们去，就是沿了嘉陵江上去到合川看沿路的地层，啊，怎么样子看地层，怎么样子采化石，你看到化石怎么把它敲下来，啊，怎么把它保护好，拿回去能鉴定，哎，都是基本功。
0: 即便是生活贫寒，岁月艰难，那些在野外实习和地质调查中完成的黑白素描，始终充盈着青春的热情和李德生为国找油的梦想。因为地质工作太过艰苦，许多同学中途放弃，但李德生却从未有过动摇。1945年，李德生即将毕业。对于当时的学生，毕业后最好选择是去研究机构或留校当助教，但李德生却执意选择了荒凉的大西北。
2: 就在那个时候，玉门油矿的一个矿长，他跑到我们学校里来找我们这个地质系的系主任，哎，他说我们这个油矿从1939年建立到现在，缺乏技术人员，特别缺乏地质人员。
0: 那时的玉门油田是中国寥寥可数处于开采状态的油田，即便没有矿长的动员，那里也会是李德生的第一选择，因为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实现为国找油的理想。但1945年七月出发的那一幕却让李德生终身难忘。
2: 我记得我是7月7号，是谁来送我的呢？就是我的中央大学的个女朋友叫周其昌，她是外文系的学生，她比我要低一年，就是他要16年才毕业，所以呢，他是一个人到郭乐山来送行。临走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明年我毕业以后，我也要申请到玉门，我们就把家安顿在玉门。”他就是给我留下了一句话。
0: 从这位女孩口中说出的约定，让李德生铭刻在心。车站送别的这一幕，也在李德生的心里反复放映了一生。玉 门油田，一座因支援抗战而生的油田。1939年8月，在石油地质学家翁文波等人的推动下，玉门油矿的第一口油井正式投产。从1939年开始钻探到1945年抗战结束，玉门油田共生产原油29万吨，为抗战提供了最直接的能源物资支持。1945年10月，中国第一支野外重力磁力测量队创建，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任队长，率领着刚刚从大学毕业的李德生等人展开勘探活动。这也是李德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石油勘探。从当年十月进入祁连山，到第二年的四月，勘探队才回来。这期间正是祁连山最寒冷的时期，勘探工作繁琐而艰辛，每隔500米完成一次测量。在祁连山-20多摄氏度的寒夜，牛粪是最重要的物资，做饭烧水要靠它，夜晚取暖也要靠它。严寒还可以忍耐，但食物的短缺才是更大的挑战。那时李德生不仅练就了一身奇术，还学会了猎取黄羊的本事。
2: 对我来讲呢，是收获比较大，因为队里面就一个我是学地质的，是进祁连山的完全是看地质了。因为这个山露出的这些变质岩，跟山里面那些小盆地，还有山里面4000米以上全是冰川。
0: 这是在我国最早进行的大面积重力磁力勘探测量。3次进入祁连山，让这个年轻人完成了寻找石油的扎实训练。1946年，李德生由于工作原因调回上海，朱其昌也在同一年毕业。追随着恋人的脚步，朱其昌也回到上海。1948年，这对恋人在经历了风雨和分别后，终于完成了婚姻大事，并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1950年，新中国百废待兴，关于石油的需求更加迫切。除了已有的玉门油田产量相对较高，是否还能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油田？1950年，李德生接受了一项任务，对中国最古老的油田延长油田做出更深入的勘探。1907年，清政府在延长县打出了中国内陆的第一口油井，开启了中国石油开采的历史。这口油井在延续了28年后逐渐枯竭。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学者们曾多次来这里完成石油地质调查，并不断发现了油藏的踪迹。然而大多数油井的产量都很低，这一次的勘探是否会有新的发现呢？
2: 因为它黄土太厚，200多米厚的黄土，我们要造油啊，真正沿了这个沟，沿了一条一条沟工作。
0: 随着勘探的深入，令人惊喜的发现不断出现，但是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下，究竟藏着怎样的油田，它们又因何而形成，依旧存在着诸多疑团。延长油田究竟因何而形成，它是否还有更大的开采潜力呢？李德生采取了最笨的办法，从岩心和野外的考察中获取证据，并得出了自己的判断。
2: 有两派，一派认为裂缝出油，一派认为构造出油啊。每人的观点都做了详细调查，另外我做了很多试验，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跟裂缝有关系。
0: 1953年年底，李德生的判断得到了肯定。当年11月，多位苏联专家来到了延长油矿，他们要对延长石油的地质情况做出评估。当时担任地质室主任的李德生负责向各位专家讲解油田的情况。在评估过程中，李德生把专家们带到了一处窑洞，那里摆放着整整齐齐的岩心标本， 每一只岩心上都清晰标注着对应的油。

0: 层的厚度等数据。这些完善而严谨的工作细节顿时让专家们赞叹不已。有这些扎实的科学依据，专家们很快得出了结论。1954年，李德生完成了盐场油矿1953年地质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李德生明确提出了盐场油田提高开采储量的新思路，为这座油田此后的开采生产奠定了基础。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展开，整个国家对石油的需求更加迫切。当时全国的石油产量达到了70多万吨，但依旧存在着巨大的缺口。玉门油田作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油田，国家对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石油部给玉门油矿的任务是在58年一定要达到原油年产量100万吨，但是照前面这个速度的话，没有一个新油田上不去。
0: 这一年，32岁的李德生来到玉门油田任总地质师。到任后，他一方面系统地整理每一口油井的史料，同时对石油的注水开采方案不断优化。在这些改进的推动下，石油的产量逐步提升。尽管如此，大家依旧明白，如果没有一个新油田的补充，玉门的产量很难在短时间内突破。从1957年的1月17日起，压一井测试井持续稳定地喷出了原油，整个油田都振奋了起来。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一起上阵，高产的油区被迅速钻探开采出来，一座全新的油田很快投入了生产。凭着这个新油田的开发，玉门油田在1958年提前完成了年产104万吨的任务。同样是这一年，中国的原油产量再一次突破了历史记录，达到了220多万吨。但即便如此，石油的需求依旧面临着巨大缺口，整个国家对能源的需求始终没有缓解，中国急需找到工业级的大油田。为了理想，李德生来到了西北荒漠，在祁连山中寻找，循着河西走廊勘探，梦想中的石油究竟在哪里？新中国成立后，他再次回到玉门，在这里，李德生终于找到了一座新的油田。
2: 让我们的钻机发出欢乐的歌唱。
0: 这是1958年关于川中地区发现石油喜讯的一段短片，正是由于这个喜讯，那些曾默默无闻的川中地区很快被全国人民所熟知，也让大家对一个大油田的发现充满了期待。1958年3月10日的傍晚，四川省武胜县川中石油勘探区的龙女寺2号探井现场灯火通明，工人们还在连夜钻探，突然之间钻井的抖动加剧了，紧接着井筒里的泥浆开始涌出来，疯狂地冒着气泡，随后一股又黑又亮的油柱喷射而出。人们回忆当时的情景，狂喷出的油柱比附近的柏树还要高。此后又有两口井也出现了井喷，川中出油的喜讯立刻传遍了全国。
1: 四川3口井井喷，产量都非常高啊，那么震动了整个的石油大厦，所以石油部下命令跟玉门油矿，你要抽一班人到川中去啊，参加川中会战。
0: 川中石油大会战由此拉开了序幕。这次会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3口重点井，同时展开更深入的勘探开采。在这个紧要关头，地质勘探工作显得尤为关键。随着支援大部队的到来，川中会战拉开了序幕，每一位参与者都摩拳擦掌，期待着一个大油田的出现。1958年5月20日， 李德生也来到川中，由玉门油田调任川中矿务局总地质师。来到川中后，李德生决定还是采取老办法，依靠扎实的数据来获得结论。
1: 那么我去了以后，一上手我就上这三个井，一个一个去查它的原始资料。
0: 和熟悉本地情况的技术员们相互交流，调集资料，对此前开采的岩芯一条条进行对比。随着分析的深入，李德生对川中三口井的前景越来越不乐观。
1: 你别看他现在一天喷50吨、60吨，他可能地界到后来就没有多少油了。
0: 总地质师的分析如同给热情的火焰浇上了一盆凉水，有人质疑，有人直接反对。尽管如此，李德生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在热火朝天的情绪下，这位总地质师的分析根本无法让大家冷静下来，反倒受到了批评。但李德生对川中油气情况的判断很快得到了证实。1958年6月以来，川中石油会战遇到极其复杂的局面，三口井停止了产油。这次挫折给新中国的石油勘探积攒了宝贵的经验。南征北战10年，所有的石油人迫切为祖国发现一座大油田。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从理论桎梏到能源突破，科学家如何打破传统？当祖国急需石油，李德生、王德民等人怎样攻坚克难？从艰难探索到筑牢根基，那段石油岁月藏着怎样的坚守与传奇？大地巡游，为了理想，李德生来到了西北荒漠，在祁连山中寻找，循着河西走廊勘探，梦想中的石油究竟在哪里？新中国成立后，他再次回到玉门，在这里，李德生终于找到了一座新的油田。
4: 让我们的钻机发出欢乐的歌唱。
3: 这是1958年关于川中地区发现石油喜讯的一段短片，正是由于这个喜讯。

0: 那些曾默默无闻的川中地区很快被全国人民所熟知，也让大家对一个大油田的发现充满了期待。1958年3月10日的傍晚，四川省武胜县川中石油勘探区的龙女寺二号探井现场灯火通明，工人们还在连夜钻探，突然之间钻井的抖动加剧了，紧接着井筒里的泥浆开始涌出来，疯狂地冒着气泡，随后一股又黑又亮的油柱喷射而出。人们回忆当时的情景，狂喷出的油柱比附近的柏树还要高，此后又有两口井也出现了井喷，川中出油的喜讯立刻传遍了全国。
1: 四川三口井井喷，产量都非常高啊，那么震动了整个的石油大厦，所以石油部下命令跟玉门油矿，你要抽一班人到川中去啊，参加川中会战。
0: 川中石油大会战由此拉开了序幕。这次会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三口重点井，同时展开更深入的勘探开采。在这个紧要关头，地质勘探工作显得尤为关键。随着支援大部队的到来，川中会战拉开了序幕，每一位参与者都摩拳擦掌，期待着一个大油田的出现。1958年5月20日，李德生也来到川中，由玉门油田调任川中矿务局总地质师。来到川中后，李德生决定还是采取老办法，依靠扎实的数据来获得结论。
1: 那么我去了以后，一上手我就上这三个井，一个一个去查他的原始资料。
0: 和熟悉本地情况的技术员们相互交流调集资料，对此前开采的岩芯一条条进行对比。随着分析的深入，李德生对川中三口井的前景越来越不乐观。
1: 你别看他现在一天喷50吨60吨，他可能地界到后来就没有多少油了。
0: 总地质师的分析如同给热情的火焰浇上了一盆凉水，有人质疑，有人直接反对。尽管如此，李德生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在热火朝天的情绪下，这位总地质师的分析根本无法让大家冷静下来，反倒受到了批评。但李德生对川中油气情况的判断很快得到了证实。1958年6月以来，川中石油会战遇到极其复杂的局面，三口井停止了产油。这次挫折给新中国的石油勘探积攒了宝贵的经验。南征北战十年，所有的石油人迫切为祖国发现一座大油田。1959年，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终于从广袤的松辽平原传来，松基三井出油了。在松基三井带来的兴奋中，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却保持着谨慎。他向技术人员提出了三个问题：松辽油田是大油田还是小油田？是好油田还是坏油田？是死油田还是活油田？而接受任务的人正是李德生。1959年12月12日，李德生和同事来到了大庆。由于此前积累的资料太少，余秋里部长提出的三个问题无法完全答复。恰恰在此时，一个突然而至的资料让此后的工作有了方向。
1: 很巧，这个事情非常巧，1960年1月1号，地质部把这个北部沙尔多构造、新竹高构造、喇嘛地构造的地震区域测量的图送来了。看到这个图了以后，立刻马上就开会。
0: 有了这份图，就如同看到了这个地区的大致轮廓，这也让大家的心里对地下的构造有了底。按照传统的操作规程，松基三井一口井出油，要确定它的具体储量，应当以它为中心保持2.5公里的间隔，依次向外再开采钻探一批探井。而李德生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
1: 我们等于是打破常规了，一下这个山口井要甩到70公里以外去。
0: 李德生认为，可以在更远的跨度选择3个点位来确定全局，这样做节省了时间，也加快了节奏。他计划在3个位置——萨尔图、喇嘛殿、杏树港，各钻一口预探井。
1: 最后呢，说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再跟你们讲话了，明天我就要走。这样吧，明天我派李德生跟邓立长，邓立长是管什么的呢？他是调度处的处长，他管调度专机的。我派你们两人，李德生带上一个助手，邓立长带上一个测量队，你们去跟我在这个3个构造上，萨尔图、喇嘛殿、杏树港，固定一口预探井。
0: 松寮盆地下面是否蕴藏着一个有价值的油田？需要这3个点来揭示答案。那么，三口预探井究竟该如何定位呢？1959年12月的萨尔图早已是天寒地冻。早晨7点，一辆吉普车就开始在没有路的草原上奔驰着。李德生一手拿着罗盘仪，一手拿着一张地形图，他需要尽快确定适合的井位。手里这张地形图也是他前一天晚上连夜赶制出来的。
1: 一侧这个大东镇就是一片草原，还有水泡子，全部在草原上开，根本连土路都没有。
0: 第一天的下午6点，第一个警卫确定。每次李德生确定了警卫，他的另一位同事邓礼让就立刻调来钻井队施工作业，李德生则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地质高点。1960年1月的2、3、4日这3天，好消息不断传来，3个点位打下的油井相继出油，单井的产量一天都在100吨至200吨之间。
1: 3个井的油水界面一样，都是海拔-1050米，说明呢，这3个构造可能还是连在一起的。
0: 这个推测顿时让人们激动了起来，这3口油井的地下油田很可能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3口井所覆盖的800平方公里的面积，将会出现一座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大油田。1960年2月，石油大会战拉开了序幕。3、4月间，一支数万人的石油大军挺进东北。这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铁牛在2006年完成的一幅作品《大庆石油会战》。这幅作品描绘了1960年3、4月期间，数万名石油建设者汇聚到萨尔图的情形。1960年2月底，全国石油系统的37个局、厂、院校的人马来了。当年退伍的30000名解放军战士和3000名转业军官来了。国务院各部门人员和黑龙江省支援石油会战的干部和工人也来了。在草原的凛冽狂风中，各路参战队伍的战旗飘扬，人声鼎沸。建设大军中还有来自玉门油田的王建喜和1205钻井队。当时的萨尔图只是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放眼望去满是草原牧场和水洼地。数万建设大军的到来，让这座小镇在刹那间

0: 变得拥挤而热闹。而急迫想加入这支建设队伍的还有一位北京石油学院的大学生。1959年，来自松辽平原发现了大油田的消息传到了上千公里之外的北京石油学院。一位成绩优秀的毕业生也在此时提交了请战书，他要求前往松辽平原的石油开采一线参加石油大会战，他就是王德民。在北京石油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王德民每天都在留意着大庆油田的进展。老师们和高年级同学带回来的点滴消息总让他激动着兴奋着。
1: 我当时去大庆已经完全知道会非常艰苦，男的要当杨白劳，女的要当白毛女，也就是在这儿我干，我变成杨白劳变老了，我也把油田拿下来，女的头白了我也干。但是给我们来说，这个最光荣的，你能够以这实际行动来实现你的承诺，实现你的说的你理想。
0: 临近毕业，王德民向学校递交了决心书。在填写分配志愿书时，他在第一栏写道：党的需要，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二栏填报的就是大庆油田。他也向父母说了自己的打算。
1: 我们家，因为我从小，我另一个特点比较倔，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很难有人来改变我的想法，所以他知道我也想到油田去，只是看他觉得有些遗憾，但是他从来一句话没说。
0: 母亲了解孩子的性格，认准了的事情从不会轻言放弃，他只能默默地支持着儿子的决定。1960年7月，王德民的再次申请终于获得了批准。那一刻，王德民的心已经和这场会战一起跳动。呼吸着空气中的原油味道，踩过泥泞的草地，穿过振奋而激昂的人群，23岁的王德民来到了萨尔图草原，这里才是他梦想中的战场。
1: 去了以后看到情况，我们觉得确实很艰苦，什么都没有，他们也睡地窖，那我们还以为我是比较低睡的，结果到那看的不是，分配到那去报了以后，分配的还比较好的房子，牛棚。
0: 来到大庆油田的王德民正赶上一场至关重要的会战，封存地下10000年的油藏之所以能通过油井被提升到地面，要归功于各种压力的综合作用，因而油层压力被视为油田开发的关键所在。为了及时掌握油层压力数据，松辽石油会战指挥部决定从1960年10月发起一场专门测量油井压力的测压会战。随着会战的推进，人们很快发现了问题。
1: 那当时成熟的只有何德发，他是壳牌的一个工程师，搞油层分析的，那都用这个方法，因为成熟的只有他。但是用了以后，就是发现呢，压力都偏高，普遍的偏高，它不该这么高，普遍偏高。
0: 为什么适用于西方油田的计算公式到了中国的油田就不准了呢？难道它也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吗？为了迅速解决这个麻烦，许多石油专家都开始了探索。虽然自己并没有直接接到这个任务，可王德民悄悄地给自己定下了目标，找到计算松辽盆地油层压力的新方法。早在一个月前，王德民就向采油指挥部地质室的负责人提出了申请，他也推导出了一个公式，希望能测试一下。这位负责人爽快地答应了。此时正逢春节，王德民忙着要把白天拿到的各项测试数据汇集整理。为了赶时间，他直接把饺子包成了包子放在锅里煮。
1: 我着急着，我收集着资料

0: 准不准，我着急的不是这个饺子好不好吃，到最着急是那个，那只能尽量压缩包饺子这个事儿。
1: 三口两口吃完了大饺子后，王德明赶忙用自己的公式验证各项数据，
0: 结果那晚上我高兴的不是那阵吃的饺子，也不是春节，春节大姐也欢迎，姐弟大姐也高兴啊，但不是因为那个高兴，也不是饺子高兴，因为算的结果太好了。
1: 王德民分析，赫诺法完全基于理想化的计算条件，而大庆油田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想象，因此必须结合一些关键的地质因素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自己的公式初步得到了验证，可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几位专家对于王德民的新方法也进行了鉴定，新公式计算出来的油层压力明显要高于赫诺法的计算精度，于是这个方法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松疗法。一位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推导出了准确度更高的油层压力计算公式，这让大家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但是王德民对这个结果并不满足。
0: 观景测验在大庆情况下一般的需要3天，那是影响产量太大，你从观和其他的你再几个别的实际影响4天。
1: 王德民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每个月观景测压一次，每次观景8小时，就会造成减产1%，那时大庆油田的产量还很低，哪怕是这1%，对国家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为了减少停产损失，就要缩短观景测压时间，定下了新目标。王德民随即开始了优化公式的努力。在松辽石油会战的战场上，王德民自告奋勇探索测试油井压力的公式。春节的晚上，他拿到了检验公式的各项数据。王德民兴奋地发现，自己的公式相比于传统方法推导出的结果更准确。可王德民并不满足于眼前的成就，他希望自己的公式能进一步减少观景测试的时间，降低生产损失。1961年，王德民继续优化方案，很快便有了升级版的松二法，进一步缩短了生产井测静压时的观景时间。1963年，他又推出了松三法，最终观景测压的时间被压缩到了3个小时。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能够连续不断地实现技术突破，王德民的名字很快在大庆油田传开。伴随着一座油田的诞生，王德民也走过了格外充实的3年。他以自己的所学实现了对油层压力高效率的准确测量，为生产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0: 我们油田是这样，因为是压力向要测压会战，很重要。这测压会战不是重要，测压要出来的资料非常重要，知道了油田的必须注水。
1: 随着油田经历了开采的初期阶段，地下油层压力逐步下降，石油无法自己喷发，建设者们需要设置注水井，把水注入到油藏，借助水的压力保持油层压力，提高油田采收率。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持续3年多的石油会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对于整个大庆油田的石油建设者们而言，会战只是意味着前期试验性开发的收尾，这座大型油田的全面开发建设才刚刚开始。经历了3年的注水开发后，大庆油田又面临着新的挑战。1963年，人们已经意识到前期简单笼统的注水方式正在影响着整个油田的采收率，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严峻局面。
0: 当时严峻到什么？我可以拿一个数字， 我每采1%的油，要含水上升7%。如果这样做，我们最多含水也就是说90几就得关了。那我们油田也只能采出10几%的油，就含水要达到90多了。那这油大个油田90%采不出来，只采卖出怎么交代啊？怎么行啊？这全国无法交代啊！所以当时在技术错焊队上，必须搞分层开发。
1: 所谓的分层注水，就是要根据不同油层的情况对症下药，决定最终注入水的情况。要实现这点，就得提前为地下的油层把脉测量，清楚地了解各油层的压力等数据。1964年以来，新一轮的技术攻关开始了。那时，王德民已经担任了测试工艺研究队的队长。突破的目标首先选定了针对注水井的分层测试装备的改进和提升。1964年年底，王德民和同事们研制出了可以对注水井实现分层测试的装备。有了它，工人们在实际操作中能清楚地知道每个油层究竟该注多少水，注水后是否达到了目标，还能确认井下装备密封性如何。在经过几个月的改进和试验后，全新的测试装备迅速推广应用，王德民和同事们也因此迎来了又一次的大会战。1964年11月，一场大会战拉开了序幕。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27年春夏。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大革命宣告失败，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加强了情报保卫工作。1927年11月，在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在上海建立了中共早期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负责和直接领导。